0: 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预测，2026年中国入境旅游消费将迎来爆发式增长，增幅预计达22.5%，消费总规模将逼近2800亿美元。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灵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6: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7: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6: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17: 够好，
16: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

0: 就是
1: 你
0: 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 一定的。
0: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0: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 对对。
0: 那刘老师二十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0: 你不是喜欢物理吗？
1: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然后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啊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0: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让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啊，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哦，你才真正上去理解哦，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0: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学，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0: 哦，不上课。
1: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0: 对对。
1: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0: 啊、
1: 哦，当时讲那个课，
0: 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1: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0: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0: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
1: 对我自己从
0: 中受益
1: 了。
0: 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1: 对，
0: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1: 对，
0: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1: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是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 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0: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在外面
1: 对对对
0: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1: 对对对。
0: 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1: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0: 嗯，听听多凡尔赛。
1: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0: 哦，
1: 对，一般来说拿
0: 现在30岁。
1: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嗯、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到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
0: 钱
1: 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0: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生，
1: 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生，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0: 结果拿到了，
1: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呢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0: 那是你第一次评？
1: 对，我只参加了一
0: 次，
1: 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0: 真正想做的事儿，
1: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上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0: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1: 对对对，
0: 不用去刻意追求。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0: 真正的愿是什么？
1: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欲望，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其实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 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人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0: 上满了发条。
1: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0: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1: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0: 没有人能阻挡你，
1: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0: 对，
1: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0: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0: 还是你自己内
1: 心，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让连升3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0: 对，
1: 对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0: 对
1: 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0: ，burn out，
1: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0: 嗯，
1: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0: 不想起，
1: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5天干个10天，
0: 不知疲倦，
1: 我觉得上干的是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0: MCN
1: 对对对对、啊、MCN
0: 要签你是吧？
1: 对 MCN 然后跑来、嗯、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1000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那个然后挺难过的。
0: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对对对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0: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你
1: 我
0: 还
1: 是写论文，
0: 写论文，
1: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个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0: 这就是爱的感觉。
1: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0: 、
1: 对对对。
0: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1: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地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0: 对啊，那我们看到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1: 也没有。
0: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1: 比如说那
0: 个
1: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0: 啊。还开过公司？
1: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0: 开过啥公司？
1: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er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0: 快乐
1: 有快感。也不是也不是、哦、
0: 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1: 对、那个、
0: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1: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4: 矿山安全，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近日，应急管理部公布了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核心目的就是让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认定更加科学精准。本期节目我们将详细了解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具体事项。
2: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4: 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版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修订工作历经近两年时间，那么新版判定标准规定的主要情形都有哪些呢？
2: 新版标准将重大隐患归纳为六大类，直击煤矿安全的关键环节：一、生产建设类，

0: 五、机电设备系统类，使用淘汰设备，监控通讯系统失效，未实现双回路供电等。六、安全管理类，违规外包采掘工程，改制期间安全责任悬空，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变更等。此外还明确了隐瞒采掘工作面、下井人数造假等19种其他重大隐患情形。
1: 此次判定标准修订有5个方面的变化，修订不是简单的增补，而是系统性的调整。
0: 从开放式到封闭式，删除了可扩大判定范围的表述，今后重大隐患只有标准中列出的情形，不再随意扩大解释。解决重大隐患不重大，删减了大量不构成现实风险的条款，让标准回归现场管理本质，确保每一条都具有真正的危险性。消除歧义，针对基层反映模糊有争议的条款和名词做了精确表述，保证含义唯一，情形精准。调整不合理条款，对长期存在争议的条款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进行调整，使规定更加具体化明确化。吸取事故教训，针对新技术新工艺带来的隐患，增加了部分危害大隐蔽性强的情形。
1: 经把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施行在即，为确保标准落地，相关部门将采取3步走策略。一、立即组织宣贯培训，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要先学透，再督促企业组织内部学习，形成守法氛围。二、给企业主动纠错窗口期，在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前，督促企业对照新标准自查自改，企业自己查出的重大隐患不作为处罚依据。三、严格规范执法，标准实施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强有力的执法推动标准执行到位。业内人士强调，这次修订本质上是把模糊地带清除了，把不合理条款调整了，把新风险补上了，同时给了企业一个主动整改的机会期。对于煤矿企业来说，越早对照新标准自查，越能掌握主动，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感谢收听由国家矿山全监察局贵州局和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的《矿山安全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2: 近950万人口、600多万劳动力，西部人口大势必竭，如何把人口红利？

0: 变成发展红利，技能培训、产教融合、零工市场，看一场人力资源开发的毕节实践。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
0: 今年四月，创业板改革贵州举办专题培训，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产业整合升级，提升资本市场利用能力。
1: 电影《四度》即将上映，贵州推出影旅融合活动，凭票根享优惠，让影视流量变文旅动能。
0: 镇远高考考场外，女生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三年互助，并肩同行，这是青春最美的模样。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昨天是中国人口日，当近950万户籍人口、6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汇集于西部地区的贵州毕节，这究竟是发展的压力还是动力的源泉？如何突破人口多底子薄的困局，将潜在的人口规模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真正红利？来听毕节从人口大势迈向人力强势的思辨与实践。
0: 在毕节市有一个上海美特斯邦威和贵州纺织集团合作落地的成衣制造项目，总规划20000人规模，目前基地还在建设中。企业利用当地标准厂房设置了过渡工厂，一边招工一边扩产。毕节市大方县与冲乡居民罗华庭，
3: 昨天面试入职成功了，然后今天就是开始培训。新手保护期好像应该有个3000多左右，熟练以后吧，他是按计件，能拿到8000多吧。
0: 毕节市大方县六龙镇居民陈亮，
4: 超过20000人以上，肯定会需要更多的那个管理层，说白了机会就肯定会大得多。
0: 毕节市大方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蒋松，
5: 这边登记，隔壁是培训班，如果是新手的话，直接安排培训，住宿、餐饮全部给他解决上，每天都有100多人。
0: 目前过渡工厂用工缺口1000人。政府组建用工保障专班，入驻企业协助招工，发动乡镇网格员组织群众参加面试，但来的人多，留下的少，招聘速度跟不上企业扩产需求。毕节市大方县东关乡朝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于红，
6: 一个星期带了3-4个，但是成功率不高。有的他不会扣那个口袋，说要在那边培训一下，他说他要想几天，他就回去了。
0: 美邦新能用工保障专班班长、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级调研员王家贵，
7: 现在难度就是一个时间错位，因为大量的外出人员已经出去了。
0: 立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优势，毕节积极承接东部轻纺产业转移，目前已汇聚13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针对纺织工人紧缺，当地主动对接企业生产标准，就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这个月已开班22个，上千人正在培训中。大方县2026年缝纫工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班学员郑露燕，
8: 10多年吧，结了婚就没出来做事，觉得这一次好机会嘛，我是打算进厂的，还是挺期待的。
0: 家门口的大项目也让省外务工青年开始陆续返乡。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主管马石彪，
9: 这里它品类多，像有牛仔、有针织、有梭织，以后还要发展羽绒服。我们有手艺的人，发展的前途那是很大的。
0: 贵州省纺织产业发展集团招商与企业服务部部长、贵州美邦新能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小波，
10: 在这样的一个规模下面，能够解决很多的就业，也会有很好的经济效益，争取让更多的熟练工能够回流。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东部轻纺龙头企业和优质院校， 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本学期新增了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科学系副主任赵恩培，
11: 这个专业呢，主要针对成衣制作，计划在今年秋季学期着手申报现代纺织技术这个专业，以服务我们地方的那个纺织类的一些企业。
0: 除纺织之外，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同步推进煤矿智能采掘、茶饮消费、文旅服务、直播电商等课程升级，确保产业升级有人可用。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财政经济系副主任毛婷，
12: 这个京东的订单班把京东的客服部搬到了我们学校里面，考试合格以后就真实的上岗，同学最高有领到9000多的。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桂祥友，
13: 专业群适配产业链，牵头组建西南地区新型综合能源共同体等9个产教融合平台，联合广汽集团等头部企业开设订单班70多个，建成了毕节广州人力资源开发基地，不断提升毕业生岗位的适配度和职业技能水平。
0: 十四五以来，毕节市人才资源总量从2018年的72万人增至137.87万人，其中技能人才达49.99万人，增量和增幅均为全省第一。当前，毕节通过9个县级零工市场和880个零工驿站，进一步延伸就业培训普惠服务覆盖范围。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零工市场，常态化储备灵活用工和全职岗位近5000个，并根据热门需求滚动开设技能提升班，变生存型零工为发展型零工，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汽车销售主播胡冬梅，
14: 就学更多的东西，想匹配更高的工资嘛。
0: 贵州轻数据电商直播孵化基地讲师周星宇，
15: 今年第5个班了，学完15天以后是要参加考试的，可以拿到的是人力资源跟社会保障部的一个证书，叫互联网营销师，去电商公司起步都是3000起4000起，很实用的。
0: 市场还为附近陪读家长、全职妈妈等无法长时间外出人群设置了计件制手工岗。毕节市七星关区居民周燕，
16: 小的1年级，大的6年级，
17: 自由安排嘛，就是我有时间我就来做。
0: 毕节七星关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李月，
18: 接近200人，有一部分是拿到家里面去进行加工，去对接过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广州市天河区劳务协作站，做的少的有几百块钱，然后做的多的也有3-4千。
0: 运营2年来，这个零工市场累计服务就业20000多人次。到2028年，毕节市将新增公办学位4.5万个，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9万人，培育毕节纺织工、毕节飞手、毕节管家等品牌工匠7万人以上，新增引进急需紧缺人才1000名以上，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充分转化。毕节市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马刚，
19: 人口红利它最终要体现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城乡居民的收入的提升这方面，下一步围绕纺织服装、低空经济、家政康养等重点产业，构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闭环体系，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为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1: 前瞻时评：投资于人，释放红利。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人头账，归根到底是人才账。在乌蒙大山深处，工厂、学校和零工驿站正通过技能补给让群众蜕变。新手保护期月薪3000元，宝妈直播月入3-4千，京东客服班一个月能拿9000多。投资于人，释放红利。毕节的实践证明，人口本身不是现成的红利，真正的红利藏在劳动技能里。人口红利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是老百姓兜里实打实的收入。
2: 贵州新闻联播。
0: 6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研究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省领导董家禄、张静平、罗强、杨同光、石化清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面临不少困难问题，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安排，锚定目标，全面发力，狠抓系列支持政策落地见效，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经济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基础。
1: 会议强调，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系统梳理，抓紧解决重大项目落地存在的问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要保持农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持畜牧业平稳增长，抓好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要稳住工业基本盘，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稳定出力，多做贡献，加大力度帮扶困难企业。要扎实抓好支持服务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抓住旅游旺季提振消费，推动金融、批零助餐、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加快发展，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敢于担当，狠抓落实，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聚焦重点发力，进一步增强各项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铜仁市调研旅居康养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绿色生态和地方特色文化优势，打造高品质生态旅居康养目的地。赵永清一行来到万山区、碧江区、江口县、印江自治县，详细了解民宿企业模式创新和经营情况，表示要发挥好国有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和行业协会组织作用，整合资源要素，盘活闲置资产，优化配套服务，培育和服务更多市场主体，促进旅居消费。在太平范静抹茶小镇，他表示要做强做大抹茶产业，坚持标准化种植、精深化加工、品牌化营销，以茶为媒，实现农文体、盐康旅深度融合，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调研中，赵永清表示，铜仁发展旅居康养产业比较优势突出，条件得天独厚，要统一规划布局，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区域联动，深化对外合作，依托文旅核心 IP， 打造一体化、特色化、融合化的环梵净山旅居康养产业带。要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调研。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十三届省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25个省直部门单位、一所职业本科院校、4家省管大一型企业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有关省领导出席巡视反馈会，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巡视办有关同志分别参加反馈，对巡视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反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整改政治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整改落实，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党委党组要扛牢巡视整改主体责任，把巡视整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委党组书记要主动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以上率下直接抓，抓具体，抓到底。班子成员要尽职尽责，抓好分管领域整改任务。 要切实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问题常态化整改统筹起来，与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举一反三，动真碰一。

0: 应推动深化标本监制系统施制，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整改日常监督，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巡视机构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跟踪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好巡视成果，推动解决行业性、领域性问题。
1: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四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先制生产力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对贵州企业有哪些利好？如何吃透政策？昨天上午，省委金融办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贵州证监局在贵阳举办创业板改革政策宣介及并购重组专题培训。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从创业板改革要点、审核标准到并购重组的市场动态、实操案例，培训会上行业专家们展开细致讲解。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质量控制部副总监黄小斌：
3: 好的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一个压舱石啊。通过这种改革啊，能够把一些优质的上市公司引进来。
2: 中金公司全球并购业务负责人陈杰：
4: 并购呢，从原来的交易驱动转向了产业驱动和战略驱动，整体的并购市场呢，是回归了产业的本质，强化了价值创造。
2: 创业板是资本市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改革推出多项突破性举措，最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新设第四套上市标准。这对贵州数字、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中部分高研发投入、技术领先型的企业更加包容。贵州威顿精林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晋华：
5: 这次培训就恰逢其时，对新政策的走向进行了解读，解决了创业板定位上市标准的疑惑。这些政策落地快，然后又比较清晰，对我们板块的选择上面会更加的有一个信心。
2: 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现揽财务总监荣金昌：
6: 通过这一次的培训呢，对上市的路径更加清晰。作为我们传统的制造企业呢，前期的研发的投入也比较高，创业板它这一次增加了一个第四套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对我们抓住新能源电力风口、开展转型升级、推进我们这个上市比较友好。
2: 精准的政策解读、案例分析，让现场参训企业收获满满。此次培训吸引了省属国企、上市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私募股权机构等近百家单位，通过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市场改革红利，进一步赋能贵州新质生产力培育。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王红：
7: 截止目前，贵州省共有 A 股上市公司34家，其中在深市的上市公司当中，市值超过百亿的公司就有5家。下一步，我们将对接贵州的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全力赋能企业的创新成长。
2: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屈振廷：
8: 贵州优质企业登陆创业板的政策窗口已经打开，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帮助企业对照上市标准，抢抓创业板改革机遇，积极运用并购重组工具，推动省内整合与转型升级。
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即将全国上映，贵旅集团围绕跟着四渡游贵州主题活动，面向高考毕业生、大学生、影视爱好者等客群，推出一系列影旅融合新玩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6月10号，贵旅集团在多彩贵州城举办以渡为序奔赴新城青春畅游贵旅相伴主题活动，红色舞蹈演绎、潮流乐队演唱、青春宣言仪式等环节轮番上演，搭配全时段多彩夜市派对，打造年轻化沉浸式的文旅新场景。活动还联动电影《四渡》主创团队现场与广大学子交流。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9: 怎么样让年轻人能更加了解这场战役，看得懂、看得明白，用全新的影视的手法去重新把这个故事讲一遍，做了很多的尝试吧。
0: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罗星山扮演者、演员古嘉诚：
10: 是希望能够把红军战士的这个精神面貌传递给青少年，他们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通过红军战士的努力得来的，珍惜当下，然后不断的努力前行。
0: 电影《四渡》国民党将领陈诚扮演者演员高歌。
11: 我认为贵州无论是从文化从吃到玩太棒，坐在贵州城有很多非遗的文化，民族性的服饰美食红飘带，它呈现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演出。
0: 当天贵旅集团还组织百名学子提前观影四度。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学生易奥，
12: 经历那么多困难，最终出了包围圈，非常的震撼，想重走一遍长征路，到遵义会址啊、赤水啊去看一看。
0: 贵阳学院学生张思雪，
13: 看到红军在困境当中以谋略破局，面对困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寻找办法，给我前进的动力。
0: 结合毕业季消费热，多彩贵州城为中高考考生推出餐饮折扣专属套餐，凭四度电影票根可享受贵旅集团旗下多家餐饮门店折扣、文创满减、酱酒体验立减等专属优惠，同时推出红色研学、党建、短途体验等主题线路，让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贵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坤。
14: 贵旅集团呢，围绕着跟着四度游贵州这个核心主题，构建了深度研学线、党建精华线和短途体验线等核心产品，覆盖了研学、党建、康养、亲子等多元场景。未来我们还将持续开放系列化的影视溯源产品，让跟着影视游贵州成为贵州旅游的品牌 IP。
2: 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追寻红色印记日前走进遵义市习水县，由解放军和省内党史军史专家组成的专家团探访红色遗址，挖掘村史故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专家团向烈士敬献花篮，围绕战地历史及深刻启示进行交流。解放军党史军史专家、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组组长马卫房，
15: 贵州省四大文化工程当中，把红色文化作为了第一位的重点文化进行打造和发展，抓住了特别重要的关键点。习水是四渡赤水全域发生所在地，这在我们长征史当中也是很少见的。把这个名片擦得越亮，对我们的产业、人才引进、文旅融合都是非常好的。
0: 在临滩村，专家团参观了红军党支部旧址，了解伤病红军就地疗伤、秘密建立党支部、开展斗争的历史。贵州省委党校教育长、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敖以申，
16: 红军伤员被当地的百姓收留救治，后来又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把幼稚传播到当地，成为致富一个产业，体现了红军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使命和初心。讲好当年红军的故事，为当今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
0: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专家团详细了解战役历史背景和过程，认为新时代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影视创作、实景研学等是重要的载体。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秦爱华，
17: 四渡这个电影就在我们习水土城实地拍摄的，红军长征在贵州走的地方是最多的，时间也很长，丰厚的资源啊，怎么把它运用好，就应该多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当天还举行了让红色文化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信仰，贵州乡村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更续叹息的专题讲座。
2: 这两天黔东南州镇远县高考考场外的一段视频走红网络，一位女生温柔地抱起行动不便的同学缓步离场，网友说这是今年高考最动人的满分作文。两位同学来自文德民族中学高三九班，抱人的女生叫吴辉雪姨，被抱的是她的同班同学魏启念。吴辉雪姨，
18: 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帮他，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在他不方便的时候都会去帮助他。
2: 魏启念自幼肢体一级残疾，常年靠双拐行走，高中三年同学们主动搀扶他上下楼，帮忙领取学习资料，照料日常起居。在校期间，学校、当地残联与民政部门也持续为魏启念提供帮扶，落实费用减免，开辟便利条件。他坚强乐观的性格也深深感染着大家。魏启念，
19: 除了身体不便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可以跟同学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学习。同学们非常的友好善良，我特别感谢他们。
2: 吴辉雪姨，
18: 他非常的励志，然后他心态也很好，自己也要像他那样一样积极乐观。
2: 文德民族中学高三九班班主任杨正全，
20: 成绩只是一时的结果，但善良、真诚、担当、包容才是同学们一生的底色。
2: 魏启念，
19: 这三年过得特别幸福了，希望考上，然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带我的爷爷奶奶去享福。
2: 吴辉雪姨，
18: 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关注一组简讯。
2: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幼儿软式棒垒球嘉年华活动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西、四川等地的13支队伍在为期3天的赛程里展开34场精彩对决。
0: 随着雨季到来，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谷等地进入丰水期，迎来最佳观赏时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8到10月。
2: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省气象局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就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与大家进行交流，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转雷阵雨，19到26度，遵义阵雨18到23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9到28度，台里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19到29度，铜仁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阵雨16到20度，水城阵雨16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1: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炼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家伙，一口气吃了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又吃一豆还是不够，也吃了有2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再喝2瓢凉水吧， 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哦，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哎，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哎，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哎，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哎，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嘿，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正轮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奇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厨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奇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的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呜，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来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星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韦护，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呜啊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 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飞回了本镇。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千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哎，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嗯，看为师的。 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呼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哎，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行，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哎，师父，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哎，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哎，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长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火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啊，接茶吃，哎，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哎，三枚火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然，呵呵呵，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哎，出离了乾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右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啊，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哎，有阴交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 火烧西岐城的叫做卢轩，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哎，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的，哎，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千渊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谢谢谢谢谢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儿来，哎，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哎，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父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告时间。
1: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 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

力能克服它。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打。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3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5、6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

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

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

0: 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糕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

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儿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儿，三四根儿，反正总在她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

0: 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1到2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 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儿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啊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儿，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1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1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

0: NG， 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咨询热线
1: 400-076-3667 400-076-366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两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四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 是已经

0: 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 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长超过17%。连日来，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种植的马铃薯进入盛花期，丰收在望。2026年，威宁自治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 预计总产量310万吨左右，综合产值40亿元左右。评书联播。
11: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3头8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2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2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2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9圈，那位说就嗡嗡3下应该大3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3圈，仨脑袋大9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12: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11: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小哪吒参见师爷。
12: 免，平身免礼吧，
11: 谢师爷。
12: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儿，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11: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朗巴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啪啪 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得直眨巴眼睛，

0: 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
1: 师爷，那我走了。
0: 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
1: 嗨，
0: 那我不作死呢吗？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蹬风火轮，唰啊，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
1: 哦，
0: 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 赶紧把这位师哥请。

0: 行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速斋速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啊啊啊！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啊，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到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两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10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4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哎，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四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哎，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夹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啊，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阴风惨惨呐，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 会变老。

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

且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啊、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
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

0: 常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膏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4苦呢，最

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儿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他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

0: 妄加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两三根三四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 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儿，怎么了？孙女儿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千倍万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

代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3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
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十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
小胡告诉陪床的人，

0: 时，已经快五点了。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

也能多活十年八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膏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

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啊，不像五十岁出头的人，像六七十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

0: 间好衣服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吧。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朕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哎，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哎，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 众多的高仙

0: 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儿坐镇呢？哎，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哈，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哎，巨流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吧。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幽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哎，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陆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唰， 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蹭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他啊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啪哭痛，由得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由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那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刷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哎，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是 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
1: 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
0: 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架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倒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儿一对儿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闸木闸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
1: 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
0: 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
1: 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
0: 好嘞，那您就随我来。
1: 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由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
0: 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
1: 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
0: 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哎，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今日我们来聊聊花旅家如何走向四季常青。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19: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20: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1: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

0: 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1: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2: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1: 游客障碍可，
3: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1: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0: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1: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0: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 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

0: 湖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2: 这个游客可能对公益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一些群体他对于公益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公益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式，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5: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树为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6: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 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5: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6: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协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5: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6: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5: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六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6: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七大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5: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7: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5: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

0: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2: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3: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自古以来，在百花渐次绽放之时，赏春色，弄花影，醉春意，便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基因。近年来，从北国花海到岭南芳菲，从江西婺源万亩油菜花田到西藏林芝桃花秘境，一幅流动的赏花文旅画卷徐徐展开。赏花游持续升温的背后，

0: 更是花吕家模式的悄然生长与迭代升级。如今的花吕家以花卉为核心，通过嫁接非遗、科技、体育等多重元素，打破了传统赏花的单一观光模式，重构沉浸式多样化的赏花体验。例如，上海国际花卉节升级全域布局，联动商圈打造快赏花展与花艺市集，让花卉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实现全城接花园的沉浸式体验。河南洛阳将牡丹观赏与实景演绎、古风巡游相结合，让游客在花香中感受千年牡丹文化的厚重底蕴。云南昆明梦幻兰花营文化节引入 AR 花影打卡、蓝紫色潮玩市集与夜间花巷光影秀，将城市街道升级为全天候的情绪消费场，带动主题文创等二次消费持续攀高。从感知自然文化到收获情感共鸣，不同客群都可以在花旅中找到自我归属。花旅家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花卉颜值带来的视觉盛宴，更在于其背后承载的情绪价值、社交价值与文化价值。它既是年轻人投身自然、疏解压力的心灵补给站，也是代际互动中触摸土地记忆、连结亲情的连心桥。当然，也为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提供了破圈传播的新载体。我们看到，西藏林芝的百年桃林中，镜头记录下的乡土日常，传递着质朴温情。河南南阳的月季博览会上，传统烙画融入月季元素，指尖记忆随花绽放。湖北麻城围绕古杜鹃花开发纯露花茶与永生花礼盒等深加工产品，将漫山红艳凝结为可珍藏的春日记忆。当游客在花影中触摸先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赏花便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观光，而成为了一场寻求文化自信的旅途。然而，热潮之下，更应保持冷思考。不少花海景点一季热闹，三季冷清，难以实现长期收益。要让花旅从春日限定真正走向四季常青，必须在差异化与品质化上破题发力。时间上应打破对单一花期的依赖，深度挖掘四季花景潜力，如春天办花海赛事，夏天推薰衣夜话、荷塘纳凉，秋天开发压花课程与花转制作，秋天利用温室培育错季花品，让花田季季可赏、可玩、可停留。空间上提升体验精度，科学划分摄影区、观赏区与体验区，推行无痕花田理念，实现业态丰富与生态友好并行不悖。此外，还应以花为纽带，连结城乡发展，在城市商圈设置快赏花田、移动花展，在通勤线路植入花卉主题影像与助农链接，让奔忙的都市人在转角便能邂逅乡野诗意。同时，将城市的消费需求与运营理念引入乡村花旅项目，完善住宿、餐饮、交通等配套设施，让乡村花海既留住游客，也留住消费。未来，期待花旅家不止步于一季花市，更能在四季流转中持续创新，以花为媒，激发文旅产业的蓬勃内生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 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2: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3: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2: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4: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2: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5: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2: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6: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2: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7: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2: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8: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2: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9: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2: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0: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2: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1: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2: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2: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2: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3: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0: 是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2: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10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文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2: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3: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4: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是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7: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8: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7: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9: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5: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5: 阿姨，您坐这儿吧。
16: 哎呦，谢谢你啊。
1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8: 好嘞。
1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9: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20: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1: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20: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22: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2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24: 风景在眼前，
23: 不在指尖，
24: 不在指尖。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伊协议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有望本周末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根据菲律宾方面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菲律宾南部6月8号地震已造成55人死亡，1120人受伤，此外还有31人失踪。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前往棉兰老岛地震

0: 来去市场，在受访时，视频捕捉到他两次发出笑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4: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5: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 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一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4: 80%？
5: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4: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5: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4: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1月、2月、3月、4月到5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5: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4: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5: 对对对，累计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4: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5: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4: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
5: 对，
4: 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5: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4: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 温差会特别大。
6: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就是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4: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6: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4: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6: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达到18摄氏度，
4: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6: 对对对，
4: 凉都它
6: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
4: 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6: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戏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4: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4: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 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嗯，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6: 嗯，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甸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4: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6: 对，
4: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6: 对，
4: 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4: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7: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 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4: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7: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4: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7: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

0: 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害性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0: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5G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域
0: 的，可能他就
1: 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0: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0: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

0: 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
22: 上车，
21: 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5: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光96等风阵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2: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就像您说的，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4: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小时是否会下雨啊，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2: 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5: 对，
2: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5: 对，
2: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5: 对对，可以。对，
2: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5: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2: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玉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
6: 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2: 对。
6: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6: 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2: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6: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

0: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1: 对，
0: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1: 嗯，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0: 嗯，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1: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0: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1: 嗯，是的。
0: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1: 还在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

0: 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形象地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1: 嗯，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0: 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晓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晓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1: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晓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晓峰？
0: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晓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1: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0: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1: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0: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1: 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2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晓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0: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农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

0: 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0: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0: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2: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自然灾害的风险比较大，是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1: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2: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玉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0: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0: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关注
3: 气象。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

0: 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据韩联社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任何蓄意阻断对巴基斯坦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水源的企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此类行动都将受到极其严肃的对待，并可能构成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战争行为。此前一天，印度水利部部长帕蒂尔对媒体表示，未来几年内不会有一滴水流向巴基斯坦。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到穆哈兰月第10日后举行。
0: 评书联播。
10: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刃化百刃，是百刃化万刃，就好像一座剑山呐，切切咔嚓，切切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当当当当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儿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噼打乓当，噼打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哎，大刺儿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辇，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有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 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哎，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碾，走，刷，奔南门又来了，由得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儿。走，刷，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哎，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啊，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碾，唰，人家飞回去了。哎，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炉棚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儿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啊、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炉棚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着半悬空中啊，哎，又响起音乐来了，哎，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炉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啊，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啊，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啊、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

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来在了云端呢、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起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吧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百次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邀功，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站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门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一瞧，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刷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
听听，烫烫，听听，烫烫。

0: 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嗨，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玄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关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3道清气，哎，就化作了3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3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绛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呢，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先，常有常无，德自然。自其东来30000里，函关出渡5000年呢，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咚，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道幸欢存呐，吾乃是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3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8宝万寿紫霞衣， 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是也。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啊、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咚！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一气化三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4: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4: 这
7: 爸， 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好美呀，
16: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郭震，字元震，唐代魏州桂乡人。少年时在太学读书，胸怀大志，崇尚简约，仗义疏财，以侠义之名闻之于世。
18: 义之所在，不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畏改世。
19: 老师，元振有什么事吗？
20: 老师，今天上课的时候您讲到义，义之大者为国为民，如果学生今后做不了官，如何为国为民呢？
19: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20: 学生明白了，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做好自己的本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这也是义的表现。
19: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为师很欣慰。
20: 多谢老师。
21: 老师心事重重。
20: 老师，您有什么事吗？学生愿意为您效劳。
19: 为师有一个远房亲戚，染上了风寒，已经病入膏肓，为师苦于无能为力。
20: 学生家乡生长一种百灵草，用它来做药引，无论多么严重的风寒都能医治。
19: 可为师那个亲戚最多只有10天的寿命。
20: 老师放心，10天之内学生一定将百灵草带来这里。
19: 此事人命关天，你一定要在10日之内将百灵草带到。
20: 学生明白。
21: 10日后，元振和书童于夜色中急急赶路。
22: 公子，这不是回京的路。
20: 这条路是近路，咱们采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我答应了老师10日之内一定赶回，日出之前我们一定要赶到太学。
22: 哦。
21: 这时他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
22: 啊，公子，我听到一阵很奇怪的声音。
20: 我也听到了，声音好像是从前面发出的。
22: 哎，公子在那边。
21: 原来是一位书生想要上吊自寻短。

0: 我死了吗？
1: 你没有死，我家公子救了你。
0: 我没有死，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掉算了。
2: 兄台，不要这样，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人死了只会让亲人伤心，于事无补啊。
0: 小兄弟，我半生无所作为，生前不能够孝顺父母，如今父亲

0: 你拿去为令尊挑选一块福地妥为安葬吧。嗯，
1: 这么多钱在下如何能够接受？
0: 视诸父如视父，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令尊不幸去世，我们做晚辈的让尊长入土为安是应该做的事，兄台不要推辞了。
1: 这大恩大德让在下如何报答？
0: 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危难，尽己所能助人脱离危难乃是做人的本分，谈什么报答？
2: 哦，公子，咱们不是要在日出之前赶回京城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兄台，我还有要事要办，这钱您收下，咱们后会有期。
3: 放下钱，元振和书童继续赶路了。
1: 恩公，您尊姓大名，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报答。
4: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咱们有缘再见。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公子，您和那书生只是萍水相逢，没必要给他那么多的钱。
0: 那位公子对亡故的父亲一片孝心，可见是个孝子。孝子遇到危难，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
2: 您不怕他说的不是实话？
0: 做人要胸怀坦荡，怎么可以随便怀疑别人？就算他说的不是实话，我只不过少了50两银子。而如果因为我们怀疑他，不去理他，让他的父亲不能及时安葬，会让他终生痛苦。这期间孰轻孰重，你自己考虑。
2: 公子，我错了。
6: 静儿，
3: 书童静儿脚底打滑，跌下山坡。这边老师着急地等待元振的消息。
1: 老师，我回来了。
7: 你答应为师10日之内赶回，为何现在才到？
1: 学生在路上遇上一些事情。
7: 还有什么事情比人命更重要吗？
1: 这
7: 凡出言信为先，做人要言而有信，这是做人的根本之一。就因为你的失信，使一个人丧失了性命，你知道吗？
1: 老师，
7: 不要叫我老师，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生。
1: 老师，
3: 老师把大门紧紧关闭，元振怅然若失。无奈之下，元振来到太学附近的小树林坐坐，他心神不宁地坐在小河边发呆。
2: 公子，该吃饭了。公子，您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吃点吧。
1: 我吃不下。
2: 就算您被严师傅赶出师门，您也不应该折磨自己啊。
0: 我3年前来太学读书，一心想学古圣先贤的学问，好不容易拜在老师门下，刚刚有点成就，就被老师赶出师门，我今后该如何是好？
2: 严师傅不收您，您可以再拜其他师傅为师啊。太学那么大，又不是只他严师傅一个老师。
0: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做学生的怎么能够随便改投其他门下？
2: 严师傅现在已经不是您的老师了呀。
0: 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2: 可是在严师傅心里，他已经不把您当学生了。
0: 无论如何，我也要恳求老师重新收我入门。
2: 公子，您要去哪儿？
3: 夜很深了，元振依旧在太学门口长跪不起。
2: 公子，你已经跪了足足2个时辰，咱们还是回去想想其他办法吧。
0: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师父不肯原谅我，我绝不离开。
8: 老师，

0: 元稹师兄已经在外边跪了两个多时辰，您就出去见见他吧。
1: 为师已经将他赶出师门，你就让他回去吧。
0: 老师，
1: 为师心意已决，无需多言。
0: 是。您还是先回去吧。
2: 多谢师弟关心，师父不见我，我绝不回去。
0: 师兄，您这又是何必呢？
2: 两年来，我一直跟随老师学习古圣先贤的学问，老师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不想离开老师，也不能离开老师啊。
0: 这……
3: 此刻天气阴沉，雷电频仍，看样子要下大雨了。
0: 师兄，快要下雨了，您还是先回去吧。
4: 是啊，公子，先回去吧。
2: 我不回去。
3: 瓢泼大雨倾盆而下，老师打开了大门。
2: 啊，老师！
1: 不要叫我老师，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学生。
2: 老师，学生知错了，您原谅学生吧。
1: 平日里夸夸其谈，到了紧要关头却言行不一，巧言令色，嫌疑人。让我如何原谅你？
2: 老师，学生没有忘记对您的承诺，只是在途中
1: 我意已决，无需多言。
2: 老师，
1: 韩林，带他们到屋内去避雨，等雨停了送他们离去。
0: 是，
2: 老师。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元稹带着书童在街上撞见了那天想要自杀的落魄书生。
6: 兄台，请留步。
7: 兄台，来，起来。兄台，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8: 恩公，我对不起你。
7: 兄台，你先喝点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8: 我拿着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正准备安葬家父，不料在收拾家父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家父的遗书。
7: 遗书？
8: 遗书上说，我家5代祖先的灵柩埋葬在不同的地方，家父遗愿想让我挑选一块福地，将他老人家和5代祖先的灵柩一起安葬。可是要想完成家父的遗愿，这50两银子远远不够。我向同族的长辈借钱，他们都有心无力，无奈之下，我打算先将家父安葬，再想办法。不料
7: 怎么了？
8: 不料我将恩公给我的50两银子遗失了。
7: 兄台，你不要难过。静儿，将钱袋拿来。
4: 公子，您……
7: 静儿，拿来。
4: 是。
7: 兄台，这里有150两银子，足够安葬您祖上5代的灵柩。
8: 这我可怎么接受啊？
7: 兄台，您就收下吧，难道您不想完成令尊的遗愿？
3: 书生接受了元稹的150两银子。
8: 在下终身不敢忘记。
7: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略尽绵力而已。
8: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我今后一定报答恩公。
7: 在下郭稹，这是在下应该做的事情，谈不上报答。
8: 我一定会报答恩公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兄台言重了，还是快些安葬先祖吧。
8: 在下告辞。

0: 您上次就是因为救他，才被严师傅赶出师门。您这次怎么还给他钱？这你就错了。他也是迫于无奈，我被老师赶出师门，只是老师的一时误解。我相信迟早会水落石出，化解误会的。您不怕他骗您吗？不会，我相信他。您这么肯定？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的。
1: 一个人处于绝境的时候，只要有人肯关心他、帮助他，解救他的危难，他就不会走错路的。
2: 何来敲门声？
3: 袁振师兄在家吗？
4: 是袁振的同门师弟翰林。
3: 师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老师肯再收我了。
3: 虽然老师没说，可现在有个机会，能让老师再收您入门。快说什么机会？
4: 时日后便是科考之期。
3: 只要您能取得好成绩，老师知道了一定会原谅您的。真的，当然是真的。这几天您准备一下，时日后我和您一起去考试。嗯。师兄，咱们师兄弟几个，您的才学最高，这次科考您一定能金榜题名。
0: 师弟过奖了，我才疏学浅，不敢苛求金榜题名。只要老师能够原谅我。
3: 我就心满意足了。公子，
5: 老爷听说您要参加科考，给您寄来了40万文钱供您使用。师兄，
3: 看来伯父对您这次科考寄予无限厚望。
0: 父母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终生难报。
5: 此时有人敲门，三人出去一看。
0: 还是袁振曾经帮过的那位书生，旁边还有一些讨债的壮汉。
4: 兄台，您这是？恩公，在下无能，请您再帮我一次。
3: 兄台莫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您慢慢说。
0: 师兄，咱们快走吧。
4: 朋友有难，咱们怎么能袖手不顾？
3: 咱们还要去科考呢。
0: 师弟，稍等片刻，等我解决这件事，马上就去。
3: 兄台，您这是？
4: 我将家父的灵柩暂放在亲戚家，随后去寻找祖先的灵柩。谁知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他们扣了家父的灵柩，逼迫我还钱。我将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们，还是不够。
3: 是你亲戚欠了他们的钱，与你何干？
4: 小子，你到底还不还钱？我要把事情查问清楚才行。
3: 师兄，时间来不及了，咱别多管闲事了。
5: 嗯，我不能见死不救。
4: 那我先走了啊。也好，
3: 师弟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4: 小子，到底帮不帮他？
3: 帮，他还欠你们多少钱？
4: 10万文钱。
5: 好，我帮他还。啊，这里有40万文钱，10万文钱你拿去还债，剩下的30万文你拿去埋葬先人吧。袁振把40万文钱交到书生手中。
4: 谢谢恩公。
5: 此时，官差来了。
6: 这群人聚众闹事，将他们抓去衙门审讯。
7: 关大哥，我还要去参加科考。这，
6: 参加科考到这儿捣什么乱？一切带走。
5: 袁振和聚众者就这样被一起带到了衙门，接受调查和问讯。
7: 幸亏大人是个清官，还我们清白。
6: 恩公对我的这份恩情。
5: 在下还要去参加科考，就此别过，兄台莫怪。处理完此事，袁振马不停蹄地赶往考场。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到达贡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闭了。见此情景，袁振手扶一棵大树，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旋地转。
8: 翰林，你能够名列三甲，可见你学业有成，为师很是高兴啊。
9: 学生愚钝，都是老师教导有方。
10: 这时，有人送给老师一封书信。
11: 翰林，果真这次也去参加了考试，你知道吗？
9: 学生知道，学生约师兄一起去的。
10: 你们可曾遇到一个葬父的书生？
9: 我们当日的确遇到一个书生，
10: 这信上说，果真为了救济。

0: 那个书生耽误了科考，当时你和郭震在一起，为何你没有耽误呢？
1: 当时时间紧迫，学生就……
0: 你怕耽误了科考时间，置那个落难的书生于不顾。
1: 学生，
0: 你为了一己私利，不理百姓死活，如此不仁不义，当了官又有何用？
1: 学生知错了，学生知错了。
2: 连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袁振心力交瘁，他病倒了。
3: 公子，您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1: 我要见老师，我要见老师。
0: 袁振，
1: 老师是您？
0: 是我。
1: 您来看我。
0: 为师听说你为了救济一个落难的书生耽误了科考。
3: 公子已经救济那个书生三次了，上次与您失约也是为了救济那个人。
0: 这是真的？为师错怪你了。
1: 老师，
4: 郭震重归师门，三年后金榜题名。后来郭震官封代国公，震慑边疆，保家卫国，人们都很敬畏他。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 加油
12: 加油
1: 加油。
1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1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汉斌会人。
1: 朱汉斌，五代亳州人，后梁时期被任命为平阳节度使，为人重义气，好布施，并且爱民如子，体恤百姓。
0: 这一日，朱汉斌带着随从到平阳上任，城门前据守正率领百姓准备迎接新上任的节度使。
2: 义至以天下为分。
3: 大人，这句子怎么这么拗口啊？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义就是要把天下事作为自己分内的事来做。
3: 大人，您胸怀天下，原来是效法古圣先贤啊。
2: 我心虽系天下，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4: 这位先生，您一路行来可曾看到节度使的仪仗？
2: 这一路只有我和家童二人。您说的节度使是哪位？
4: 是新上任的平阳节度使朱汉斌，朱大人呢？
2: 不才正是朱汉斌。
0: 骑驴先生的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随从看到大家心存疑惑，赶忙递上任命文书。
5: 这是新任的节度使。
3: 大人，这是吏部的文书。
4: 大人恕罪，属下有眼无珠，冒昧了。
2: 哪里哪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不必这么拘束。
4: 大人请。
0: 朱汉斌刚到住处，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2: 小人听说平阳郡正在闹蝗灾，不知百姓们生计如何？
3: 大人，您还不知道呢，听说你一上任，蝗虫竟然都飞走了，百姓们都说是大人带来的福泽，今年一定会风调雨顺的。
2: 蝗灾平息了就好，我只盼百姓们能幸福安康，我能造福一方百姓，也不枉活一世啊。
3: 大人，您真是一心为民着想啊。
2: 你跟我出去一起探访一下民情如何？
3: 好的，小的这就备车。
2: 不用了，咱俩微服出去就行了。
0: 说话间，两人来到田间地头。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两个农民在地头争吵。
7: 你看见了吧？这棵树左边的地是我家的，右边是你家的，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8: 当时分地的时候，这棵树还小，谁知道它越长越歪，根儿都长到我地里去了，我怎么种地呀？
0: 再往前走，他们碰到一对兄弟在门前争吵。
4: 二弟呀，我真是没钱葬父啊，你看我家里哪还有值钱的东西呀？
8: 你没钱谁信啊？当初爹把好多值钱的东西都给了你，我才是真的没钱呢。
4: 爹平时最疼你，爹的丧事你来操办吧，反正我是没钱。
0: 这时一对娶亲队伍经过，男方父亲和女方母亲争论不休。
9: 那这点聘礼就要娶我家女儿啊，门都没有。
4: 上回提亲不是说好了吗？今年庄稼欠收，你能少收点聘礼，以后我再补上不就得了吗？
9: 这聘礼哪有后补的，不怕人家笑话？再说你家那穷样，拿什么补啊？我把女儿养这么大容易吗？聘礼少了坚决不嫁。
2: 此地民风为何如此好争，些许利益就如此争执，看来也非富裕之地。
3: 大人，我们回去问一下郡守大人不就明白了吗？
2: 好，走回去。
0: 郡守此刻正躺在椅子上自在地歇息，还扇着扇子，一副悠闲无事的神态。
4: 小子该死，不知节度使大人到此有失远迎。
2: 我来是因为有一事不明，想问你一下。
4: 大人请讲。
2: 我今日微服查访民情，却发现此地百姓为了一点利益便争斗不休，这是为何呢？
4: 这个呀，这里的争斗之风由来已久，因为经常闹灾，大家都想法保全自己，时间长了大家都自私自利了。
2: 个人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可不行。 我得想办法劝化他们。
4: 大人，不是小的多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风气历任父母官都没能改变，我劝大人不如听之任之，反正不是什么大事儿。
2: 你怎么能这么想的？为人一方就得为一方百姓着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风气。
0: 嗯，第二天朱汉斌来到地头，两个农民还在争吵。
7: 你凭什么占我家的地啊？
8: 这地本来是我的。
2: 啊，
7: 明明是你。
2: 二位乡亲，可否听我一言？
8: 朱大人，
2: 二位为何喋喋不休的争吵啊？
7: 当初分地的时候，就是按这棵树为界限，

0: 左边是我的地，右边是他的，可他现在把庄稼都种到我这边来了。大人，您看，这树跟都长到我地里了，这界限就不准了呀。既然这样，那找人把这棵树锯掉，再立个界碑，这样不就好了吗？
1: 锯木头历史呗，这都得花钱请工匠啊。
2: 要钱也是他请，反正我不请。
0: 好了，不要争了，这里有几两银子，应该够你们请工匠的了。
3: 哦，够了，够了，谢谢大人。
0: 拿去吧。
3: 朱汉斌拿出自己的银子给他们解决了这个纠纷，接着朱汉斌又来到争吵的兄弟二人家里，给了他们为父亲办丧事的银子，这件纠纷也解决了。主仆二人又来到老者家里，给了老者足够的银子办聘礼，两家的亲事结成了。
2: 办完这些事，主仆二人在路边休息乘凉。大人，您今天帮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大家都在感激您呢。
0: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这便是义，义者治以天下为分。小人，这里已经几个月没下雨了，要是再这样下去，老百姓的庄稼都要枯死了。
2: 那我们想个办法，把汾河的水引过来，不就可以灌溉了吗？
0: 啊，对呀。
3: 不行，你看，中间有大山阻隔，要引水过来还得凿山，等凿通了，不知道都什么时候了。哦，因为干旱，朱汉斌一直苦思冥想着引水灌溉之事。一天，一个玩风车的孩子从朱大人身边跑过。 看着呼呼转动的风车，朱汉斌突然来了灵感。哎，
0: 有了！
3: 很快，朱汉斌就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河边建造了大型水车，提水灌溉土地，造福百姓。看着百姓们脸上洋溢的笑脸，孝人对主人说。
4: 这下好了，百姓们不用为庄稼发愁了。大人，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5: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3: 大家快快请起，能帮助大家，这是我平生所愿。只要大家能幸福和睦，我就很欣慰了。远处走过来一支迎亲车队，是曾经闹矛盾的一对亲家。 还有其他曾经争执过的乡亲，比如那对征地的农民，还有为给父亲办丧事计较付出多少的亲兄弟，如今都达成了和解。看到这样和谐的场景，让朱汉斌很感欣慰。一天，郡守前来会见朱汉斌。
0: 朱大人，恭喜呀！没想到您解决了本郡的宿疾，真是佩服。百姓都称赞您义薄云天呢。百姓们过誉了，我做的还不够啊。我一定要向大人学习。实不相瞒，之前我做事拈轻怕重，还好逸恶劳，真是惭愧。今后我要跟随大人，也给老百姓办好事。好，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小人最近我公务繁忙，好些日子没去查访民情了，不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如何。
2: 大人，帮百姓们把问题都解决了，大家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好。
0: 那就好，咱们去看看百姓，看大家还需要什么帮助。
2: 好的，不过现在天气干旱，一直没下雨，不知道百姓们庄稼怎么样了。
0: 对呀，你先去田里看看，若百姓有困难，速来报我。
2: 好的。不一会儿，孝人慌张地回来报告：“
0: 大人，大人，不好了，
2: 百姓们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争斗了。”
6: 争执不休的兄弟二人对簿公堂，弟弟哭诉道：“
7: 大人，我们将父亲埋葬后，大哥便要将父亲的遗产分了，结果他说自己是长子，田宅应该归他所有，把我赶出了家门。”“
6: 大人，这历来都是长子继承父业，没听说把家产传给次子的。再说我爹生前最疼我弟弟，平时有些好处都给他了，他还不知足。”“
0: 我知道了，你们先退下。” 待我了解完真相后，再给你们做处理。传下一个。
3: 结成亲家的两位老人也来到公堂，想讨个说法。
0: 你们两家的婚事不都办好了吗？ 为什么又争吵啊？
1: 大人，您不知道，他家儿子表面看起来厚道，却是个吝啬鬼，把我女儿的嫁妆都卖了，孝顺他爹娘。我年纪大了，女儿都没办法孝顺我，我白养活得这么大。
2: 我儿子上周给他送去10斤大米，他说米糙，挑三拣四不肯要。我儿子每月拿1-2银子孝敬你，你还嫌少？
0: 好了好了，不就是赡养费吗？你要是缺钱，我给你就是了。
1: 大人，这不合情理啊，您又不是我女婿。
0: 好了好了，你们的事我下来再处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

0: 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我才不怕你呢！哼！
2: 在地头发生口角的两位农民也把官司打到了公堂。
1: 走，让朱大人评评理。
3: 走就走，谁怕谁？
1: 见过朱大人。
4: 是你们两个，又是因为什么事啊？
1: 大人，自从您修了水车，我们百姓便有水灌溉了。但是他偷偷将水渠里的水都引到他自己的地里了，他的地都快成水塘了，可我们的庄稼都快旱死了。
3: 大人冤枉啊，是他先想出这个办法，然后把水引到自己田里，让我们都浇不上水，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4: 那你们都不要这么做不就行了吗？
3: 大人有所不知，现在全郡的百姓都开始争水源了，不过有的旱，有的涝，大人您去看看吧。
1: 啊，这哎。
2: 朱汉斌一时愁眉不展。
5: 大人，您喝口水吧，别再忧虑了。
1: 水
5: 在这儿呢。
4: 我是说水源，百姓们还在争斗吗？
5: 大人，您不知道，天气太旱，水源早就干涸了，全郡的百姓为利益争得不可开交。大人，
4: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2: 回到家中，朱汉斌对百姓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忧心忡忡，一下就病倒了。郡守领着大夫前来探望。
5: 刘大人，您快瞧瞧吧，大人他三天没有吃东西了。
6: 怎么会这样？快让先生瞧瞧。
2: 大夫号脉之后给出了诊断。
7: 朱大人是思虑过度，故而厌食，又因为急火攻心，所以才一病不起呀。
6: 烦请先生开些药，救救我们大人吧。
7: 心病还需心药治啊，我即便开了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呐。
6: 先生，您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7: 草民说大人的病根在心里，吃药是不管用的，要治好您的病得从病根上入手啊。
6: 病根上入手。
2: 朱汉斌一下坐了起来。
6: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我只是用力来帮助大家，并没有从思想上改变百姓的想法。医病先医心啊。
8: 医病要先医心。
6: 对，不仅要从生活上帮助百姓，更要从思想上去帮助大家明白道义。多谢先生一语点醒了我，要不然我仍旧执迷不悟。
7: 大人一心牵挂着百姓的生活，草民真是佩服之至啊。
6: 先生药师之言令我如醍醐灌顶啊。医病先医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第二天，在领取赈济粮食，百姓之间又发生了争执。朱汉斌不顾体弱，在随从的搀扶下来到现场，想要劝阻大家。
9: 我是来的，
10: 你拍在我后
11: 面，你拍在我后面。
6: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请听我说句话。
12: 朱大人，
6: 乡亲们，我们平阳郡屡遭天灾，我跟大家一样心急如焚，但我们应该共同面对灾害，不应该只顾自己。只要大家团结和睦，必能战胜灾害。
3: 可是我家中尚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如果没有粮食，他们怎么活呀？
6: 这位乡亲，大家都有父母妻儿，这样无休止的争执，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结怨更多，何必呢？
3: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我们应该懂得孝悌之意，不仅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善待他人的父母。我们要用一颗仁善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这才是真正的道义。
3: 我们都自身难保了，哪有心管别人呢？
13: 对呀，
6: 就因为大家都只是顾自己不考虑别人，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都能退一步，为对方着想，便可化解许多纷争。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必能克服眼前的困难。
14: 朱汉斌，小

0: 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导大家化干戈为玉帛。百姓们在朱汉斌的引导下，团结互助，共同面对旱灾。
1: 哎呀，哎，吃饱了不饿，
2: 大哥，还是你吃吧。
3: 二弟，这是你嫂子给你做的衣服。
4: 大哥，还是你穿吧，我这不是还有吗？
3: 嘿嘿嘿，啊，亲家母，你先请。
5: 还是您先请吧。
6: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于人，愤自明。
7: 旱灾还在继续，乡亲们每天都到村口苦苦求雨。朱汉斌也在住处虔诚祈祷。
0: 朱汉斌紧禀苍天，下官得遣未能治好郡县，如今干旱连连，恳请上天念在百姓以忏悔向善，求您普降甘霖，恩泽大地，求您普降甘霖，恩泽

0: 天一夜了。
1: 龙王爷，求您怜悯天下百姓吧，如果再干旱下去，百姓们都要饿死了。
2: 人们的至诚之心感动了上天，终于下雨了，大家都百感交集，无限感激。
1: 这难道是老天爷？
0: 大人，下雨了，下雨了！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河里有了水，水车又能用了，禾苗又长出来了。
0: 大人，您的诚心果然感动了上苍。
3: 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月满则亏，阴极则阳生，干旱太久了也会逢甘霖。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爱敬天地。
4: 哦，那大人为什么还要祈祷上苍啊？
3: 我是在学习上苍的道义。
4: 上苍也会有道义？
3: 对，天地之道，负载万物，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义，是大义。
4: 我不太明白。
3: 我问你，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
4: 地里长的呀。
3: 大地给我们提供了食物，但是向我们索求什么了吗？对呀，老百姓只要明白义理，就不会为利争执，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大家都信守道义，百姓自然就会富足。
5: 朱汉斌的义行深得百姓敬仰，从此平阳郡民风大化，后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上将军。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0: 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6: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15，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11: 都被你丢光了。
1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5: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4: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5: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6: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7: 好，我带你去吧。
16: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7: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6: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7: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6: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7: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6: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7: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6: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7: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6: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8: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9: 请救救我们。
16: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8: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6: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0: 放心吧，还有我们。
16: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
9: 为地球。

0: 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 我们有救了，
2: 加油加油！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1: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4: 评书联播。
5: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这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哎，变成三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四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哎，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扁拐，在他脑门子上头啊，梆梆梆敲了这么三下，打的是金星乱冒啊。但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只能是一时，他不能是一世，不大一会儿他就顶不住了，钟声咚这么一响，三清道人都不见了。老子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画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哎，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了，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三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啊，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门拨动扳脚青牛，哎，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啊？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阵里头啊。大伙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四口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哎，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扳脚青牛，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西方世界。书说简短，到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 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哎，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哎，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哎，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留孙，哎，也转入你们教派。哎，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哎，都转入你们教派。哎，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哎，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好，这老子嘴也长啊，啪啪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留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戒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呢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哎，等我们冲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呢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哎，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尊法旨，哎，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哎，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哎，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哎，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啊，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齐声呐喊，冲啊杀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

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跨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华闪闪呢，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镇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刷起来了，化成了万刃罡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镇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必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龟灵圣母，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唰，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有7-8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指定了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加持神杵、宝错、金瓶，这西方的宝贝一大堆呢，往前这么一怼，当当当当当当当，把几个小王八全给怼死了。龟灵圣母一瞧这不好啊，一摸头往回就跑，这镇门呢他就守不住了。那么还有西镇门呢，打西门的是老子，跨骑着斑角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陆仙剑，这陆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镇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呦，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苍的狼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栽一只吧。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呦，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蹦嘎巴，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老子这软肋呀，他不软呢，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

0: 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跑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粘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儿。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倒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啊，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四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门无刷，一个人是力敌四人呢。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四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四口剑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瞧这不好啊，喊了一声：哎呀，咱们暂时打不过他们，快快逃走。他带头啊，嗷一声由打这上边可就窜出来了，就想窜上九层天然后逃之夭夭。可哪知道啊，人家早有准备，燃灯道人在最高处就眯着呢，哎，往下瞧，我这师叔什么时候往上飞呀？哎呀，我等了半天，这脖子都酸了，哎，颈椎病都犯了，怎么还不来呀？哎，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啊，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就这一下实实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他嗷一声，通天教主游到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又站在法台上头了，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相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的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我就问你服是不服？
1: 我不服。
0: 哎， 你这就不对了，诛仙阵已经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
1: 啊啊啊！是啊，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
0: 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啊，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
2: 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
0: 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决雌雄。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8: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8: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10: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一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8: 八成？
10: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8: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八成的话80%。
10: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八成。
8: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1月、2月、3月、4月到5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10: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8: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10: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20%不到的样子。
8: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10: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5月下旬到7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5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8: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 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

0: 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
1: 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嗯，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哈，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差会特别大。
0: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前五一期间，也就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
1: 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会更偏高一些。那到 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0: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的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
1: 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0: 那比如说六盘水，凉都，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
1: 那高的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0: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
0: 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气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 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 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 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其实 阶段都不太一样。 那么就现在

0: 再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3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 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2: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2: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情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2: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情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情天气的监测和预警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情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2: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 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
2: 域
1: 的，
2: 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2: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哎，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2: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

0: 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96挡风阵风航空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3: 好，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一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2: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 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4: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三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一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0,000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2: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4: 对，
2: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4: 对，
2: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4: 对对，可以。对，
2: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4: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2: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

0: 那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四句话、
1: 嗯、
0: 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个话呢？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田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田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0: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田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0: 嗯，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

0: 的给他推送的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拉起，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0: 对，
1: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他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0: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1: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0: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啊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啊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0: 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1: 好，就是让产后哈。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对吧？
0: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

0: 培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1: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晓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晓峰？
0: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于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晓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 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1: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0: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1: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0: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1: 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两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晓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0: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龙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晓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晓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0: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0: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地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

0: 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1: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呢，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
0: 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1: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0: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2: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2: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4: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5: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4: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 正风。

0: 破浪，行稳致远。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评书联播。
4: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4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老子一听啊，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就得润物无声。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再比试了，都收兵撤退。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归灵圣母过来了，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6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6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6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6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6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6魂幡得怎么用呢？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7七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那么幡上写的那6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6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对它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了。没事啊，就单独的给它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奔奔奔奔蹦过来了。
5: 哟，师父啊，您哪旁使用啊？
4: 定光仙呐，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6魂幡。 这帆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之崖往那儿一戳，你要参拜两个时辰，哎，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这条帆有重要的作用，你明白吗？
5: 呀，师父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4: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屠子。文王姬昌被困有里七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三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吐出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哎，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可是这长耳定光仙他又是母兔子成精，这玩意儿不矛盾了吗？哎，咱们这就是神话小说，都是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哎，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哎，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哎，扫除障碍了吗，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吓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哎，连那个白旗呀、白帆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哎，就像要死的架子。哎，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哎，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相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哎，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哎，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班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姜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 也就是徐盖他

0: 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哎，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路哦。正发愁没门路呢，哎，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哎，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哎嘿，这杯呀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坐着可是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哎，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啊，什么人干的啊。他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稍微的好看一点儿，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哎，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儿，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哎，不不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徐芳心说呀，哎，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我呀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士，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哎，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嗯，我说徐芳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

我支持，支持，支持。徐芳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岳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散，还不是一把伞呢，是3721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4句寄语，也叫4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黄，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黄。这老道吕岳要设摆一座温黄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岳和陈庚在他这个官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岳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你这个脑袋喂，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拨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三心二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岳要设摆一座温黄阵。这温黄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岳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倒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后老道吕岳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黄散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伞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去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

0: 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岳登台做法，又念咒又书符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烟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可就摆成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

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招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的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治愈因子了，801治愈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呀？801治愈因子呢，1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啊，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
千万不要一丝不挂的躺在那冰冷的病床。

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啊、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哦，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10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巴里奥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巴里奥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

0: 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三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三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而且这位患者也跟我讲，他说我现在不害怕了，以前是有病乱吃药，白花冤枉钱，现在老天爷开眼了，总算有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了，这是新思路、新方法、新生活，哪有治不好的病啊。再说一块钱一克，谁都能用得起，你看我身上的病治好了，我兜里的钱也没见少啊，对吧，又能好好的活着，你说这搁谁，谁心里不踏实不高兴啊，这就是我们患者的心声啊。其实不光这位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呐。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一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4: 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

0: 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1: 嗯，
0: 今儿个吧，我听说了，说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这一课是1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1: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1: 嗯，
0: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完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得慌，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时候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疼啊！完了，这右胳膊拉一点没有劲儿，还总耐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的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这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
1: 嗯，
0: 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那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好。
1: 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
0: 嗯，
1: 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0: 嗯，
1: 你这个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啊，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0: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治愈因子。
1: 嗯，
0: 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了得。
1: 嗯，
0: 你说这801治愈因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呀，这觉着心脏不像先前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的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
1: 嗯，
0: 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火烧火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那难受的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身上这样式就觉着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1: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
0: 嗯，
1: 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
0: 嗯、
1: 明白不啊？你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0: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养的孩子、
1: 哎、
0: 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
1: 嗯，
0: 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1: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
0: 嗯，
1: 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 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对不对？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啊。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呢？
0: 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1: 嗯，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801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1: 嗯，
0: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不了。
1: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
0: 啊、
1: 好不好？
0: 哎，好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
3: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好，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1: 嗯，
3: 我叫吕少安。
1: 嗯，
3: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1元钱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1: 嗯，
3: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说实我挺高兴的。
1: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3: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1: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1: 嗯。
3: 哎呀，原来不行啊，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1: 嗯。
3: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1: 哎，
3: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1: 嗯，
3: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十来年了，走路腰。

0: 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呀。
1: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对吧？
0: 对
1: 没
0: 对，
1: 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想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2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0: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着说，我跟你讲，我用上3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喘气啊，也松快。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用到大概10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现在不是用了2个月吗？哎，胸不闷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脏。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顺着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1: 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
0: 对
1: 系统
0: 对，
1: 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2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0: 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就让您帮我拿拿主意好吧？
1: 您说。
0: 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哎，我就有个想法，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样子，能去不去？能不能去？

0: 是这样啊，按照您现在康复的情况肯定不行，但是你三个周期以后你再去一点问题都没有。青海那个地区啊，它属于高原地区啊，本身氧气空气当中的氧含量就比较低，然后你到当地，如果你每天依然在用801治愈因子的话啊，及时的给细胞补充营养，那肯定就没有问题，就等于咱们身体有个护身符一样，明白了，有个801治愈因子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到时候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好吗？
1: 哎呀，那我听您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哎呀，我去的时候带上801治愈因子啊，哎呀，真想去看看我那些老战友啊。
0: 您放心吧，肯定是能够成型的啊，你的身体绝对可以负担得了。哎，行，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哎，好，那谢谢您啊，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

0: 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3: 啊，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4: 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3: 嗯，
4: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了。
3: 嗯，
4: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3: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4: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3: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4: 对对对，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3: 嗯，
4: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氯地平。
3: 嗯，
4: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呀、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嗯、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
3: 嗯，
4: 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这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还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那个嘴里吧、
3: 嗯、
4: 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
3: 嗯嗯、
4: 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困难。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啊、也不行， 就是有那个胃溃疡。

0: 哎，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炎，还有那么多老病。
1: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0: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站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1: 哎、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
1: 嗯、
0: 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呛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
1: 嗯，
0: 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乞丐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也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嘞，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
1: 嗯，
0: 现在呢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1: 哎，很好，
0: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啊，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1: 哎，
0: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的太好了，咱们治病啊
0: 谢谢
1: 一定得用好药啊，而且我们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简单举个例子，你说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个词儿特别时髦叫下海，你看有一部分人思想转变特别快啊，看到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0: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2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1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10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哎，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哎，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801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哎，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 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801聚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聚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2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1: 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0: 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真
1: 的
0: 太谢谢张老师，
1: 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1: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1: 嗯，您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4: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人家因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1这个因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因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一体多病的，我也想买一点试试。
1: 嗯。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4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4: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1: 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

0: 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你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痰糖色变呢、啊、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呢、啊、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并发症吗？
1: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啊。
0: 对呀、
1: 啊，
0: 听你说话我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1: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最近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0: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致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1: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研制啊。
0: 嗯，
1: 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住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0: 嗯，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那这个跟你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10倍100倍的问题了。
1: 嗯，
0: 我们知道801治愈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啊，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 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1: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块钱药费呀，就那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0: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哎，谢谢张老师呢，好。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今天《人民日报》刊发《中国抹茶为何香飘全球》，报道贵州铜仁抹茶。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6年度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公告，全国计划招录消防员共计17000名，贵州省分配招录名额490名。本次招录报名工作将于6月12号23点全面启动。据贵阳市体育局消息，备受市民期待的贵阳体育馆将于6月15号开馆。该体育馆又被称为贵阳小巨蛋。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将在场馆启用当天正式打响。
7: 最全
9: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3: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4: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5: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5: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2: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 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6: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2: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7: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更新，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2: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8: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2: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9: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2: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0: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2: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1: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2: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2: 太珍贵了。
13: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3: 这些就是收来的了。
2: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3: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2: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 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4: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15: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6: 好，马上跳康包舞，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5: 广东游客卢敏：
17: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5: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8: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5: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9: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5: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0: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5: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21: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文旅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15: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次

0: 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1: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衣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2: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1: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3: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1: 湖南游客申彩虹：
4: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1: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5: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恩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

0: 120-110-119 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15, 20, 15,
2: 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5: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5: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2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

0: 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

0: 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5: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6: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4: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

0: 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1: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0: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9: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 四亿。

0: 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0000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0000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5: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2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 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1: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3: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0,000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纪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6月10号，贵阳市教育局发布通知，今年贵阳贵安普通高中特长生班共招收体育艺术科创类特长生1188者。6月13号到15号，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爽贵阳 APP 首页报名。6月11号凌晨5点，一架多彩贵州航空飞机平稳降落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这是多彩航空稳定运营贵阳至河内、贵阳至胡志明等国际航线后直飞的第3条国际航线。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1名好人光荣上榜，贵州省4人上榜。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

0: 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0: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2: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1月以来、2月以来、3月以来和4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0: 80%？
2: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0: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2: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80%。
0: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五月以来平均的这个降水量哈，跟历史同期去相比，它是增长了的。所以这个平均降水量增长，它应该不是大家理解的啊，每个月的降水都比历史同期高吧？
2: 对，不是每个月，就是说一月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这样的累积来看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0: 也就是今年以来的降水比往年要高。
2: 对对对，累积的量。但是从5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

0: 严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5月下旬到7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 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5月1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和流域这一小块呢，它
1: 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嗯，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 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对的，对的。
0: 就是我们尤其像6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6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6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7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
1: 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7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温差会特别大。
0: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5.1期间，也就5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6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
1: 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会更偏高一些。那到 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0: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这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
1: 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0: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1: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凉都，还有
0: 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
1: 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 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对，尤其
0: 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蓄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

0: 而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

0: 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3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里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嗯，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嗯，那大家再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嗯，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嗯，有一些影响，但不能，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嗯，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垫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
1: 嗯，
0: 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嗯，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对对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嗯，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 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

0: 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0: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

0: 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情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

0: 我们今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情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情天气的监测和预警话，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据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情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0: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 5G 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域的
0: 可能他就不会，
1: 他就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0: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0: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退啊？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
2: 无助。

0: 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当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3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

0: 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 正月里来思想你，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0: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2: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2: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经历了失败，但为祖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2: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3: 爱志丹，爱足球。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

0: 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子周同志，命名为子周县。从狱中一炙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子周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

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0: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2: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这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

0: 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1: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呢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四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

0: 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万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一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2: 对，
1: 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2: 对，
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2: 对对，可以。对，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2: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玉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小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钱小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4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于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它把防雹网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20点整， 行走

0: 我以为
1: 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5: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1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1/3战斗机。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北京时间今晚，史上最大规模 IPO 将上市。据 Spaces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 价格定为每股$135。此举有望推动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0亿富豪。
6: 评书联播。
7: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这坐镇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哦，姜子牙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吕岳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哎呀呀呀呀，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儿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啊，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

画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那员哼将。这位火爆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岳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哎，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杵上下翻飞，哎，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皇伞刷刷的旋转呢，有点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哎，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门儿，行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啊啊哼，啊唰，2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啊，白白白白白白，啊，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哽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了一具僵尸，哎，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呐，惨叫一声，被人家由的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皇伞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一个是少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老道吕岳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吧。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呢？哎，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叭叭一蹦，这爷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他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有的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哭痛。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吗，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皇伞喷出那烟也厉害呀。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2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岳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
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噌窜出去一位啊，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那还用说吗？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抄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岳赶紧指挥呀，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狮，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啊，叮叮当当，扑哧咔嚓，哐当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了，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呢，所以温皇散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岳驾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拿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岳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哪吒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苍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岳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哎，我在这儿呢啊，苍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岳使上了隐形术，哎，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哎，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

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燥汗淋漓呀。正这时候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韦护，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听听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韦护这后背上挨了一箭，雷震子这翅膀根儿啊挨了一箭，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哎，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败。等四员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啊，快撤撤啊！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30里。吕月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带着两个师弟，所有的僵尸，哎，撤回了温皇大阵。咱们再说姜子牙，好容易收住了阵脚，重新安营扎寨。姜老头可急坏喽，看看伤员都怎么样了。再一看受伤的人呢，那伤口全都化脓了。有道法的人还好说，那些凡夫俗子啊，一会儿就化作脓血了，死了得有好几千人。哎呀，子牙急得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月，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姜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月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月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肉肉肉，你休想金钱，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这时候雷震子和哪吒又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姜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刀得玩完，咔嚓，哎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箭，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件兵刃，哎，绕绕绕绕，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月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抡上啊，你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月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嘿嘿嘿嘿，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0: 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黄伞在天上转呢，啊，唰唰，紫雾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嗷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里头就乱作了一团呢。姜子牙一跺脚，哎呀，这温黄大阵可太厉害了！天哪，难道说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啊？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呀哈哈，呆，师叔，休妖惊慌，杨任到啊了。”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点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啊，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子呀，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1尺多，不到2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还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的，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呀、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大家还是依然呀、就是关注自己的健康，然后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这个中医的文化以及千百年传承下来宝贵的经验，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和家人呢、在养生防病以及治病求医之路上啊，能够做到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所知这些知识精准调理自己，快速收获健康。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每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传承这个中医知识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听完之后有不理解的，或者是我没有给大家普及到或者没有讲到的，还有欠缺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要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啊，跟我沟通。你不论跟我沟通也好，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也好，通过直播间热线这个反映也好，还是通过咱们场外热线反映也好，你要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就是我们有问题摆在面上说出来，咱不能不吱声。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办的一档健康节目，我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需不需要，能不能受益，对吧？再好的知识得有人去使用受益才叫真正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有讲的不到的啊，有缺有漏，那你们可以提，我可以补。好，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依然以饮食运动来谈健康。如果说我们不把饮食运动这两个问题给讲透讲明白，那我们单纯的去追寻这个健康长寿，我认为就等于在泥潭里去盖这个高楼大厦，不打地基，总想凭空而建，不现实。即使看似我们把这个高楼大厦盖起来了，它也长久不了。大家别不喜欢听，说老师你这么说，那我现在我这个调理呢，我也不注重饮食，我也没有运动锻炼，那我现在这收获等于白调理吗？可能你不高兴不认可。那我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的钱把这个产品买回来了啊，我也没有健康方案，也没有饮食方案，也没有制定各种的饮食运动锻炼方案，那我吃这个产品，我吃这个药，我就不能健康了，那不白买了吗？可能心里非常反感，不愿意听，从内心当中想否定我，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啊，他不想去改变自己的饮食，也不想运动，甚至到了一定年龄不愿运动，单纯想靠简单的调养、简单的用药治疗去改善自己的健康，去收获自己健康的体质和良好的状态，基本不可能实现。不论你们愿不愿意听，喜不喜欢听，但这个实话我要说，几十年下来，所有的人都想简简单单的吃点药，所有的人都想简简单单的用点方法把自己的病情消除，把自己的身体调理调理，想改善过来。可是这几十年下来没有一个能实现的，没有一个说我简单吃点药我身体健康硬朗了，没有一个说简单我用点方法，简单的我躺着调理我身体好了，我健康了，我长寿了，没有一个。久卧伤体，这是有数的，你天天躺在那里养，不可能说你有个健康硬朗的体质和身体，你不可能。如果说躺在那能把身体养得特别硬朗，没有一个人会去运动锻炼去， 那么如果说躺在那里不运动啊，就可以靠躺静养就能健康，就能长寿，那么医院也不会设定各种的这个身体康复的训练中心了。身体是一个用则进，废则退，你不用它退化了。你看天天躺在那里靠人伺候的，身体有没有肌肉萎缩？最后只剩一个小骨棒了，皮包骨，瘦的不能再瘦了，就像那个小鸡仔一样，一拎就拎起来了。所以说你们想靠着躺着调养说我可以长寿，不可能。你不论住哪，你是疗养院也好，你还是哪个康复中心也好，想靠着我就躺着调养，不可能。我告诉大家，你更不要说想着我就靠吃一个产品。你不注重生活饮食，你不合理生活饮食，你不适量运动，不锻炼，你一言等于零，明白吗？所以说你不要认为我捧着一个好的产品我吃就行了，不可能的。它只能给你一定的健康，给你一定的调理，但是这种健康能维持多久？你就包括在节目当中，很多人用着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也有用着消除八大偏颇体质强制体质的啊。好产品嘛，好产品能力作用强不强，但是即使在这种状态我都给制定健康方案，饮食怎么做，养生怎么做，锻炼怎么做，即使没毛病了我都告诉大家就去运动，去学习，去保证维护自己。你看这些按照我们制定健康方案的饮食，包括理疗锻炼，就我们给制定方案它运行采取的和不采取的，它截然两种情况。所以说那些呀总想着我靠买点药，我靠吃点好的产品，营养保健品啊，甚至我在饮食当中我天天大补我就行了，就可以有健康了，那个只能说你一厢情愿。这就是我在上档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人之饮食足以益无身，却不知节饮食养无身。都知道吃是养身的，但不知道节制实际上才是养。不是我光吃就行了，天天的各种滋补的也没见得把自己补好。身体不单单是虚的问题，人有八大偏颇体质，他有痰湿体质。如果说你不会适当的调理自己啊，你越补痰湿越重，越补湿气越重。你看肥甘厚味的凡是大补的都可以加重身体的湿气痰浊，不是越补就越好，而且补还有补阴补阳补气补神四补。你补的什么，对吧？不是天天吃这个大补就好，甚至很多人补不会补，反而成了饮鸩止渴，甚至火中取栗。和大家说一个我们很多人常看的事儿，用中药泡酒，什么从容啊，什么鹿茸啊，对吧？用这些泡酒大补的，这个肾那个边的。你看这些人经常吃这个肾那个边泡的酒，经常喝的啊，你看他喝完吃完之后怎么样？他吃完喝完之后，他身体立刻有了反应，一有了开始干什么？释放。我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这是压榨你的身体。你身体虚亏，精气神精气血已经变少了，身体已经绕了，你没有这种能力了。结果你通过强制压榨身体的方式方法，把你的骨髓，把你的脑髓，把你的精血强制压榨到肾脏上，叫你实现了暂时的这种功能，然后呢你是行了，然后呢过后你的身体极度的虚亏消瘦，你的骨髓你的脑髓急剧减少，你的骨棒就会出现老化疏松化，你的牙齿就会疼，你的血压就会高，因为阴不足阳就亢，脸就红血压就高，头就有晕就迷惑，你的记忆力瞬

因此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们总想着说，老师我又买了一个产品，什么产品，老师我又用了一个什么产品，这个产品可好了，你看我能把这个身体调理好吗？我经常回答大家的一个是难。好的产品只能让我们少走弯路，或者是一种捷径，快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明白吗？还有很多。所以说这个身体走向健康，或者身体健康硬朗长寿，它是一个这一生需要做的一个方案，健康方案也好，养生方案也好，得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一个方案，然后呢你需要你一生的去采用去执行。当然这个方案呢会根据春夏秋冬不断的在调理，会根据你的身体的情况不断的在改变，不能一成不变。这就是以人为主，就根据你人的变化，哎，我们去来去改变，根据你年龄的变化来去改变。你好比说我昨天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方子叫猪心汤，很多人也用过，但是有些人用完之后脾胃负担就会过重，消化差，而且打嗝。你看同样的一个食疗的方法，那为什么有的人受益性非常强，有的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了这种自己消化差的一方面，吸收能力薄弱的一面。因为人跟人的体质不同，年龄不同，年轻人特别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我告诉大家，这种造烦渴的啊，就是说失眠焦虑的，你用上之后效果很好。但是六七十岁依然有这个症状，可是他的脾胃已经很弱了，他的脾胃跟他的年龄一样很虚弱，没有能力去消化吸收这些，他已经到了吃点就饱的这种状态，很虚很弱。所以他吃完之后他的舌苔可能就会白，舌苔就会厚啊，他可能就会嗳气打嗝，出现积食的现象。你看看，那这种类型的人说你光靠这个吃这个方法，你没有其他的辅助吗？说我存在着盛老师这个说的问题，说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根据他来制定一种方案。需要什么呢？需要去揉小腹，需要要艾条去灸胃脘穴。因为这个人的脾胃已经很虚很弱了，跟年龄一样已经弱了，如落山的太阳，不复当年。所以这样的人身体都在退化，都在衰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对吧？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汤我也用，你们都用，但是你们的条件具不具备，你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你看盛老师给大家讲，就是说不要想着我就拿着一个吃着一个产品或者用着一个产品我就可以，你需要一个方案，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制定一个方案，懂了吧？这个方案呢讲究饮食，讲究运动。我为什么把饮食和运动放在一起？因为动则生阳，运动可以加速身体的机能快速复苏啊。你看原先他们这个臂啊，肩膀特别疼，肩周炎的，颈椎病的，我告诉大家练颈子操、肩子操有没有效果？你们给我说实话，有没有效果？这动则身体的机能就会逐步的提升，你运动锻炼，你这个自我的愈合能力就被加强。这就是饮食和运动又加在一起。会吃啊，会吃才是关键，会吃能减少疾病，会吃能够加速身体的康复进度，辅助调理，辅助治疗。会运动也是辅助调理，辅助治疗。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就刚才说的这个汤剂，这个汤剂很多人说，老师我吃了我这个胃呀、啊、不太好啊，虽然吃完心不烦了，不出汗了，睡眠呢改善了，是不是各方面有提升，但是我这个胃不行，我这个胃退化了。那你就是把我说的运动结合上，左推右拉，左推右拉，就像和面一样，在胃脘穴啊，左手摁在右手的手背上，右手的手心摁在自己的胃脘穴上，用力推，用力拉，用力推，用力拉，哎，然后顺时针摁着它揉，你看看是不是提升了？这是一个运动，还可以颠儿起来，颠儿着跑。有的时候老师我走啊，我都是困难，别说跑了。这种颠儿着跑是小腿稍微回点弯，颠起来往前走，而不是说一下一下走，是颠儿着往前走，有这么节奏感，上下颠儿，上下颠儿，你的身体就会被提升，啊，就是在运动。不是一步一步的很稳，你要颠着走，颠着走才能消化，明白吗？

0: 哎，特别是自己的呼吸，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哎，每一次深呼吸能呼到底，每一次喘气能喘到位。你去做，你结合着这些做，呼吸呢到了，节奏慢慢就给加速，啊，心跳加速，呼吸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就在加速。那么恭喜你，你新的血液就被制造出来了，你老的、陈旧的、发黑的、变质的血液，随着血液循环。被肾过滤排出体外，随着血液循环，你的汗腺微出汗排出体外，随着血液循环，二便排出体外，非常好，明白吗？这就是告诉大家运动和锻炼，你别不信，你别不服，就很多人就不认不服啊。就像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你们只是靠吃一个产品躺在那里等待健康，不可能实现。不论你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我告诉你。它都是事实，你买的再好的产品，再对路的产品，它只是一个钥匙，只是一个启动，把这个身体启动起来了啊。但是这个车往前跑不跑，开得好不好，还得靠人，还得靠你自己啊。靠自己什么？饮食，我要控制饮食，我要会吃。你别在饮食当中，你看咱们经常说，早饭一好，午饭一饱，晚饭一少。你早饭有没有好好吃？午饭有没有吃饱？晚饭有没有少吃？你看，再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饭，晚饭少一口，活到99。这晚上啊，已经啊，阳气下降了，啊，脾胃运化能力不足了，这个期间就少吃，啊，给脾胃留下一定的这种休息时间，不要过度耗它的气，耗它的阳，很重要。你再比如说，在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饮食都不一样，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嘛，啊，春天宜清淡。既生冷的、油腻的，那夏天你看，它以清热祛湿养心为主了。夏天适宜吃点苦的，清热解暑。夏天呢，忌吃这个贪食呢、冷饮、过食寒凉的，特别害怕这些。所以夏天要清热祛湿养心。昨天我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就是说养阴的方法，养心的方法，是吧？你夏天的火气大，心脏受不了这个发动机，你按照我说的去调养。那么还有，由于夏天阳气浮于体表，夏天适当的要养什么呢？养脾胃之阳，有养肾阳。但这个过程当中，养脾胃之阳别出现上火。脾胃之阳怎么养呢？说这个人脾胃虚了不好了，特别是那种糖尿病的人，胰脏啊、胃脏虚弱就不能纳不能化的人。你看在食疗上，我又给大家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猪胰脏，猪胰脏。大家上菜市场去买，很多人没听过猪胰脏，也就胰腺，它是长长一条，跟脾挨着。那么这个胰脏啊，我们买回来又会处理。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筋膜啊稍微去掉，然后呢给它洗净了，放在炭火里去烧、去烤，就像烧这个肉、烤肉一样。烧烤完之后，给它切成块也行，切成条也行，蘸着吃，蘸是山药粉儿。哎，就非常的棒，既能体育一生脾胃的功能，又能够养这个阴。山药粉儿，把山药打成粉儿啊，去蘸食吃。当然，有的人呢，我也告诉他，把这个猪胰脏烧焦研成粉，冲服一次一汤勺，一天2到3次。你看看，养那种脾胃运化能力差、天天胃胀胃鼓的、爱去打嗝放屁的、血糖异常的、啊，阴虚消渴的。给它打成粉儿啊，你加上麦冬、山药，啊，各50克或者是90克都行，给它打成粉放在一起，一次一汤勺，你去吃，会吃吧？当然这个吃还是要求你能纳能化，不能纳不能化，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运动是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主动就是你站起来锻炼，被动是就是你用你的手推揉它，叫它被动啊，腰长摆。啊，胯长扭，这些我都给大家讲过。去运动，好吧？动作要领不知道，饮食记不住没关系，我们的专家热线一直在为大家敞开着，随时随地拨打，随时随地咨询。总而言之，记住，我们的健康靠我们合理正确的一整套方案，这个其中包括合理饮食、适量运动，好吧？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好，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时间关系，关于饮食运动 健康疗法，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是老
3: 师啊。
0: 对，我是老师。
3: 哎呀，老师真好激动，好激动。
0: 别激动。
3: 你声音呢？
0: 是，一直想沟通、是吧？一直想咨询一下健康的问题。
3: 对。
0: 那问一下，是哪里的学员，哪里的听众啊？
3: 邢台。
0: 邢台的是吗？
3: 对，我真的太激动了。
0: 别激动，先平复一下心情啊。郑老师是你们的老师，没有那么恐怖，是吧？不用担心，说错了也没事儿。说不好也没关系，你只需把你的身体的情况或者存在的问题说给我就行，然后我帮你分析，帮你这个治疗好这个疾病。
3: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3: 我把我那病人跟你说了。我就是那个失眠。
0: 失眠。
3: 对，还是怕冷。怕冷但是还得出汗。这个是也怕光。对。
0: 畏光。
3: 畏光，对。也还颜色怕光。
0: 好。
3: 这个高血粘，这血粘稠。高血粘。
0: 血粘稠是不是？
3: 对。
0: 血粘稠。
3: 这个问题是这个是都发生脑梗。
0: 脑梗。
3: 对。这个是就是天一冷了，这个我是百害不顺。天一冷了胳膊可疼了。
0: 天一冷怎么的？
3: 胳膊就可疼了，一挂疼。
0: 胳膊就疼是吧？
3: 对。这一个问题是少用这个心肌缺血。
0: 有一些心肌缺血哈。
3: 对，这都是我的问题，老师，麻烦你想办法过去解决。
0: 好，不紧张。问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0的。
0: 60岁。
3: 对。
0: 60岁，这个病情挺严重啊。我听你说话都有气无力的，是不是？
3: 对 对对对，熊你这时候要给你打电话我都忘了这说了。
0: 嗯，身体特别虚亏是不是啊？
3: 对。
0: 失眠有多少年了？
3: 失眠将近七八个月了。
0: 七八个月啊，也就最近失眠的哈。
3: 啊，对对对。
0: 是难以入睡呢，还是睡醒了之后呢就睡不着了呢？
3: 入睡困难。
0: 嗯，一般几点入睡？
3: 就不用那地方，整夜都不睡的。
0: 整夜都睡不着啊。
3: 啊，对。
0: 啊。
3: 对对对，用的那点药。
0: 嗯，好。然后特别爱出汗，出汗特别多是吧？
3: 啊，对，喝热水也出汗。
0: 嗯。
3: 走个路也出汗。
0: 嗯，然后又特别怕冷是吧？
3: 对，特别怕冷。现在特冷，上下穿秋裤。
0: 怕冷，穿着棉秋裤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这个怕冷多少年了？
3: 就是失眠以后才怕冷。
0: 失眠之后才这样是吗？
3: 对对对。
0: 这个出汗也是失眠之后出的汗吗？
3: 哦，是。
0: 没有失眠之前不出汗，对吧？
3: 对，以前没有。
0: 这个血粘稠和脑梗有多年了？
3: 脑梗七八年了。
0: 嗯，心肌缺血有多少年了？
3: 才发现。
0: 才发现啊、嗯，这个天一冷胳膊就疼，这个有多久了？
3: 这。从去年才开始，去年我实际上被招了那个了。对，
0: 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嗯，对了，想不起来。

目当中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我们很多种疾病不见得是失眠导致的，但是失眠会导致所有的疾病，心慌啊，比如说乏力啊，没劲啊，怕冷啊，不见得我就一定会失眠，我不失眠也会得这个病。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人失眠，那么你所有的疾病都会来。为什么？因为入睡的时候是养精蓄锐的，

0: 神被耗了，虚不虚？所以说你乏力没劲儿，虚亏怕冷，在你身上是不是都出现了？
1: 哦，
0: 所以说一定先调理失眠，睡不着觉是大事儿，不要把失眠当成小事儿。一个人一旦失眠，不单单会攒一身疾病，还会寿命大大缩短。
1: 嗯，
0: 你的精气神得不到休息了，耗就给耗没了。那么抓紧调理治疗失眠。失眠的问题是谁呢？大多数都是神不足神不定。
1: 哦，
0: 你这个过程当中赶紧养神，一起养精血，把保颜丹用上。保颜丹，听我的，把保颜丹赶紧用上。
1: 用着呢，
0: 用着你再结合方法，结合着炒的补骨脂、高粱姜、广藿香、佩兰，赶紧用上。我不知道你这个保颜丹用多久了。
1: 用了一个多月。
0: 一个多月怎么用的？
1: 就多一点晚一点。
0: 早一袋晚一袋，有点少，212的用。
1: 哦，
0: 早两袋，中午一袋，晚上两袋。
1: 哦，
0: 这么去用。
1: 哎，
0: 然后呢再把我节目当中讲这个方法，驱寒通络的方法，因为保颜丹它没有驱寒的能力啊，它只补养精气神，祸精开智解郁的作用，没有壮阳的作用。那这个期间怎么办呢？你就配合点方法。
1: 哦，
0: 啊，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方不方便记？
1: 老师，你那个，不知道你发给秦老师吧，是吧？
0: 发给秦老师哈，可以。
1: 哦，
0: 稍后呢，我把这个方法发给秦老师，让秦老师发给你，你按照这个方法去抓药，自己熬喝，也就十天半个月，你这个冷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就好了。当你冷不存在了，剩下就把你的精气神养上去，睡眠很快就好起来了。剩下就茶饮啊，然后不要胡思乱想，不要天天想那些没有用的。每天让自己心静，很清静的状态下去入睡，不要带着事情，带着焦虑，带着思虑去入睡，那样你是睡不安宁的。行，这个方法到时候就发到你这个手机上。

0: 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宋老师，你好
2: 啊。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1: 哎，你好，宋老师。
2: 哎，
1: 我是那个山东一中的学生。
2: 好。
1: 我跟这节目确实神奇，这都快一年了
2: 啊。
1: 之前呢我也跟你沟通过一会儿
2: 啊，沟通交流过
1: 啊。对对对，上次跟你沟通吧，主要是我和我老伴儿的问题
2: 啊。
1: 现在俺俩也是调理的差不多了哈
2: 啊，
1: 这个精气神啊还有身体这个体质呀、
2: 啊、
1: 特别之前提升了很多
2: 啊，有改变哈、
1: 对对对，我和俺老伴儿都特别相信你。
2: 嗯，
1: 那个这会儿跟你沟通吧。主要是俺家的孩子身体哈，他出了点问题
2: 啊。
1: 想调理调理
2: 啊，
1: 然后吧，别人我试着也信不过呀。
2: 是，
1: 所以我这不就想过来麻烦沈老师了。
2: 好，不用担心。你这样，你把孩子的情况说一说，只要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是吧？咱们这个孩子的问题呢，基本问题就不大了。先把他情况说一说，咱们了解了解，然后给他制定方案，好吧？
1: 嗯，好嘞，好嘞。
2: 嗯，
1: 我儿吧，他今年24了。
2: 嗯。

0: 孩子啊还小，他不在乎身体，他不在乎，他只在乎什么呢？自己有没有得到满足，心理的满足，欲望的满足。不论他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个身体已经严重形成病态，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很多方面造成影响了，那他可能会才去重视他。
1: 啊，不是这样，我就看着他从前不舒服那个状样，好像干的事吧，丝毫不动他呀。他又就是哈，他说完他说那个大便，我看他就咱冒通。最啥意思吧？他的脸上呀、头上也出油哈。他那个枕头脖子呀，一直是不知不觉就变湿了呀。
0: 你看看，
1: 那稍微一动他哈，他就出汗。那个不然就露吧，爬个露起哈。我就看着他中间爬一层三十一下，刚打喘气出来呀。
0: 你看，
1: 这些还不那个嘴上一吧，他就那个水澡打那个火了呀。哎呀，我是听着就害怕。他就是马上就是那种，我知道你听不清会，就是那种他吸一口气哈，就一下没有声了。我就是那个心都跟着这样的似的了，等一大会才呼。

0: 练让肌肉组织逐步的紧致收回去，收回去这才行。他体内更多的是湿气浊气，明白吗？啊，这个湿气浊气在生活饮食当中多喝什么呢？多喝这个薏仁粥。
1: 哦，
0: 赤小豆薏仁，经常熬这个粥，多吃这样的粥，然后就去运动。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得开点茶饮，开点什么茶饮呢？对，开点这个健脾的，因为脾这块已经虚了，他胃强脾虚，吃的多消化不动嘛，运化不动，痰湿痰浊过重，我们得健健脾。当然呢，更关键的是，你得把这个调理体质的心黄丹，你给它用上。
1: 好，这个别的哈都好说。这个气黄丹我也知道，因为之前吧，我和我老伴就是吃这个气黄丹。不过哈，那个上一个会买的时候，就是我参加的是过年的会，然后我没用完了。这前阵听你节目，怎么一直也没团购呀，也没有这个药呀？然后上市面上那个药房了去找，也都缺货。那个说是咱毕竟能有这个团购的机会吗？
0: 现在是我们申请了小的六半年了，到现在也没申请下来。
1: 哦，
0: 这个药品本身呢产量就低，它采取传统工艺，再加上它的药材50-60味，啊比较多。那么很多药材呢，这个筹集又需要时间，然后再加上这个产品啊。在市面上这个供应商这个合同啊，量也非常大啊，国内国外的，所以说一直都在满足这个合同，我们现在还没申请下来啊，包括近期我们一直也在申请，一直在要求厂，这个只能说厂家什么时候有货源，或者是说我们看看厂家能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我们筹集的货源，到目前现在还没有消息，还没有申请下来，
1: 还没有哈，
0: 对，这个只能说我们等一等，再关注关注。但是孩子等不了，你这个还得说通过市场自己去购买，或者是通过厂家申请市场价。
1: 啊，那不有点太贵了呀？是
0: 贵，没办法啊，没办法。你为了健康，你得用对路。
1: 啊，是是是，那孩子是重要呀，你好多对象了不
0: 是？以后啊，有这个这好产品啊，有这个团购啊，价格低的时候，尽可能多备点啊。特别是像你和你老伴儿，你们身体调理的这么好，对这个产品知根知底。是不是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别人不知道不了解，是吧？人家不敢用，你们是知根知底，你们什么情况都知道了，是吧？
1: 是是是，我这回是长记性了呀。以后得遇到团购，我不能像以前似的，还好能团点儿，我以后我一定得多团点儿呀，不能光三代着。你说，你说吧，我们先不用剩，你说这孩子想用，这用不上，这太打击了呀。
0: 是，你这孩子赶紧调理吧，这种情况绝对不行了。这个也要什么呢？孩子配合上来。我想现在这个孩子这种情况，他只正是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了。
1: 啊，
0: 是
1: 呀，
0: 是
1: 原来孩子不听，我这是先跟孩子商量了，才给你打电话。
0: 是。
1: 他说了以后听。那这样的话，你刚才说那个调皮的那个方法，你是找那个肠胃老师法子吗？还是你说说？
0: 我发给肠胃老师，到时候叫肠胃老师提供给你啊。
1: 啊，行。
0: 至于气黄丹呢，你可以通过肠胃老师从厂家这个，少申请点，咱们不能团购，少申请点，市场价也好，或者是市场价稍微打点折也好，那总比这个不给孩子用，病情持续发展要强。不能拖，不能等啊！
1: 那我找常委老师想想办法吧，那先、
0: 行，可以。
1: 咱后期能有这个团购吧？你要是能团购，我就加。
0: 这个也有，以后是有机会，厂家没说不给咱们，只是现在出现在货源上了啊。
1: 行，那把方法跟那个老师，我一会儿到那个
0: 可以，可以，
1: 他就是外找找法。
0: 行，可以，可以，好了，就这样，
1: 好
0: 吧？
1: 好，那麻烦沈老师了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谢谢，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

0: 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欢迎您，我是老师。
2: 盛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才盼到盛老师。
3: 是是是，不容易啊。问一下，哪里的学员，哪里朋友？
2: 我是江苏的。
3: 江苏地区。
2: 对。
3: 好，第一次沟通是吧？
2: 我现在原来我在那个信息群里面把我家的老婆那个心脏没问题跟你咨询过今天呢我看了先利用这个时间啊请教宋老师一下。
3: 好好，可以可以，你说吧。
2: 我家老婆呢今年70岁。他身高呢是1.68米，体重是160斤。他患这个心脏病大概从我发现到现在有4年了。这个心脏病的症主要就是2.3、3.3，还有主动脉瓣，这个冠壁不严。
3: 冠壁不严反流了是吧？
2: 他的症状呢，症状开始的时候呢，他都是肚子痛，拉肚子。你一到肚子痛的时候呢，那个全身都淌汗，然后人就看着了。我们大部分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都说他是，都是说他是肠胃问题。我们都医院里面就做肠镜子。
3: 以为是肠胃，实际上不是。
2: 事实不是。查了重庆的人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就怀疑他是心脏问题，到心脏科去检查。一查是心脏问题。他的症状呢，他这个嘴唇啊，是常年的青黑，这个舌下有醋的青筋，舌下有青筋，正常这个活动呢，他是没有力气，
3: 没有力气，
2: 走路走快一点，他都要喘不上来，这个心口啊，老有一种吃。好像是，呼吸呼不上。这个脸部好像是喘不脱这种感觉。这个脸呢，跟这个腿啊，也有这个浮肿现象。
3: 有浮肿啊，腿浮肿的。
2: 今天我请教盛老师，就是什么呢？你这那个 节目里面讲那个子类啊，这个心脏病的那种症状啊，
3: 嗯，
2: 它虽然都有，
3: 嗯，都有，
2: 包括，包括类风湿因子，
3: 嗯，
2: 它也有，
3: 嗯嗯，
2: 血脂高它也有，
3: 嗯，
2: 血糖高它也有一点，但是不是十分高，都有一点，
3: 嗯
2: 嗯，现在我想请盛老师根据他这种症状，先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3: 嗯，好，这样哈。你老伴儿的问题，这个心脏的问题啊，他这个心脏一般的药他不行。那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呢？他瓣膜关闭不严，粘连了啊。
2: 嗯。
3: 他就像这个门，我们家里这个门走形了，懂了吧？关不上。
2: 懂。
3: 啊，这个血液出去一部分，又回来一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期间呢，怎么办呢？去腹生肌，活血化瘀，它只有这么结合着啊。这个呢，配合点方法，以后它要以解决什么呢？以解决淤血为主，血脉淤结、经络淤结为主啊。之后以这个为主，懂了吧？以这个为主，它效果会很好。这个脂适当的降，适当的降脂去脂啊。但是更多的是以什么呢？更多的是以这个通络化瘀散瘀为主，他身上的血脉经络都淤堵，都是不通的。你看嘴唇都发黑发紫，舌下青紫筋那么严重，这说明血脉淤结的非常严重。为什么啊？手脚腿会浮肿，就说明血脉淤结了。那么血脉淤结的过程当中，我们在除湿化痰，是吧？血脉淤结，我们要通络啊，散瘀。我们说这个人血脉淤结。淤血体质，那么痰湿痰浊呢，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容易出现血脂血粘稠度高啊，身体不洁净啊，这个要去化湿除湿，
2: 嗯
3: 啊，这么调，以这个为主，
2: 嗯，
3: 就会很好。
2: 那这个入血的问题，那现在要请盛老师出个方子哦。
3: 嗯，可以，给个小方子哈。这个淤结啊，淤结的方子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过啊。你比如说治的水质哈，治水质，你可以拿笔记上。
2: 我现在在雨田里面干活
3: 啊，
2: 我没有图，我现在在大田里面干活的。
3: 嗯，那你这样不方便，你就不用记哈。比如说治的水质，三七啊、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啊，哈，这些打成粉混均了啊，我这个每次二分之一的汤勺或者是这个。一小汤勺啊，去送服，乃至用黄酒送服都可以，早晚两次啊，没事就喝，没事就用啊，效果都很不错。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说的去用。
2: 嗯，
3: 以后有机会可以让他用点调理体质的产品，岐黄丹既能通络化瘀啊，又能够消酸，还能够益气壮阳，它这个是结合着比较好的。特别是血脉淤结的、痰湿水肿的、浮肿的、身体经络不通的，你可以叫它结合用。
2: 嗯，那还有一个，我想请教盛老师。
3: 嗯，
2: 我自己的肾病呢，我有很多小毛病，我不说了，因为耽误时间，我就把我家一个邻居的事情跟你讲一下，看。
3: 哎呀，你这还邻居？邻居怎么了？自己的问题不解决，还解决邻居？邻居怎么了？
2: 他是那个类风湿手变形了，手指变形了。
3: 嗯
2: 嗯，他症状呢，就是说好像这个绑三指啊，好像是风溜溜的，有缝这种感觉。
3: 嗯
2: 嗯，他这个以外呢，他就是吃饭吃的少，一顿只能吃二两饭。
3: 嗯
2: 嗯，他这个大小便也正常，大便就是稍微有一点那个暗一点，好。嗯别的也没有什么症状，就是这个手变形、类风湿。
3: 啊，他是正气不足啊，风邪比较重，风邪重哈，正气不足也就元气不足哈，感受风邪，风邪侵袭机体，在身体当中的血脉经络当中安在扎营，储存时间太长了，导致的经络不通了，所以出现麻木、疼、关节变形啊。这个驱风啊，除湿，然后呢散寒通络啊。这个去调理，调理体质就行啊。岐黄丹呢，调理体质的，好。
2: 嗯，
3: 好吧。然后呢，这个我再给你点方法。
2: 那其实是不是单独发个方案？
3: 嗯，
2: 发过来的。
3: 行，可以，好吧。
2: 嗯，那就马上过来。
3: 行，那就这样啊。你得叫他调理呵护体质，不然他总是受风，他怕风，体质绕乎，他总受风啊，不行。风一来了，他又受风了；风一吹，他又。血脉闭阻了，他有关节麻木了， 所以说呢，你要在调理呵护体质就行啊。好吧。行，那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哎，好，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熊老师，辛苦了。以前沟通过的。
1: 以前沟通过，这是再次沟通了，是吧？
2: 对。
1: 最
2: 近就是体重。别的都很好。比以前咋变样？原来体发胀。肾脏减轻了，就是还有点肿。这保险单我还是这五幺二的，吃三个药了，就算。
1: 保研单现在用着呢。
2: 我是心肌梗病嘛，我反正我也就按你这个说法，身体主要调养这个四步疗法，按着治。
1: 对。
2: 我想得身体强壮了才能抗病，对吧，盛老师？
1: 对对。
2: 现在我就是你那个调理的很好，太谢谢了，盛老师你。
1: 光好不行哈、好一部分不行啊，我们好一部分不行，我们要全好，所有的都好。
2: 没全好，就是腿上。能见好多了，这是我最大的这个收获。原来啊，走路就会气喘气喘的，上个一楼啊，都会喘。现在呢，就是见好多了。哎呀，我很感谢你了。你看我这一二年，今年了都没找着好医生。就是这个病太多了，我也都太麻烦你了，宋老师。
1: 没事儿，咱们年龄大了。然后身体曾经又没有保养过，疾病呢有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过，所以说就长了一身病，长了一身病，完了要体脂没体脂，要健康没健康，病情反而不少。这个期间怎么办呢？我们慢慢调养保养自己，然后呢疾病慢慢治，是吧？健康四步疗法不就是这个调理保养治疗吗？哈，边治边疗啊，边保边养啊。去养
2: 自己，对，我就按你这个
1: 调养自己，
2: 这样的等待，
1: 你呢要结合这小方法、小药粉哈。这个现在呢用保研单用的挺好，内在精气神慢慢补养上去。但是呢，毕竟病情多，咱们方法也跟上。
2: 好的。
1: 跟上这块呢，我把这个小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不见得能记下来。
2: 对，我就现在在外边，就是我这停下车子，在给讲话的。刚才那个小朋打电话给我。
1: 行。
2: 好的，我没有背过，发过来吧。
1: 我给你发过去。好，发过去。咱们不能说盛老师我这块好了我就完事儿了，咱们要身体全部好，说盛老师我的疾病一个一个都见小了，都见轻了，都消失了，然后剩下我就是说身体了，我身体提升了，这样是咱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没病不生病，然后有个好身体，长寿到百年，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不要满足啊，不要满足于现状，是咱们现在很好，很开心，很高兴，我们要继续努力哈。
2: 好，
1: 行吗？那个现在腿部浮肿了是吗？腿浮肿吗？
2: 腿浮肿就是腿，就是膝盖到脚脖子，但是脚不肿。到脚脖子那点个穿袜子口那个地方，它肿得见深一点的。
1: 好，练习空蹬自行车啊。
2: 我每天都会出来走路。
1: 走路跟空蹬自行车不一样，不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呢，这个把臀部就是你的屁股用枕头用被褥垫起来或者是挡着，然后呢腿朝天躺在床上，然后练习蹬抬腿蹬腿啊，来回蹬腿兔子蹬鹰，兔子蹬鹰啊，躺着蹬啊，是吧？练习。你知道为什么叫你躺着练吗？
2: 我也试过，我节目中你有其他的病友啊，你说空中自行车，我也练过，空中还挺累的，你再说。
1: 对，是我告诉你，腿浮肿的人，膝关节不好的人，就练这个动作，效果才好呢，特别管用，比走路都管用啊。去做哈，累了歇一会儿再练啊，累了歇一会儿再练。
2: 太多了，你太。哎呀，你这个技术啊太高超了，跟你说，我这辈子你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
1: 见不到
2: 治疗了。我这个打这个热线接不上，就是这唯一的就是这点个。我这是这也这没办法，你那么多人啊，这全国那么多人啊，
1: 对，
2: 大家都想都在这个病痛的人都病在身体上很着急，我也。武昌大学，对吧？
1: 谢谢理解，谢谢理解。您是哪里的学员呀？
2: 我是连云港的呢。
1: 江苏连云港的，好，好好学，好好做哈。
2: 连云港地区的啊。
1: 行，下次再沟通，我希望这些问题也解决了啊，好不好？
2: 好的。太谢谢您，盛老师。好的。
1: 不客气。

0: 好，就这样啊，再见。
1: 好好，您哎呀，您这技术太好了，就坚持这个好的，
0: 好好调吧啊，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2: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6: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2: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6: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2: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7: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2: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 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精卫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8: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2: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9: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2: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0: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2: 十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1: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2: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12: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的有文化底蕴。
2: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13: 太珍贵了。
14: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13: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4: 这些就收来的了。
2: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4: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那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就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呢，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2: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5: 带着姥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以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16: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十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7: 好，康包舞
18: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6: 广东游客卢敏：
19: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6: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20: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6: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21: 贵州村在汉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6: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22: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6: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23: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

0: 秀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舅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春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3: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4: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5: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6: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京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靴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2: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3: 三种。
2: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4: 六。
2: 自来水呢？
5: 九。
2: 矿泉水是多少？
6: 五。
7: 这五龙河水
8: 多少？pH 值是六。
1: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2: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9: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2: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9: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2: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10: 对。
1: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十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11: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2: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1: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

0: 统一交到学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 我费了好大劲，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1: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校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2: 大家往前看，
3: 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呀？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4: 节省
5: 用电，
6: 零污染。
3: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牧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9: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牧宗的这种意思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8: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

0: 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族谱。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1: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0: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1: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0: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1: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旁，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旁部首在哪一旁，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旁部首去排的。
0: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1: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0: 各姓氏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1: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

0: 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3: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4: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广告时间。
7: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7: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9: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7: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1: 400-836-5116 400-836-5116。
1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 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9: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有的人血压血糖啊蹭蹭往上涨，一天都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对吧？有的人呢心脏难受，那心里头都没招没落的，前胸后背呀那个疼啊像压着大石头似的，哪怕就是做完手术还是有突发急性心梗的，大有人在啊。还有的人是浑身骨头疼啊，天天靠止疼片过日子，关节动一下那都跟上大刑似的，走路都走不了。还有的人是气管啊肺子上的问题，老毛病没完没了的犯，一犯就是又咳又喘，根本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病的人啊，药不敢停啊，而且还有直接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老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各有各的苦啊，但都是受尽折磨，所以每天有那么多的揪心和难过。我作为医生啊，

我跟大家讲，曾经我深深地为这件事情自责过，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801致因子了，801致因子研发成功，它终于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摆脱苦难，可以有健康的生活，有好日子过。所以我是打心底里边啊，感谢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有政策的倾斜，出钱出力，最后成功的促成了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啊！一块钱呢，就能用上国际统一售价的一克1380元最前沿、最新审批生物新药特药，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机会呀？801致因子呢，一元钱一克，带给我们所有重大疾病患者一个机会，大家呢也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现在啊，没有什么比治病、比救命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再不尽快报名真的就要错过了，那结果就是一幕一幕的人间悲剧啊。你像前两天啊，我还接到一位来自河北唐山的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他今年呢62岁，刚刚62岁，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啊，一犯病的时候，那硝酸甘油得含上，救心丸得含上，而且呢脑血管也不好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呀。他打电话的时候一说话，我一听那个声音呢，我都觉得他太虚弱了，就好像风一吹这个人就能倒一样。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很焦虑。他就跟我讲，他说前段时间他们小区里边就有一个心脏病的患者啊，突发心梗，当时因为家里没有人，结果等到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身体都凉透了，所以他就特别害怕，说自己有一天会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啊，突然间发病，然后身边都没有人，他会在极度的那种痛苦当中离开。大家想想，你说谁想到这样的场景不害怕呀，对不对？心脑血管疾病啊，绝对是极其危险的。我相信不只是咱们这位听众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你说你们小区啊，或者咱们周围，是不是经常会传出来谁谁谁心梗了啊，谁谁谁脑中风了，对吧？尤其是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最害怕的就是突然发病。所以这个病啊，永远就像你头上悬的那把刀一样，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下来，那可真要命啊。所以大家啊，害怕担心都很正常，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好多人每天都在咨询心脏病脑中风啊，包括三高症的患者在我这儿特别特别多。不过话说回来了，你害怕归害怕，担心归担心啊，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用处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治病千万不能盲从，不能盲听。如果你还是传统的旧思想、老方法，那么结果就只能是你这个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叫一发不可收拾。人生的后半场，千万别进 ICU 啊，千万不要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冰冷的病床上，满身插满管子，连着各种各样的检测仪器，对吧？人是昏迷不醒的，喊都喊不醒，大小便根本不受控制，甚至于很多人进了 ICU 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病走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患者，你说多夸张啊，他身上有70多种慢性病。哎呀，真是这样的患者看了都让人揪心呢，病也太多太重了。到医院去治疗，你说怎么治啊，大夫看着他都想哭，无从下手，没办法，怎么治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根本就没法把他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全面的进行治疗。在过去那个年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面对这种患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医疗落后啊，我们观念也落后啊，
所以那个时候治病就是三板斧嘛，对吧？先吃药打针，吃药打针不行了就做手术，手术实在不行就移植器官啊，不是给你换别人的就是换个人工的。那你想这三板斧抡完了，你要还没好，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等死了。哦，我这个话说的不好听啊，但实际上这就是现实，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我们要避免人生的悲剧怎么办呢？首先你就要转变思想，转变传统的治疗方式。现在都是21世纪了，全世界都在研究细胞治愈因子。你知道先后有十几位科学家呀，医学家呀，他们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对医学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人家就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多难呐，可是他们就获得了。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研究的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大家一定记住，人的病千差万别，千种万种，但实际上归根到底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治疗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啊。细胞治愈因子是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医学界公认的治愈细胞最好的物质，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这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医学发现，是不容反驳的事实。大家家里边有电脑有手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你去验证一下我讲的这个话。如果你治病啊，你不知道利用细胞治愈因子来治的话，那就相当于是什么呀？敌人用的是导弹，是卫星啊，是航空母舰，你呢还在那拼大刀长矛呢，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没法打，差着时代呢，对吧？你说你这个病怎么治？你不用想都知道，你会输得非常的惨烈，这个病就是最后钱都花光，人也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801治愈因子啊，是2020年最新审批的新药特药，它的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啊，经过临床的验证，比真金还真呢。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依托我国经典的三大名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再利用我国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800多种一次性治愈全身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它是当下唯一的分子量最小、小于道尔顿的细胞因子。那么它的见效就非常快，能够全面的修复人体从上到下、由内而外所有脏腑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它促进我们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正常。800多种治愈因子啊，营养我们全身的细胞，最终实现就是不用手术，却相当于呢为你们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以说凡是用上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啊，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的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还是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肝肾损伤、重症眼病等等，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就能够实现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抵达病灶起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治病就是连根拔起，从根本上完全康复，彻底打破老慢病、危重病无法根治的难题。一药治百病，一治一个好。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对吧？他参加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推广以后，就用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结果怎么样？3天的时间啊，原来心脏总闷呐，好出长气儿啊，不叹气儿，这口气儿就提不上来，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得要命，结果这些症状3天就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啊。

0: 上患者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的，真是谁用谁好使。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就是什么，用上801治愈因子就像给自己的健康啊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身体就算生病了，我也不怕生病，因为没有一种细胞类的药能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细胞治愈因子的精华。其核心就在于一项专利，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如今呢，我们还有了推广工程，801治愈因子国际统一的售价一克是1380元，比黄金还贵3到4倍呢。而我们国内呢，因为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真的是怀感恩之心呢。一克1块钱的药费，1块钱，你想你现在能干啥呀？买只雪糕都不够，对吧？但现在一克1块钱的药费就能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这样的机会就叫千载难逢啊！无论如何，大家千万别错过，试一试，它真的可以改变你的后半辈子。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报名申请啊！所以啊，千万千万要对自己负责任，要为自己去争取康复的机会。好，看看时间啊，我先说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接听咱们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
4: 你好，是张老师啊？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你说我上个月我到我姑娘家，我想住几天，哎，结果没想到你说这特殊情况，我这才回来。我这没听着广播，
0: 嗯，
4: 今儿个吧，我听说了，就是801这个治愈因子推广过程要结束。你这一克是1块钱，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看看能不能给我垫那个名额啊？
0: 您想要参加呀，您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自己去申请名额去。推广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不一样。能不能申请下来，你还得看当地报名的情况啊。但是这个时间真的很紧急了。您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到底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4: 哎呀，行，我跟你说说，你说吧，我还寻思想报名呢，先报个呢。
0: 嗯，
4: 结果你说我先报上名再说事儿吧，这不干晚了吗？我啥？我心脏不好，就觉着这跳得快，憋得慌。哎呀，上不来气儿啊！你说上个楼啊，那得缓一阵子。有时候就犯病，总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你走道要快一点，那就心慌。晚上也不行，睡觉睡不好，就感觉这前胸后背火烧火燎的。

0: 疼啊！完了，这右胳膊啦一点没有劲儿，还总爱出汗。你说我吧，还有个毛病，就是神经性头疼，这都好几年了。哎呀，上了劲儿，疼的就想撞墙啊！一疼我就使劲按这个太阳穴。哎呀，按吧按吧吧，稍稍缓解缓解。但你说我这一身毛病，我得买药啊，我就买了点那个脑心通、丹参滴丸啥的。这些药吧，你说吃着吧，哎呀，不死不活的，也不敢到医院去看呢。一是我怕真要查出大病来，你说我不得多花多少钱吗？我们家还条件还不
1: 我
0: 好。
1: 打断你一下啊，我真得是跟你说一下，强调一下，我都替你捏把汗呢。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病情不是说你吃点普药就能顶得住、能解决问题的。你知道你也没上医院做过检查，你知
0: 没
1: 不知
0: 事。
1: 道你身上背的是一颗定时炸弹呢？心脏无小事啊，你一定记住这句话。你说你现在情况一旦出现心梗，你怎么办呢？分分钟一个大活人不就没命了吗？对不对？跟家里人从此阴阳两隔，你别说钱呢，你整个家就毁了。
0: 可
1: 你
0: 不
1: 这个
0: 是的。
1: 病啊，真的不是说你马虎大意呀，你自己胡来就行的，明白不？很危险。
0: 哎呀，关键是你说钱也忒难挣了，我不舍得搁这花呀。这不我们老伴儿嘛，他听你讲课就跟我急眼了，他说的，哎呀，你非得用上大上个月的退休钱，他说你不花那钱不行，我就给你买那801支银子。哎呀，这不告诉我儿子和姑娘嘛，说这个月没钱了，给你妈买药救命啊得。你说这801支银子买回来，我用了一个半月吧，我就觉着心脏舒坦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呀，这觉着心脏不像原先那种噔噔噔往嗓子眼跳那感觉似的了，现在就是走走道稍微快点没事儿，黑天晚睡觉也睡踏实了，前胸后背呀、啊，你说活烧活燎的那个疼的那滋味啊，那个憋醒的难受的、啊、那情况出现的少了，基本上不咋出现了，那身上这样式就觉着特别舒坦，不难受了。
1: 哎呦，你一说你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这心才落地儿啊！太好了，你老伴儿是个明白人呐。我跟你讲啊，你们老两口把儿女养大就可以了，啊，不要再想着让他们再来啃老了，明白不？啊，
0: 不
1: 你
0: 是
1: 有钱得先紧着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最重要。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身体垮了，不在了，你不挣钱了，你儿女啃谁去啊？想啃都啃不着了，明白不？
0: 是啊，哎呀，以前嘛，咱就是贱。个人
1: 哎
0: 养的孩
1: 呦，
0: 子有啥好东西都寻思给留给他们，孩子不要我还硬给，这玩意儿也不怪孩子。现在吧，我不光我这心脏这块儿舒服了，我就觉着这神经性头疼这段时间没犯。哎呀妈，这可是多少年老毛病了，还真没想到我给治好了。
1: 你看，我讲什么叫治病啊？801治愈因子呢，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国药准字啊，而且是我们国家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大厂家大企业生产的，我们国家独有的专利商标的国药，所以它在医学界呢，就曾经创造了80天摆脱化学西药的奇迹。
0: 你看
1: 方子是顶级的啊，生产厂家是顶级的，技术是顶级的，药物成分是顶级的。你说它的治愈效果呢？它当然就是顶级的呀，对不
0: 顶
1: 对？
0: 级，
1: 你找不到第二个像这样的药了，这个药效更是无药可敌啊！它起效速度非常快，治疗的全面，而且愈后呢不复发，这些慢慢你都能体会到。所以你那个病原来它就是治不好，也治不了，这就是原因。而801治愈因子呢，绝对是谁用谁好使的药物。
0: 可
1: 就
0: 不
1: 像
0: 是。
1: 你冠心病这个事儿，80天以后啊，你继续用，80天以后，保证你这心脏跳得特别强劲有力，而且非常的规律，冠状动脉血管血流通畅无阻，心跳呢非常的稳定。让整个心脏长治久安，我们避免下支架，避免搭桥，避免猝死。所以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对吧？专业不专业？是不是给你去病根儿呢？
0: 对，专业的确是去病根儿。你说我现在这一个半月效果特别好，现在没啥问题了，这没问题，完了我就去姑娘家待一个月嘛，帮她带孩子了，这才回来呀。

0: 你身体好了，能帮孩子的地方就多了，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不听着八零幺治愈因子，现在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哎呀，那太便宜了，1块钱你是能干啥呀？
0: 嗯，
1: 我就惦记赶紧申请个名额，完了你说被他给接受不了。
0: 对，你现在就赶紧时间抓紧去报名申请去啊！咱们话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1: 哎，好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
4: 哎呀，你好你好张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啊。
0: 嗯，
4: 我叫吕少安。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讲，801治愈因子这推广工程一元钱医药费，我想都没敢想那么便宜啊，那么好的专利药。
0: 嗯，
4: 我一听到消息，我不就赶紧申请名额了吗？哎呀，我都申请上了，我这不担心的推广结束了，去跟你打电话，我心里面说实我挺高兴的。
0: 我也替您高兴啊，能申请上，恭喜恭喜。咱们这次啊，推广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绝对不让大家这个在生活上因为治病捉襟见肘啊，对吧？关键是什么呢？有效，它是慢性病治愈性的新药，是不是？
4: 是啊，801治愈因子我用了不是快2个月吗？哎呀，这效果挺好的，我真的挺满意啊。
0: 哦，您已经在用，今年多大年纪，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4: 哦，我今年68了，因为我有肺气肿都10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原来不行啊，总是咳嗽喘，得这个病以后吧，烟啊酒啊我都戒掉了。
0: 嗯。
4: 后来不行啊，又发展成肺心病了。肺心病到现在也有8年了。
0: 哎，
4: 以前我两头还有那个眼皮啊，哦，早上起来眼皮肿得厉害，肿了我都没办法呀。那当时吃那个败心酮，就是那个利尿药啊。
0: 嗯，
4: 吃完以后浑身没有劲。哎呀，那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什么我左心室有肥大，反正我平常感觉怎么呢？胸闷，大呼的疼，气也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我感觉左边的脖子呢发胀，活动活动吧，气就不够用了，就喘。哎呀，没办法呀，家里面还给我预备了个吸氧机。
0: 嗯，
4: 我那个腰也不行，腰突都有10来年了，走路腰直不起来，一走路吧，那个腿的外侧就疼，就整条腿抽筋一样，你不敢乱动的。哎呀，这人啊，说要一得病的话，这招人烦啊！我天天咳嗽，痰多，走路又喘，成天那个咔嚓咔嚓的咳嗽，到哪都是。包括家里面的人都嫌弃我呀，家里面来个亲戚，本来要留人家吃饭的，啊，不敢吃，看我那样的吃饭都呼噜呼噜的。人家哪咽得下去？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哎呀，那个时候啊，我跟你讲啊，我张老师，我真是没办法啊。
0: 人一有病啊，生活方方面面都变得非常难呢、啊、对吧？
4: 对，
0: 没人愿意得病，是不是？你像这个咳痰喘啊，自个儿又控制不住，自己还遭罪，还招人烦啊。那您现在用上801治愈因子2个月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
4: 张老师，你听我现在跟你讲话就听着说，我跟你讲，我用上3天吧，咳嗽马上就减轻了，
0: 嗯，
4: 喘气啊也松快， 哎呀，我躺了呀，就是站了呀，坐了呀，哎，喘气都舒服了。用到大概10多天左右吧，哎，心跳也不快了，哎呀，动一动也不像原来大喘气呀、啊。现在不是用了2个月吗？哎，胸不闷不胀也不疼，心跳也正常，哎，感觉气也够用啊。我家里面的吸氧机也没用了，哎呀，我想我都准备把它卖了，那现在腿也有劲啊，也不肿，腰也能支得起来。特别是走路，哎呀，我那个腿它不疼，挺轻松的，也不抽筋了、哎，我就像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那原来可以说家里面的人，包括我儿子都嫌弃我脏。哎，最近的话，你看我送了我那个孙子上幼儿园啊，那哎呀，真是8-0-1治愈因子效果真的挺好的，不但。这药好，价钱还低，我就感觉我这有盼头啊！这回这药我也准备买够了，哎呀，那身体也有保障了。我以后我知道珍惜，张老师啊。
0: 嗯，哎呀，听您说完这些呀、啊，我这心里边才放下，真觉得挺欣慰的。这叫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啊，治病啊，有的时候也像唐僧取经似的，得历经99、81难才能修成正果啊。您这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是终于找到801治愈因子，咱们药到病除，治病连根拔起啊，身体才能够完全康复。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啊，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太好了。其实像您这个病，哎呀，太多了，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啊、肺气肿。你说咱们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 NK 抗炎因子，哎，就能对抗我们所有呼吸道的炎症，而且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那是全球唯一的细胞生长素，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它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新的肺泡，所以它会解决你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啊！补充这2种治愈因子，都能让你这个肺泡啊、支气管啊、这个细胞激活再生，整个呼吸道的问题就解决了，呼吸系统功能就能恢复，就告别咳痰喘啊！另外，像您腰托的问题也是这样，我讲过很多次了啊！像风湿骨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就是骨骼的细胞出现病变了嘛，对吧？那通过801治愈因子当中所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得到激活再生。那你再看我们这个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哎，它就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你现在不怕风，不怕冷，不怕湿，不怕寒，对吧？不会再出现什么酸麻、僵硬、冷痛啊，等等这些症状问题，所以只有801治愈因子，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
4: 是是是，张老师，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你个事情啊，那您帮不帮我纳纳主意好吧？
0: 嗯，您说、
4: 啊。因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在青海当过兵吗？啊，我还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以后他们就留在西宁了。我也几十年没见过，但是电话倒是还经常联系的，就是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的身体又不行了。哎，我老伴儿子也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啊，我觉得我那身体各方面恢复的挺不错的。
0: 嗯，
4: 我。

0: 再见。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您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是吧？
4: 啊，对，我是张老师。
5: 哎呀，张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因为一打就打进来了，今天这特别运气好，一打就打进来了。
4: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多大年纪了？
5: 哎，我家呢是江苏南通通州区这边的。
4: 嗯，
5: 今天呢就是打电话过来，就是我呢是这样的，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呀，现在就是用了25天嘞。
4: 嗯，
5: 哎呀，就是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觉得呀，哎，总算是用对药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真的我现在是多亏了你张老师。要不是说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成什么样子嘞。
4: 我了解啊，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呀要开展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推广工程的根本原因。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许许多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可以没有经济负担的用好药治好病。
5: 对对对，哎呀，今天呢就是我呢是奔着那个一元的药费来的，真的谢谢你，就是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替我们患者着想。哎，这就现在听说那快要结束了，我想啊就是赶紧我准备申请那个2个名额行吧。
4: 嗯，这个申请名额的事儿您真得抓紧时间了，因为一旦这个推广政策结束以后，那真是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
5: 哎哎，就是我呢是请你给我指点一下啊。
4: 嗯，
5: 我呢本身呢有那个高血压，就是我呢是2017年发现的，就是医院呢开的那时候是开的那个安博维还有那个就是安氯地平。
4: 嗯，
5: 反正那时候控制的呢感觉还算挺好的，但是呢后来呢控制饮食啊血压啊那块呢也稳定，后来呢我就停了。但从那个2019年开始吧，那个血压哎它就开始又不好了，后来呢我又吃药，刚开始的时候控制的也是挺好的，也这样一天一粒，血压呢控制在那个130-80那样子。哎，这两年呢这个血压又上来了，它都达到150-100了。
4: 嗯，
5: 然后呢就是那个双侧的那个就是颈动脉那块哎就是狭窄，还有呢就是牵梗，就是在舌头啊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哎都尝不出来那个什么味儿来了，而且呢

0: 那个嘴里吧，哎，就是老是感觉不得劲儿。有的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就喝的就是喝的那就呛鼻子那种。
1: 嗯嗯。
0: 而且呢，就是人呢还感觉有时候有那个头晕，就是而且还有耳鸣。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肩膀子那边呢，就感觉那好像那个就是那个反正就是沉，腿也沉那种，啊。而且呢，我那时候心情呢也感觉特别烦躁。感觉家里人说我那个就是那记忆力也差，就是明显就下降了，就记不住事儿，就是干什么呢就感觉就是也使不上劲儿，特别没精神，而且呢那个膝关节的那一块呢，还查出来有那个增生，就是里边呢就是医生说还有积液，那时候走路都费劲儿。哎，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呢。我那时候还有那个胃呀、啊、也不行，就是有那个胃溃疡跟那个十二指肠溃疡，还有那么多毛病。
1: 哎呦，您现在是什么呀？我跟您讲啊，开始我以为你光是高血压呢，现在是全身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啊，您这是。典型的慢性病一体多病 啊，而且高血压已经带来很多的并发症了。
0: 对对对对，哎呀，那个我就感觉我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想，我身上咋没一块好的地方呢？之前呢，我也就是买过不少的那个药啊，可是那个效果呢，就感觉都不怎么好。哎，就听别人说那个治病呢，就是必须用那些就是现在有那种专利的那个药。哎，我这才买了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我呢，就是当天其实第一天用。哎，我跟你说，我就见到那个效果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胃啊，嘿，就明显就感觉，嘿，它里边就舒服了，哎，不像之前那么堵的那种那胀的那种难受，啊，见效就这么快，真的，我那时候特别惊喜。真的，
1: 这点是肯定的。801治愈因子在研发的时候啊，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临床验证，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一例过敏反应的，都没有。
0: 嗯嗯，
1: 所以你绝对可以放心的用啊，用起来非常安全，而且它确实见效快。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厉害呀！就是我用第二天，哎，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儿啊，哎。就有就是有那种使上劲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我能比如说就是说话啥的，我能大嗓门就是这样喊出来嘞，啊，
1: 嗯，
0: 而且呢，哎，我就感觉那喝水呢，哎，就不甜嘞，哎呀，就是你们这个药效，我真的是不服不行啊，
1: 嗯，
0: 哎，我现在呢就是用了25天嘞，这个膝盖这一块呢就是不那么疼嘞，哎，也不那么肿嘞。就是走道呢也能走了，而且那个血压呢现在也稳定了。
1: 嗯，
0: 现在呢，嗯，就是每次基本上都在125-80那上下那样子。
1: 哎，很好。
0: 这回呢，我呢真的总算是明白了，治病呢就是走那个老路，真的没个治。哎，就得用上这个专利的那个301801那个治愈因子这个药。
1: 哎，
0: 特别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啊，走老路治病没个治好，我给您点个赞啊，说得太好了，咱们治病啊。
0: 谢谢谢谢。

0: 展的变化和机会，马上辞职就下海创业当老板去了，人家就先富起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谁如果能够摆脱掉传统治疗的那些老方法，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那我告诉您，那就是谁先用谁先好。
1: 张老师，我呢也得抓住机会，我呢就是准备呢申请两份，想再给我就是那个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她摔了一下，那个股骨头那块呢就是坏死了，换了个那个股骨头呢，哎呀，花了那个十来万啊，就是也没彻底治好。后来呢，就是疼的呢，他走不了路哎，就是他还用了不少的那个药，就都不管事儿。这他呢，一直呢怕我担心，就一直呢就不和我说实话。这也是头两天吧，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哎，他呢说漏了嘴。我呢这才知道，哎呀，我当时就埋怨他呀，有这么大的事情你都咋都不告诉我呢，哎，早点，如果那时候我说你早点用上那个801治愈因子呀，那你就不用天天就疼的那种龇牙咧嘴遭这个破罪了。
0: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不管是您也好还是您姐姐这个病也好，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都会收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801致因子啊，你看它不是降压药啊，也不溶栓，也不扩血管，但是为什么它用完以后你血压就平稳了呢？对吧？哎，血管就光滑了呢，就因为801致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的因子。你像其中 ZL 进化因子啊， ZR 生长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 NF 心肌因子等等，它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同时呢修复心肌细胞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动脉硬化啊，真正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而对应的，你像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的是什么呢？是 OPG 骨保护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啊，能让你快速的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呀、筋膜呀、韧带、软骨、肌肉等等啊，让病变坏死的这些骨组织以及它周围的这些组织都能够恢复功能，那么就修复啊，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以及它代谢能力的提高，从而呢消除骨骼炎性物质，保持关节的这种润滑啊，促进这个骨骼的柔韧度，再生骨细胞，让这个股骨头大关节啊能够灵活自如，真正的实现脱胎换骨的治疗效果。801致因子啊，它解决的是细胞的病变啊，使我们身体呢能够重新完全的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就是细胞的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所以你看，你现在用了25天啊，就已经明显见效了。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用。你等到80天的时候，801致愈因子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1: 哎呀，真的，那真的太好了。就是有张老师这么一句话呀，我那个心里就更加放心了。哎，我呢这就去争取，就是那两个名额。我听说这一元就是1克1块钱的那个药费啊，就是那边就快要结束了。
0: 啊，对对对，是的，您得抓紧时间，赶紧去落实名额去啊！我能做的是什么呢？哪怕再难，我也是给大家呢把这个1克1块钱的待遇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比较困难的患者来讲，可以说这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呀，对不对？
1: 对对对，真的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过去争取名额去，好吗？真
0: 的
1: 太谢谢张老师。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

0: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呗？
2: 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四川这边打过来的。
2: 您什么问题？您跟我说说。
3: 我也是你的新朋友。我对这疗银子这个药物呀，多少有一点了解，所以我跟您说，这个80药这个银子呀，是最新的生物药，有800多种银子，也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些遗体多病的。我也想买点试试。
2: 您说的没错啊，801治因子呢，和现在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最新获批的专利商标的药物，因为它那个治疗效果非常强大，实实在在的获得4大认证，这是所有其他药品都没法比的啊，药效更是天差地别呀。您跟我先说说，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3: 我有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自从得了到现在也有13年了。我头一年是吃的二甲双胍，我就瘦了10多斤了。后来医院又让我吃了葛花汁，平时我吃东西也是特别的少盐少糖的，一直吃到头年，平时也锻炼，是那个血糖还是控制的还挺好的。餐前呢6点多，餐后是9点多，有时候会高一点点。
2: 您这是做到什么叫管住嘴迈开腿了啊？但同时呢，也能反映出来您属于典型的就特别害怕这个糖，叫谈糖色变呢，对吧？哎，一定要知道啊，咱们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糖啊不是你的敌人，它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这个糖更是宝贵的能量来源呐。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啊，不是说我们要控制饮食，要严格限制，恰好相反，我们不仅要吃好，我们还要吃饱。你怕血糖高，你少吃甚至不吃，你想想你那身体抵抗力能行不？免疫力能行不？对吧？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没有劲儿的时候，你那个身体能抵抗住病发症吗？
3: 是啊，我是没劲儿，也没有精神头呀。
2: 对呀、
3: 啊，
2: 听你说话我都听出来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像您这种情况，包括这个免疫力在内，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实际上都是在下降的。啊，你别看你血糖控制的挺好，随着时间推移，你那个并发症肯定是跑不了的，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3: 我父亲啊，他也就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后来血压也高了，最后呢脑出血了就走了。我就害怕呀，跟他一样，这一次呢我的血压也有点高，高的是140，低的呢100。我就心里面就有隐隐似的哈，经常提心吊胆的。
2: 对，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您看倒退50年的话，咱不管是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或者说大家限制饮食降糖，这是什么？是没办法的办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您跟您父亲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现在是生物专利新药801治因子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所以您刚才讲的，您对这个细胞因子的药物有所了解，您能跟我说说吗？您了解的是什么？怎么了解的？
3: 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他也用过这个脑蛋白的因子啊。这个药是我那个主治医生，从美国博士导师手里面给我们弄过来的，联系过来的啊。就是非常的不容易，也挺贵，但是这个药用完以后啊，挺管事的。后来我父亲就出院了。本来就想开啊，想开一点，医生说国外啊管控的非常严格，不给开，有个药呢就比较少，这个效果肯定是查不了的，我可不想等病再严重了才治，早治我就是早治早好吧，我就怕出意外呀。
2: 看来您是真的想得很明白啊。800多种治愈因子没有错啊，

0: 个跟你以前用的这个单一的细胞因子相比，那那个效果差的可不是十倍百倍的问题了。
1: 嗯，
0: 我们知道801致因子是什么呢？三方合一，叫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啊，真是这样。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想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它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啊，平稳血糖那么简单了，它还可以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损带来的啊，因为长期高血糖之下损伤的所有脏腑器官呢。同时呢，治疗像高血压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所有的并发症，它都可以得到治疗。现在呢，其实您的病情啊，应该说维持的还挺好，不算特别严重，所以您心里不必有那么大的负担啊。尽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咱们从病根上去治疗疾病。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为啥血糖高啊？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胰腺里边胰岛细胞贝塔细胞病变了。对不对？分泌不出胰岛素来，我们糖没法正常代谢，血糖才高了。那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当中独有的 TGF 糖受体细胞因子非常重要啊，它不仅能促进我们体内糖分的吸收，还能促进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修复、激活、再生营养，所以它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那当然你自体分泌胰岛素了，就能自主调节血糖了，对吧？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外周的糖代谢。
1: 嗯，
0: 那身体里边堆积的那些糖毒逐渐的也可以清理干净。毕竟你这个血糖代谢正常了以后，并发症就一并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这句话绝对不是口号，不是空话，这是真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富含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80天我们就能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复活心脑啊，80天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四肢百骸都恢复正常。保证谁用都会说好，而且咱们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都对药效特别满意。如果你不满意没关系，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所以我保证啊，负责到底，保证我们所有的患者零风险购药，零风险用药，所以您完全可以放心用啊。
1: 哎，那太好了哈！谢谢大老师，这一次退款1块钱药费呀、啊，就能人上，你也给我快点给我报一名吧。
0: 是这样啊，我这儿呢是不接受报名的，报不了，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的名额都非常的紧张。我这儿真是帮不上这个忙，也是为了大家公平、公开、公正啊！所以您赶紧呢、去打场外电话，好吧？就您当地的场外电话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哦，那好，我赶紧打电话去报名去。谢谢张老师呢，好。
0: 哎，别客气，多保重，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

0: 尝试一次胃肠道。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7: 广告时间。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8: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8: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9: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8: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9: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0: 嗯，好，常老师，有件事呢得向您好好汇报一下。昨天节目里您随口提了金钗石斛，结果有很多家人就说呀，这东西太贵了，好几百一小罐，真心是舍不得用啊。有的用过的反馈说嗓子舒服了，眼睛也亮堂了，可是面对铜皮、紫皮、铁皮这么多品种，又怕买错白花钱。那金钗石斛到底是好在哪儿呢？为什么能够稳坐九大仙草之首？不同的石斛又该怎么选用才是最好的？您今天可得给咱们大家伙好好讲讲好吗？
9: 好，没问题呀。咱们直播间里的家人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大家呢都懂健康、懂养生了。石斛这东西呀，可不是普通的草药，它在咱们中医药里的地位那是实打实的仙草级别。但我得先跟大家说清楚，石斛不是单一的一种，它是一个大家族。市面上常见的石斛的种类特别多，而且原生态的石斛啊，它是分等级的，从低到高依次排开。大家可以记一下，像铜皮石斛、紫皮石斛、霍山石斛、铁皮石斛，最后呢才是最顶级的，叫金钗石斛。为啥金钗石斛能排到最顶端？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有实实在在的依据。咱们呢先从产地给大家说起。很多人买药材只看名字啊，嘿，这个大家记住，只看名字不看产地，这就大错特错了。就像咱们想吃水果，那烟台的红富士、新疆的哈密瓜，同样是水果，同样是瓜类，因为它的地质、土壤、气候不同，口感、营养天差地别呀。石斛也是一个道理。咱们先说说不同产地的石斛的标准。比如铜皮石斛主要产自哪里呢？云南、广西一带，产量大，价格低，外形呢是个细长的圆柱形，那表皮呢偏浅黄，胶质少，纤维多，那泡水之后没什么粘性，只能起到一点点润喉的作用，顶多算是入门级的石斛，那适合平时呢偶尔泡水喝，达不到调理身体的效果。那咱再说说紫皮石斛，那么产自呢云南部分山区，比铜皮石斛呢好一点啊，表皮呈紫色，胶质稍微多一点，泡水之后呢有淡淡的清香，能稍微的滋阴生津，但它的有效成分呢含量很低。然后就是霍山石斛，那么来自呢安徽霍山，这几年呢名气也不小，它的外形呢是矮小的圆柱形，就像那个小竹笋一样，表皮呢偏黄绿色，胶质比较丰富，泡水之后口感绵润，能滋养脾胃，算是高档品了。它的缺点呢是滋阴的力度不够，针对阴虚严重的问题，比如老人阴虚呀，引起的什么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尿频急，效果呢它远不如金钗石斛。那接下来呢咱也就说说铁皮石斛。 它产自呢浙江

云南、广西，因为表皮啊呈铁绿色，所以叫它铁皮石斛。这也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种，胶质非常丰富，泡水之后啊黏糊糊的，口感呢清甜，能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属于高档偏顶级的石斛。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最好的了，其实呢它和金钗石斛比呀还是差了一截，那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角，什么呢？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孕育的叫金钗石斛，大家写到小本本上，铭记在心呀，这才是真正的天花板。先从外形讲啊，慢慢说。金钗石斛的茎杆啊是偏圆柱形，两头纤细，中间粗壮，整枝挺拔，特别的舒展，犹如古代美女头上的那个熠熠生辉的那个金钗。金钗石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它的表皮是深邃的碧绿色，带着丹霞水气滋养出来的叫温润光泽，肉质饱满紧实，用手轻轻一捏，能清晰感受到扎实醇厚的那种胶质，使其胶质更饱满，药性更醇厚。单看品质呢，就透着一股地道的好药材的底气。那在岩石的石缝里啊，那扎根生长，吸饱了天地之灵气。那么这种得天独厚的地质和气候，让咱们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成了药界里的大熊猫，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更是国家地标性的保护产品。在1998年的时候，获批啊国家级石斛生产基地，在2006年的时候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保护。它的核心药用成分石斛胆碱的含量远超国家标准，大家知道国家标准是多少吧？国标大于等于 0.4%， 那赤水金钗石斛呢能达到 0.8%， 药用价值呢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呀。从神农本草啊到本草纲目，金钗石斛一直被奉为滋阴圣品，多位医学大家呢更是将它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传统医学记载啊，它味甘微寒，归胃经、肾经，既能啊益胃生津，滋养胃阴，改善口干烦渴，胃中隐痛，食少干呕，又能呢滋阴清热，养肝益肾，明目，缓解午后潮热，眼睛干涩，腰膝酸软。咱们现代医学呢做了大量的论证，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还有酚类物质，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对咱这个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我还记得之前呢下乡义诊时呢遇见了一位同行，也是咱们老中医，他姓王，那时候82岁，是华佗故地安徽亳州人，家里呢三代都是中医。王老中医啊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上山采药，跑遍了全国的石斛产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天下石斛为贵州丹霞红土地者为最金贵。那当年王老中医的师傅，也就是说他的爷爷，曾经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治病，老人呢是阴虚重症，常年口干舌燥，那个舌头上啊裂得像勾芡，那么喝水都不管用，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干涩、尿频急。

0: 失眠，吃了很多的补药啊，都没用。后来呢，王老中医的师傅就用丹霞石斛，就是咱说的金钗石斛，每天取五克墨粉熬水给老人喝，连续喝了一个月，这个老人的舌头就不裂了，口干舌燥的症状完全消失了，那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整觉，尿频的次数从一晚上七八次降到了两次。三个月之后，老人眼底出血呢也慢慢好转，也能看清楚东西了。那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因为金钗石斛啊，滋阴生津，是润物细无声啊，它不是猛补，而是慢慢滋养人体的阴液，就像给那个干裂的土地浇水，一点点一点点把土壤润透，才能够精准补到阴虚的根子上。还有一个人我想起来了，他是咱们呀直播间的一位听众家人，他给我反馈，这个家人呢是四川成都的，叫刘媛媛，我那个病案上写的很清楚，叫刘媛媛，65岁，之前有严重的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常年咳嗽痰多，嗓子干的发疼，还有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看东西模糊不清。他之前呢也用过铁皮石斛，用了大半年啊，这个咳嗽稍微缓解了一点，但眼睛的问题没变化没改善呀。后来呀，我讲咱们金钗石斛好，他呢咬着牙花了大价钱买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花了足足2000多块呀，每天泡水喝，还搭配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一起用，不到半个月说嗓子不干了，咳嗽少了很多，晚上睡觉呢也咳不行了。哎，用了一个月，眼睛看东西呀比之前清楚了，看报纸呢不用戴着老花镜了。用了3个月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的情况明显好转，血糖呢也控制得更平稳了。这个刘媛媛女士就说了，以前以为呢铁皮石斛是最好的，那没想到金钗石斛这么好，那这钱花的值。那么说到石斛的功效，2015版的中国药典啊，记住啊，大家可能家里有，他就明确记载啊，说石斛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阴伤紧亏。历代医家呢用金钗石斛治病的时候，也都是专门取它的滋阴生津的功效，因为改善人体的阴虚的症状，没有比它更对症的了。那古人云呀，阳虚易补，阴虚难调。咱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咱们年纪的增大，身体的这个阴液呢会慢慢流失，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水分呀越来越少，所以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眼睛干涩、头晕、耳鸣、尿频及便秘，还有皮肤干皱。那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啊，这都是阴虚的表现。而金钗石斛呢在民间更有叫救命仙草的美誉，历代名医都把它当成宝贝疙瘩呀。华佗，我说华佗啊，有的说叫华佗，对，大家都知道是三国时期的名医，被称为神医。他当年呢给一位东吴的大将治病，嘿，这位大将啊常年征战呀，劳累过度，导致呢阴虚重症，高烧不退呀，口干舌燥，神志模糊，那大夫都束手无策，说没救了。等到这个华佗呀赶到之后，看了看他的症状， 说师乃阴虚金亏呀，非普通药可治呀。他就让人去深山里采摘顶级的金钗石斛，用了多少呢？取了十克，搭配其他的药材煮成浓汤，给这个大将灌下去。当天晚上呢，大将的高热就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三天之后能坐起来说话，半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华佗后来跟人说，说啥呢？金钗石斛滋阴生津第一，能救阴虚危重之症，不可多得。那么李时珍写的一本书啊，大家都读过，叫《本草纲目》啊。那为了验证各种药材的功效，他走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有记载啊，他当年在贵州丹霞一带采药的时候，遇到一位当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呢，已经90多岁，身体呢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能上山砍柴。这个李时珍呢，就问老人养生的秘诀。这个老人就笑着说，我这辈子没有别的养生方法，就是每一天呢泡一杯金钗石斛水，常年不断。这东西啊，能润身子，补阴液，吃了之后不生病，不衰老。这个李时珍后来呢，就在《本草纲目》里啊，他专门记载了金钗石斛，说他什么呢？说强阴益精，补五脏虚劳，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嘿，这句话呢，大家可以啊，用脑子记一记，把它列为石斛的上品，足以见其啊药用价值之高。咱们再回到科技层面上，很多家人可能会问啊，说常老师，那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这么好，那它的有效成分是怎么发挥的呢？咱们用现代高科技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两种成分，一个石斛多糖，一个石斛胆碱。先说说石斛多糖。石斛多糖呢，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被肠道吸收，然后作用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力，改善体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免疫力低下，容易感冒，疲劳乏力，效果特别好。而且呢，石斛多糖还能作用于像胰岛细胞，帮助调节血糖，特别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很好的辅助调理品。然后再说说石斛胆碱。那么这种成分呢，能滋养神经，修复眼部细胞的关节。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有眼底病变，眼睛也干涩，视力也模糊，就是因为眼部的神经细胞呢，它这个微循环出了问题。而石斛胆碱呢，能打通眼部的微循环，能滋养眼底的受损细胞，就像给咱们眼睛啊浇水施肥，能让眼睛慢慢的恢复明亮，这是其他石斛很难做到的，甚至说就做不到的。那么提取的石斛多糖呢，还有石斛胆碱呢，作用机制都是针对细胞，这就跟我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如出一辙呢。联合使用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完美功效，让其人体细胞呢更加活跃、健康、稳定。哎，还有一点，咱们要区分呀，原生态石斛和人工种植的石斛。这个市面上呢，很多的石斛呢，它都是人工大棚种植的，那为了产量，它用化肥，虽然长得快，外形好看，但是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甚至没有药用价值。 而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原生态生长在丹霞红土地的悬崖峭壁上，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化肥农药，这个土壤里的，你像这个铁啊、锌、钙，这些都属于微量元素，都被这个金钗石斛给吸收了，所以它的成分含量是顶级的，药用价值自然也是最高的了。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以前买过石斛吗？跟我说，有的就说了，说常老师啊，我以前买过石斛，看着挺好看，泡水之后呢也没啥味道，喝了之后也没啥感觉，是不是买错了呢？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大概率买的是人工种植的低等级的石斛，或者是铜皮的，或者是铁皮石斛，不是正宗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正宗的金钗石斛呢，泡水之后会有淡淡的清香，水会变得黏糊糊的，喝到嘴里有回甘，这就是它的胶质和有效成分特别足的表现。喝上几天呢，就能感觉到嗓子舒服了，眼睛湿润润的，这才是真正的好石斛。
1: 哦，常老师，听您讲才知道原来石斛差别这么大，那咱们怎么才能够用合适的价格买到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平时又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把它的药效发挥到最好啊？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实用，咱们很多家人都知道怎么买呀，怎么吃呀，是不是想知道啊？首先说选购吧，咱们记住三个关键点，就避免啊被坑，也就是避开了90%的坑了。第一，看产地，哎，看产地，一定要买标注贵州赤水产地的金钗石斛，这是核心。没有贵州赤水丹霞红土地的孕育，再好看的金钗石斛，它也不是正宗的。第二，看外形，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它的茎杆啊是扁圆柱形，长度大概是在20到30厘米，表皮呈深绿色，记住是深绿色，带有光泽，肉质饱满，不干瘪，用手捏一下有弹性，这是原生态生长的特征。第三呢，看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这个很重要，是否有正规的批准文号，上面呀会标注药品生产的许可证，包括它的批号，执行标准一定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一般市面上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原品，没有任何批号的，只具备保健功能，不具备治疗功效，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呢再说说使用方法，很简单，就说咱们之前吧，咱们患者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是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是通过呢细胞级的超微破壁技术，采用第四代的射频振膜设备，还运用那个高速的撞击力和剪切力，让咱们这个金钗石斛啊在全密闭的这个膜筒里边呢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还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超细微细分，细胞破壁高达98%以上，日常就用它直接泡水喝就足够了，45度的温水冲泡直接饮用。如果想调理身体，也可以搭配咱们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起用，一个是什么呢，滋阴生津，充分发挥咱们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的效果，一个修复细胞，补充活性酶，两者相辅相成，效果能翻倍呀。咱们之前说过的那个叫刘圆圆的，就是这么个搭配用的。 即调理了慢性支气管炎

0: 又改善了眼底病变。这就是石斛呢与汉方膏联合使用的好处。那好，那么这两天我看家人们啊都对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特别感兴趣，非常想得到它。我也正在想办法呀，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还就能用上咱们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咱们节目里呀通知大家，每天准时准点听节目就行了。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

0: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1: 哎，程老师。
2: 你好。
1: 哎，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接通你热线了。
2: 哎，你好的朋友，听您的声音啊就特别亲切。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讲。
1: 哎呦，程老师啊，我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啊。
2: 嗯。
1: 还想求一个事儿呢。
2: 嗯。
1: 这不昨天呢，听您在节目里讲的那个，贵州丹霞金钗石斛。
2: 嗯。
1: 我当时心里边就哎呦，我就亮堂了呀，那东西呀、啊、简直是个宝啊！哎呦，特别想用上啊。配合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还方膏一起用，那效果肯定能翻倍呀。可是问题是啊，我跑了好几家药店铺都没见到影儿。哎，专卖店铺我也问了，哎呦，价格呀是真贵呀，这叫啊。
2: 嗯。
1: 那一盒了2000多。还不是那种是你说的那种直接就能冲水喝的那种中药饮片，
2: 嗯，
1: 哎，都是一粒儿一粒儿的那种。哎呀，咱老百姓啊，真心想用，但是真舍不得花那个大价钱呢。
2: 嗯，
1: 也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2: 那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你刚说给我报喜，那我先问你一下，那喜从何来呢？你给我说说。
1: 小常老师啊，我可得呀好好跟你说道说道啊。
2: 嗯。
1: 哎，我这一身的老慢病折腾了呀快10年了呀。
2: 哦。
1: 先是高血压，哎呦，一天天的头晕，这血压一下飙到了哟，高压180，低压110。
2: 嗯。
1: 你说吃了好几种降压的药啊，只能勉强都压在140-100之间。
2: 嗯。
1: 哎，还有还老是怕脑梗了。接着嘞就是那个糖尿病，你说血糖不也不稳，
2: 嗯，
1: 最要命的呀是这个肾不好，
2: 嗯，
1: 这尿频呐、啊，这一晚上啊起个7-8次啊，这就啊，眼底里还出血，晚上里根本就不敢出门，你说这近视眼子也特别差，
2: 嗯，
1: 这脑袋呀整天晕乎乎的，你说为了治这些病啊，我可是没少走弯路啊，
2: 嗯。
1: 以前呢就只知道吃西药喝汤药，什么做针灸啊牵引啥的，你说钱是花了好几万，罪也受了不少啊、
2: 嗯、
1: 结果呢三高没降下去，这肾呢越补越虚，哎呦，这眼睛啊越来越花了，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你说那个时候呢我就寻思着呀，你说这病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了，这就啊、
2: 嗯，
1: 这不后来呢听你节目里讲啊，说细胞健康人就健康，细胞出了问题才会引发各种疾病，
2: 没错。
1: 要想治好病啊就要把这细胞治好了，
2: 嗯，
1: 细胞的病根子啊就是活性酶，
2: 嗯，
1: 补酶活细胞，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
2: 嗯，

0: 哎，我记得特别清楚呀啊，就用了3天，哎呀，我就感觉呀，这个尿频的次数明显少了，这一晚上不从那7、8次啊，降到了2次、3次这样，哎，晚上不能睡个安稳觉了，哎，头晕的毛病不也是轻了，哎，走路啊，这觉得有根了，不发飘了，哎，用到20多天的时候呢，这血压降了，高压降到138，低压94。原先呢，这高压最好的时候呢，能到145，低压105左右。
1: 不好。
0: 这不20多天呀，用这个汉方膏不？哎呦，比我10多年的吃的药啊还管事儿哦。血糖也控制住了，没再往上来涨，餐前5.4，餐后6.8。
1: 好。
0: 这眼睛也舒服了，不干涩的慌了啊。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多了。晚上里也敢出去啊，溜达溜达了这样啊。这不现在呀，用了2个多月了不？哎呦，我这精气神了呀，全回来了这回。你说这以前呢，这脸色呀蜡黄蜡黄的，这浑身也没有劲儿。现在呀，这胃口可大开了，可是吃啥都香。体重也长回来了。能自己也买菜呀，做个饭啥的，带带孙子啊。再也不是家里累赘了，这回。
1: 哟，真的很不错呀，太棒了！
0: 是，
1: 你能恢复的这么好，我是真替你高兴。你的问题呀、咱说到底，就是身体里严重的缺少了几种关键的活性酶。咱说说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吧，它是通过陈化发酵，再经过超低温流体萃取，它才提炼出了。独有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里边足足有900多种活性酶呀、那每一种酶都对应着你的身体问题，脑供氧活化酶能打通啊脑部的供血，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让你头不晕精神足，这就是咱们汉方膏的治病核心呀，也是咱们的康复法宝。补酶就是活细胞，咱细胞健康了，咱一身的老毛病自然就好了。
0: 哟，是啊，常老师啊，我这是亲身的感受啊，比啥都有说服力啊。你说以前了，吃了那么多药啊，都白搭，就是没补到这活性酶，没修复到细胞上。太感谢你了，研发出这么超前的高科技新疗法。我就相信你，你是个好大夫。这不今天呢听你讲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哎呦，我是真心的想用上，花高价买我都愿意呀，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去哪儿了能买到正宗的呀？这
1: 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啊，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确实金贵，而且它是原生态的，产量也特别少，我也会帮助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啊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啊协调协调，哎，得到一些资源，找一下渠道，尽量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于说咱们不花钱最好，是不是啊？不花钱能用上这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大家放心，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啊在咱们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每天呢希望大家准时准点的听节目就行。还有一点我得补充补充啊，必须给大家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1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马上就要结束喽，一定要提前把药储备好它，千万别断了队儿。一旦好政策结束，到时候想再用上那可就难喽。
0: 我这昨天吧，我订了一个周期的，就把这1颗1块钱的机会啊给丢了，赶不上了。
1: 那好，再见。别客气，那我们就说到这儿。那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0: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喂喂，常老师吗？哎，你好你好啊，是我呀，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
2: 哎呀，常老师，我是特意来问个事儿的。
1: 嗯，
2: 还得请您帮我长长眼。昨天吧，我跑了好几个地方，
1: 嗯，
2: 好不容易买了点那个石斛，花了400多块钱，才85克。
1: 嗯，
2: 我买的不是你说的那个直接冲水喝的石斛粉，你说我这是不是买贵了？我心里也没个底儿，我怕那白花钱了呀。
1: 哎呦，那你可得仔细看看，你买的那个石斛呢，包装上有没有正规的批准型号？是不是标着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呀？我就担心咱们这些老听众不懂行，花了冤枉钱没效果，甚至白花钱。不过你别太担心，要是在正规药店买的呢，大方向上肯定是没问题的。就算不是咱们说的那种道地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话，用着也会有点效果。你先别着急，既然买了就先喝着吧，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啊。对了，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是啥情况啊？
2: 哎呀，常老师，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
1: 嗯，
2: 我吧，这是一身的病，真是按下了葫芦起了瓢啊。
1: 嗯，
2: 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我有那高血压，常年吃的降压药，完了血压吧还忽高忽低的。
1: 嗯，
2: 头吧天天晕呢，完还常年的失眠，整夜的睡不着觉，躺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完了白天吧困得睁不开眼睛。
1: 嗯，
2: 另外吧还有风湿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哎，这几个毛病吧更是折磨我十几年了。阴天下雨呀、啊，这关节就疼得钻心呐、
1: 嗯，
2: 腰都直不起来，走路上都费劲呐。还有这老胃病，胃溃疡、胃酸、胃胀，吃点东西就难受。
1: 哦。
2: 胃里吧总像堵块石头似的，最近吧更吓人了，记性差、爱忘事儿，刚放着东西转头就找不着。
1: 哦，
2: 去医院检查吧，还说我有小脑萎缩了。
1: 嗯，
2: 哎呀，我也是这辈子吧吃药吃怕了，成年倒辈的吃啊，这个好一点，那个又犯了。
1: 嗯，
2: 一天吃的太多样药了，吃的我一天口干舌燥的，上火了，眼睛疼。完了，浑身不舒服，病一样也没好彻底。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
1: 嗯，
2: 用上咱的生物新药这个汉方膏行不行啊？我实在不想再折腾了。
1: 你能说实话很不容易啊！你这一身的病啊，为啥总不好呢？吃了无数药，包括偏方，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我也跟你讲实话，根源上就是吃药太杂呀，太乱呀，传统降压药。那几十种呢，吃了就闻，不吃就痰，这叫掩盖病情，是治标不治本的顶药啊，根本没解决根子呀。
2: 就是
1: 各种补药，还有胃药，还有风湿药，嘿，你成堆的吃啊，为啥不好使呢？因为没补到细胞上啊。从咱们现代医学上来看，咱们必须呢，咱得转变思想了。
2: 嗯，
1: 气血来自细胞，细胞是根本、
2: 哦、
1: 人生病得找大夫啊，细胞生病了呢找谁呢？那找大夫，那就得找活性酶。酶、
2: 哦、
1: 是细胞的医生啊。
2: 嗯，
1: 是咱们的命根子呀、
2: 嗯、
1: 血管细胞缺酶了，那血压高血粘，那骨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呢，哎，腰腿疼痛。
2: 是啊，
1: 现在不赶上了惠民政策吗？一颗只要1块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千万别犹豫，用上效果好得很呀。一周他胃不胀了，舒服了，那半个月呢，哎，血压慢慢平稳啊，头脑袋不晕了。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关节疼啊，关节麻呀，哎，这个睡眠呀，哎，这一块大有改观。
2: 嗯，
1: 那90天小脑萎缩改变，记性好转。
2: 哦，
1: 一身的慢性病啊都大有好转。至于你花有400多块钱，对吧？400多块。
2: 对对，
1: 买的那个石斛。
2: 嗯，
1: 我也实话实说吧，市面上真假难辨， 等级混乱，很难辨正宗。
2: 嗯，
1: 你要是想买正宗的石斛，你得去正规的药店专柜。我也会呢，尽最大力量帮大家协调咱们正宗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的资源。
2: 嗯，
1: 要是有了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
2: 哦，
1: 先把那个手里买的那个400来块钱的石斛用上吧。
2: 哦，行。
1: 哎，只要是不是那种伪劣的，它就不伤害身体，要不就得不偿失啊。
2: 哎呀，那个常老师真是太麻烦您了。
1: 嗯，
2: 您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那我买的那个石斛我就先喝着，常老师。
1: 嗯，
2: 完了你也赶紧给我开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就赶紧吃上，我再也不想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了，就信您这个汉方膏啊。
1: 好好好，您放心。
2: 嗯，
1: 稍后呢你直接拨打咱们400免费报名电话，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您安排，可以免费邮寄，可以送药上门。
2: 嗯，
1: 不用你多跑一步，你用药期间呢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感受，随时呢给我打电话，随时跟我联系，我一直都在。
2: 好好，那太感谢常老师了，太谢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订药。
1: 好，祝你早日康复，身体一天比一天硬朗，有问题咱随时联系。
2: 好，谢谢常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我是王彩霞，这不上个月啊去我深圳的儿子家，在他那住了几天。
1: 嗯，
3: 回来呢管忙了，也没顾着听广播。
1: 哦，
3: 我这才听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一克1块钱要结束了，要赶紧打电话想着求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别晚了我再没有了报不上怎么办呀。
1: 你先别急，想参加得打场外。
3: 哦，
1: 咱们400电话申请这一克1块钱的名额呢，各个城市都紧张。
3: 啊，
1: 你电话既然打到直播间了，我先问问你身体到底咋样呢。
3: 我这心脏啊一直都不好，平时就是说没有说生气什么着急上火，也开始心慌啊憋气。
1: 嗯，
3: 尤其上楼的时候就喘，就这样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要犯病的时候更感觉那个心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儿的蹦出来一样。

0: 其是什么，哎，这胳膊就没劲儿，你就开始出汗了。
1: 嗯。
0: 另外啊，这么多年还有神经性的头疼，他神经性头疼跟别的不一样，要疼的时候我都只想撞墙的时候，
1: 嗯、
0: 也只能按着那个太阳穴那儿，就慢慢就好像能缓一会儿。
1: 嗯。
0: 可是我也一直吃着的这心脏的药，你像什么吃那个脑心通啊、丹参滴丸啊，因为我不敢去医院什么，说实话、
1: 嗯、
0: 我又怕到医院。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又说什么得了大病了什么，再一方面我们家条件也不太好，又怕花钱。
1: 哎呦，听着真让人为你捏把汗啊，我刚才都打断你了、
0: 嗯、
1: 真让人捏把汗。心脏问题它就是个定时炸弹，心梗了命没了，可不能大意。那你汉方膏用上了吗？
0: 我这不用了一个月的效果呀，我觉得真是太明显了。这现在哈、啊，别看用的时间不长，心脏不像以前那么突突不说，
1: 嗯，
0: 嗓子眼那个响蹦出来的感觉也没有了，
1: 好，
0: 走路就感觉他现在已经轻快了，嗯，另外睡觉现在睡得踏实了，
1: 嗯，
0: 这前胸后背也不疼不憋闷了。我说，没想到多年来头疼也没有再犯过，浑身就觉得比以前就真的感觉特别舒服了，现在。
1: 哎呦，的确治疗的不错，非常好，非常好。
0: 是。
1: 那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为啥管用啊？那我得说说，它含有9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性药。那开创过90天摆脱西药的奇迹，从细胞的根源来治病，不像过去那些普通的药只压症状，它能够真正的修复，还能够避免。做什么支架呀、啊，搭什么桥啊，还防止什么说突然猝死啊，
0: 嗯嗯，
1: 这就是生物科技的力量啊。
0: 真是您说太对了哟，我说我这一个月啊怎么这么健好，现在这些症状也特别好，因为我儿子不在深圳，他买了个新房了，
1: 哦，
0: 说装修完了以后啊再放放味儿，这过一阵儿他就说我病好了以后，这不就让我把我接过去，让我上他那去住着去呢？
1: 哎呀，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0: 嗯、
1: 过去你这心脏病，买个菜都难。现在用了汉方膏呢，筋骨啊、五脏啊、气血啊、细胞啊，全调好了，去哪地方都方便呀、啊。孩子在深圳买新房了，去帮看看孙子，换个环境生活也不错。
0: 嗯、
1: 但是呢，哎呀，我得提醒提醒你。
0: 哦。
1: 这个新房装修啊。一定要出甲醛，这个我虽然不专业，我只能提醒提醒你，是不是啊？
0: 嗯嗯嗯。
1: 这个东西呢，对身体危害比较大。
0: 是啊。
1: 可不能大意了，别急着，抓紧时间住，好不好？
0: 那好，那好，您说的我都知道了，谢谢谢谢常老师您的提醒啊。哎，那个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了，也真是太便宜了，我赶紧的申请名额。别真到时候结束了就麻烦了。哎，常老师，那我再订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以吗？
1: 你这样吧，你抓紧时间报名、
0: 哦、
1: 拼的就是速度。稍后呢你去跟工作人员联系，这段时间呢、
0: 哦、
1: 我还要听你更好的康复消息。哎，多保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常老师。
1: 啊，好，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不客气，你请讲。
3: 常老师，你说的那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特别的想用，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3: 我听你说之前就是下乡义诊的时候，这个药厂啊给提供过一批，不知道这个机会还能不能有了。有的话花钱买也行呐、啊，我昨天去店里看了，就是没有你说的这种，都是这个什么霍山石斛、铁皮石斛，看着不咋好，还挺贵的。

0: 这个确实，多年前呢，药厂给我提供过，但也是极其少量稀有的。我昨天呢，也问了一下药厂的领导，还没给答复。另外呢，也帮助大家呢，哎呦，能够尽快找到咱们正宗的那么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找了不少的渠道。有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里啊直接通知大家。那你今天有啥问题，就给我说说吧。
1: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您讲的这个石斛呢，之前我大姐她就吃过一种含有这个石斛成分的药。
0: 哦。
1: 它主要是有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
0: 嗯。
1: 用的效果啊特别好。我就是这个眼睛呢，现在有些畏光，
0: 嗯，
1: 就是不能看强光。
0: 哦。
1: 然后总是迎风流泪的。看会儿手机吧，这个眼睛它就花了，啥也看不见了。
0: 嗯，
1: 而且眼干得很，这个眼球转得也很费劲儿，反正就是感觉的不舒服。我就寻思，要是能用上你说的这个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那效果能更好，不是吗？
0: 哦，一定能帮助你解决眼病问题。
1: 嗯。
0: 这样吧，我先给你开个小方子，你这两天呢先用一用，缓解一下你眼睛不适的这些问题，等后续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再用。
1: 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常老师。那您说吧，
0: 这个方子呢出自明代医家傅仁宇的经典名方滋阴降火汤。哎，专门针对于呢，
1: 哦，
0: 阴虚火旺所导致的像眼干、畏光、迎风流泪，特别适合你这些问题。来来来，你记录一下，找个小本子，
1: 行行，
0: 哎，找个笔
1: 记
0: 一下，哎，记
1: 一
0: 下，熟地黄12克，
1: 啊，熟地黄12克，
0: 当归10克，
1: 当归，
0: 白芍10克，
1: 啊，慢点，白芍，
0: 啊，麦冬10克，
1: 麦冬，
0: 不用我写方子那么规整啊，你能记下来就行，
1: 麦
0: 冬10克，麦
1: 冬也10克是吧？
0: 哎，对，知母8克，
1: 知母，
0: 黄柏，哎，黄色的黄，柏树的柏，黄柏8克，
1: 黄柏我知道，我写一下，黄柏，
0: 哎，黄芩6克，
1: 八克，
0: 哎，黄色的黄，芩呢，就是那个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黄芩6克，
1: 知道了，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
0: 柴胡6克，
1: 6克，
0: 这个大家都可以写柴胡，
1: 6克，好，我记了，
0: 哎，甘草。哎，那个烧，哎，写那个甘草烧3克，药店都有。
1: 甘草，
0: 哎，甘草烧，
1: 是树烧的烧。
0: 3克，哎，树烧的烧，哎，3克。
1: 好好，甘草烧。
0: 哎，好了，哎，不用记了，每日一剂，水煎2次，哎，水煎2次啊，把这个药汁啊，大约取400毫升就差不多，400毫升左右吧。
1: 行行，
0: 早晚温服，喝热乎点的啊。
1: 哦，行，
0: 这7天呢为一个疗程，你先按此方剂调理一周，像眼睛干涩、畏光的感觉啊会明显缓解。等我联系到正宗的咱们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的时候，再搭配它，内外同调，再把咱们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用上，把眼部所需的活性酶给补足了，你这么多年的老眼病肯定啊能彻底治好。
1: 谢谢，好好好，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咱不客气，时间的关系呢，咱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那我就先用着，到时候有不懂的问题或者见效了，我都给您来电话。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常老师，您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荷花虽好，绿叶服，好药配好料，疗效才靠谱。咱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儿，要想把事情做好，都得有个好搭档、好帮手。在健康养生这件事儿上呢，更是如此。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独有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俩搭档组合在一起，到底是有多厉害？常老师，您今天再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3: 主持人说得好，咱们先说说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可不是普通的中药西药，它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拥有正规批准文号的生物新药，品质、疗效都有实打实的保障。皇宫汉方膏啊，最核心的秘密就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活性酶呢，就像一个精准作战的特种兵，各司其职，专门解决咱们身体细胞病变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常见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啊。很多老年人，当上了年纪之后，就容易出现血管堵塞、血液粘稠，进而会引发头晕脑胀、手脚麻木，严重的会出现脑梗、中风，留下很多后遗症。那这三种酶呢，能快速分解血管里的像血栓、垃圾，打通堵塞的脑血管，让血液呢流通顺畅。不管是刚出现的头晕脑胀，还是脑梗后遗症导致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坚持服用皇宫汉方膏 都能够慢慢改善，让血管恢复健康状态。每一种活性酶都对应一种疾病，900多种活性酶呢，就应对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可以说，皇宫汉方膏啊，就是一款全能型的生物新药，适合所有患有慢性病人服用。但咱们今天的黄金搭档可不止这一款主力军，再加上九大仙草之首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就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金钗石斛里呀，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胺、石斛黄酮等多种珍贵活性物质，那这些成分都是咱们身体急需的营养精华。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要是搭配在一起用啊，就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组合治疗。那皇宫汉方膏啊，负责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的活性酶呀，解决细胞病变后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症。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养身体，修复脏腑机能，增强体质。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重病大病，那么这种组合都能发挥出1+1=2的效果，让咱们的身体呀恢复得更快更稳，彻底摆脱病痛的困扰。
0: 哎呀，皇宫汉方膏配金钗石斛简直是神仙组合，药到病除啊。常老师，昨天您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的口服中药饮片，到地难求，价格昂贵，您还

0: 能帮大家争取福利，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现在大家伙可都翘首以盼呢，您赶紧给咱们透个底儿，这福利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1: 这个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大家，我就会呀说到做到。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是信任我，跟着我走向健康的，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首先呢，我得给大家强调，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真的太珍贵、太难得、太稀缺了，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那普通石斛能比的。大家知道吗？金钗石斛是一个能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不像普通石斛，那么长在泥土里，而是扎根在咱们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紫红色的岩石，而且陡峭垂直，哎呦，可悬崖峭壁呀，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采摘案例，大家听完呀，就知道为什么说叫以命换药了。在贵州的赤水呀，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叫王府，哎，政府的府啊，叫王府，干了一辈子这行，为了采到一株品相好的金钗石斛，他必须呀，他得腰系一根有大拇指粗的那种麻绳，徒手攀爬。大家想想，百米高空，脚下深不见底的江水呀，身上只有一根绳子吊着，这么风一吹呀，人就在半空中剧烈摇晃，那峭壁上的碎石松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砸断绳子。王府说呀，有一次他为了采一株长在悬崖凹处的极品石金钗石斛，那绳子突然被岩石磨断了半截，整个人呀悬空在半空当中，上不去下不来。那个时候风呼呼的刮呀，江水就在底下，他一个劲儿的咆哮，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啊。他说每采一株顶级的金钗石斛都是拿命在搏，那是真正的一命换一命。那这样用生命换来的宝贝，怎么能用普通的金钱来衡量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是大自然和生命赋予我们的救命仙草。而且呀，金钗石斛的药用价值是所有石斛里的天花板。现在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它里边富含的活性成分是普通石斛的十几倍。特别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问题吧，那金钗石斛里提取的两大核心物质，那可是咱们医学界公认的眼部黄金呀，分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黄酮。先说说石斛多糖，就像是眼部细胞的高级营养液。咱们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和视神经啊就是最核心的零件。石斛多糖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给视网膜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就像给干枯的土地呀及时来灌溉水，让眼睛重新焕发生机。那石斛黄酮呢，咱再说说，它是眼部的清道夫和保护盾呀，它能强力清除眼底的自由基垃圾毒素，也就是咱们眼睛的垃圾毒素清理了，还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啊，给眼睛输送足够的血氧。那么金钗石斛当中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配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复合酶，就能更有效的治疗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些顽疾。针对白内障，石斛成分呀能软化晶状体浑浊， 针对青光眼，它能调节房水循环，降低眼压；针对玻璃体的浑浊，它能滋养玻璃体，还原清晰度，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传统的眼药水呢，就是润一润眼球，手术呢，就是切一刀。那这对组合来讲的话，是从根源上来调理的。那活性酶呀，负责疏通；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负责濡养，两者合力，让受损的眼部组织自我修复，不仅治好了当下的眼疾，更从根本上增强了眼部的抵抗力，让你再也不用担心眼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了。我接诊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位朋友啊，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李女士，不说她名字了，72岁，她患糖尿病已经15个年头了，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呀。这个李女士呀，这个并发了好多并发症，其中眼部的问题最严重，像眼底出血，像青光眼，像白内障，像玻璃体混浊，就咱说的飞蚊症。那么这四种眼病一起找上门，那段时间呀，李女士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看人脸呀模糊成团，看报纸呢带着放大镜都看不了，晚上睡觉还会因为眼睛的胀痛老是疼醒了。儿女们看着特别心疼，就带他呀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呢只能保守治疗，没办法除根。后来李女士的女儿呢在直播间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也就是关注到我常老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母亲呀买了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又让他服用了一些金钗石斛。我当时呢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用汉方膏，每一天按时服用金钗石斛呢，每一天足剂量的服用，坚持调理。当时呢我记得他用金钗石斛啊还不是那个贵州丹霞的，那个时候啊我手里也没有，药厂也没有。后来呢他女儿呢花了1800多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了半罐，没想到啊坚持了1个多月之后，这个李女士的情况就大有明显变化，先是眼睛啊不胀痛了，说明眼压降下来了，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又过了1个月眼压彻底降下来了，青光眼的症状没了，白内障也开始软化，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90天后，那李女士的玻璃体混浊也消失了，眼睛彻底恢复了正常，不仅能看报纸，还看电视，还能每天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要不是常老师的黄金组合，我的眼睛就瞎了，是常老师救的我的眼睛啊。他的情况要是换成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配合汉方膏的话，还会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俩组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首先呢，咱们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精准靶向解决身体的各种细胞出现的病变问题，这是治病的根儿啊，这是核心，毋庸置疑呀。那么活性酶调节血糖，疏通血管，修复脏腑，让我们人体的大本营先立住啊，然后再用金钗石斛的深层活性物质 加强滋养身体的

0: 胞，修复受损的组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两者联合使用，就是双活性共同加持啊，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病痛，又能从根源上调理体质，让眼病问题彻底断根，这就是联合治疗的优势，也是这对黄金组合的非凡功效。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石斛的使用大有讲究，不是买来的原品直接用就管用。很多家人觉得把金钗石斛买回家煮水泡水喝就行了，其实是大错特错。金钗石斛的细胞壁啊，它非常厚，直接煮泡的话，里边的活性成分根本释放不出来，就算喝了也吸收不了多少，几乎接近等同于白花钱。要想让金钗石斛发挥最大的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的深加工，做成能直接口服、人体能快速吸收的中药饮片。我给家人们啊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那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原品，它是经过超微破壁技术处理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设备，运用呢高速撞击力和剪切力，让石斛在全封闭的墨筒里啊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超精微细分呀。大家听听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有多先进了。这个分体粒径能达到多少呢？0.1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98%以上，细胞壁被彻底打破，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啊等活性成分能完全释放出来，人体服用之后能直接吸收，马上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5秒钟直达胃肠，快速进入消化系统，1分钟参与血液循环，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3分钟啊发挥调理功能，那比普通的石斛粉、石斛茶它的吸收率要高出几十倍乃至说上百倍，再加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双重活性加持，那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治咳喘，效果呢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高效、快速、精准。那最后呢，我要郑重的提醒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想要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千万别乱买，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金钗石斛，要么是普通石斛冒充的，要么是三无产品，价格呢还高达几百上千，那根本没有正规批文啊，品质没有保障，吃了也没效果呀。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争取的是正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叫中药饮片。这是呢经过国家严格审批、品质有保障的道地药材，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啊，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舌燥、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啊、筋骨微软。而且我已经跟厂家谈好了福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不用还冤枉钱，走完冤枉路，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正宗 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大家放心，会把这个福利啊落实到位，到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咱们直播间公布，让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能够用上正宗的、优质的、实惠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来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大家一定啊要紧盯直播间，守住咱们的福利名额，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格就是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好政策限时福利呀，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被迫终止了1克1块钱的政策。今天呀还能不能报了名，明天还能不能继续都不好说。大家一定啊抓住机会申请1克1块钱的这种用药的好机会。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呀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2: 哦，常老师你好啊。
0: 哎呦，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现在马上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所以啊，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你啊。
0: 嗯。
2: 再一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分析分析，后边该怎么吃，该怎么操作。
0: 好好好。先给我说说你以前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之前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2: 到医院检查，这个心脏彩超说什么T 段倒置，心肌缺血，供血不好，之前老是犯心绞痛，隔三差五的就犯，一犯就得喊这个硝酸甘油，上来这股子劲儿了，甚至浑身湿透了，大汗淋漓的，上不来气儿。真气发滋，过老大一阵子才能缓过劲来，整天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2: 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
2: 前边性胃炎，眼睛又有白内障，不知其浑浊，到医院有时候就不知道自个先换哪可好了。
0: 嗯，
2: 要是吃的挺多，一样一样的，就是个一体多病吧。哎呀，这个嘴受的不得了。
0: 嗯，
2: 后来这不听你家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这是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细胞的，细胞健康了，病就好了。
0: 嗯，
2: 我就寻思着这样的生物新药以前咱也没吃过，然后就试试吧，我还得也管用了，哎，就赶紧用上了。哎，结果吃的当天就赶紧收到效果了。原来我这个嘴角啊，老发炎溃疡，哎，老是烂。还不爱好，一上火就犯，结果用上当天，这个溃疡的地方，这个啊稍微轻着的，哎，马上就接了劲了。哎呀，真是神奇的不得了啊！
0: 对，咱们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每一口膏它都有啊上亿个活性酶，吃上一口，别着急往肚子里咽呀，先在嘴里边含一会儿，你含的那一会儿啊，就能通过舌下边呢。那个动脉静脉就能直接吸收，口腔黏膜也能够快速吸收。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这些活性酶呀，本身它就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感染的能力， 不管是那些

0: 有口腔溃疡啊，长口疮、烂嘴角啊，还是嗓子发炎呀、扁桃体发炎呀，用之前多含一含，小毛病啊，两三天就没了。
1: 对，就是吃了一个礼拜，我的心脏也舒坦了，哎，喘气儿觉得不那么憋了，哎，也没犯过心绞痛，晚上也能躺平了睡觉了，吃东西这个也觉得感觉的有食有胃口了，
0: 嗯，
1: 脸上的气色也没什么难看了。眼睛啊，用到二十多天以后啊，眼前的雾就淡了，哎，也往边上散了，看东西豁亮了不少，眼前的黑丝黑道啊也没那么多了，哎呀，挺好。现在啊，整个人我信心十足，之前不敢出门，眼睛不好怕摔着，心脏不好又怕突发状况，一天浑身没劲儿，上下楼挺费劲儿，干我住三楼。去一楼一趟就累得够呛，睡觉也不好，现在在那犯愁，再用上生物新药，矿物含放高，到现在两个来月了，哎，心脏也不憋了，也不短气短了，心脏感觉有劲儿了，哎，睡眠也比原来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以前米饭不敢吃，馒头就吃四分之一，哎，我现在能吃一个馒头了，
0: 好，
1: 要是不吃馒头，米饭能吃一碗，吃完饭呀，脸上，哎。这个气色能也都变得好起来了，别人看我都说有精气神了，之前啥也不干，就是病病殃殃的，靠孩子靠老伴照顾，现在孩子回来我能下出焖饭呀，把这简单的饭菜吧给人能做了，
0: 好，
1: 孩子还挺爱吃，我自己吧也有成就感了，再也不用怕犯病了，不用想支架这个事的，也不用后怕了，哎呀，太好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核心呀、就是毒含9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治疗好多种好多种老慢病，酶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命根子，人体所有细胞的健康代谢修复一刻都离不开活性酶呀、咱们这汉方膏里呀、含有的活性酶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咱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针对您的心脏不好，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咱们有心肌修复酶、清血溶栓酶，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清理血液垃圾呀、打通供血通道，缓解心肌缺血，从根上改善心绞痛、胸闷气短，针对这个结节，你像甲状腺结节呀、还有浅表性胃炎呀，有细胞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甲状腺、胃黏膜受损的细胞，消炎抑菌杀菌，调节脏腑功能，针对像还有像白内障、眼部的，还有玻璃体混浊，咱们有眼部微循环修复酶，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滋养眼底那些受损了的细胞，排除眼部毒素，让咱这个眼睛啊，哎，越来越清亮，看东西啊就清楚。还有，你比如说代谢活性酶、免疫活性酶，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补充细胞所需的这些能量，改善浑身没劲儿啊、气色差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咱们怎么加工生产的呢？是不是啊？咱们要把15味道地纯天然野生药材呀。这些活性酶呀、要经过陈化发酵，还要呢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提炼，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不增加脏腑负担，不像普通的药物只掩盖症状，它是从细胞根源调理，所以呀、你用的效果才会这么好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家里的药可用完了，还有4-5天就没了，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有没有调料，还得用多少。
0: 从整体上来看呀，你恢复的是非常好，身体各项指标呢都在回归正常，下一步呢再用上一个月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现在是1克1块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好政策呀，哎呦，就是马上要结束，全国好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到1克99美元的价格了。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再一个呢，最好用汉方膏的基础上啊，你用上一些这个金钗石斛。相比呀、啊，你也听节目了，咱这两天呢，我一直给大家在讲，大家也盼着想用我讲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正帮着大家想办法呢，争取呢花最少的钱，或者说呢一分钱不花，能让大家有用上的机会。这个呢你得关注节目，这一半天的呀就有好消息，好不好？
1: 哎呀，那可简直太好了，曹老师，不但一块钱一颗能用上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还能有机会用上你讲的这个金钗石斛，甚至说不花一分钱，你这是大恩大德，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了，常老师。我给你深深鞠一躬吧，常老师。
0: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你信任我，相信生命与科学咱们这档栏目，同时呢，肯转变呢，你的思想，哎，尝试新方法。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回报，我只不过是呢在有限的机会里通过这个平台搭把手啊，帮大家看看病，出出主意而已。要感谢呢就感谢自己，感谢咱们药厂，感谢生命与科学所有。

0: 九十天修复瘦身细胞，九十天呢重建脏腑功能，九十天后各项指标恢复正常，九十天后你的身体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祝你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好好，常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听节目挺长时间了，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0: 好，不客气。你有哪些不舒服的呀？你尽管和我说。
3: 好，我主要是嘛，就是我今年50岁，身上毛病吧挺多的。年轻的时候吧，可能也是生孩子落下病根了。
0: 嗯。
3: 就感觉吧，浑身这个关节痛，吃过药治疗过。但是这个天一冷吧，或者是一累着就一直犯病。后来年龄大了吧，心脏就不好了，老是这心慌、心口闷，一着急吧就心口就痛，干活累了也是，有时候晚上吧还睡不好觉。
0: 嗯。
3: 最近这2-3年吧，又添了个毛病，头疼。
0: 嗯。
3: 它不是一直疼，就是不定期的疼。心情好，不累了吧，就稍微能好点儿。一上去一干活累了，两个太阳穴吧，就那个钻心里痛。
0: 给坏了。
3: 哎呀，还有个情况吧，就是出门不戴眼镜吧，有虫子往眼镜里飞。
0: 嗯。
3: 戴眼镜吧，眼镜就勒的这个太阳穴痛，就得对了。头疼的厉害吧，觉也睡不好，心情特别差，感觉自己吧比以前都老了很多。
0: 嗯，这个头疼啊确实是个综合问题，一定不宜小看它。那脏腑细胞出现了问题了，五脏能量它亏虚啊，肝呀、脾呀、肺呀、肾呀，任何一个地方气血不足都能引起头疼。这病啊得用的方法呀，从根治，头疼一头脚痛一脚还是行不通的，很难治好啊。
3: 我啥药都用过，偏方也试了，还包括这个脑 CT、核磁，中心医院、市立医院都做了，结论就是吧，神经性头痛。
0: 嗯
3: 嗯，说没啥事，哎，可就是痛。以前吧，去医院开了个止痛片儿、S 唑仑这些安定片儿，越吃吧越伤神经。
0: 哦。
3: 头疼吧反而越重，后来就不去开了。哎呀，家里一个大箱子全是药，不对症就扔，再换另一种。
0: 不对症就得及时止损呀，必须得换呀，不破不立嘛，不换怎么能找到合适你的用药方法呢？
3: 哎，那情况很有可能治好吗？我觉得特别难治。
0: 别小看它，虽然 CT 查不出啥，但根源就是细胞受损，病变之后脏腑亏损，能量不足，神经系统损伤，压力大，长期思虑过度。今天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啊马上就要没了，全国已经好多地区已经没这个好政策了，一旦名额没了，就算再管用再好使，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吃药用来治病吧，咱日子得过吧，吃喝不能缺吧，所以一克1块钱，你现在有机会就得抓紧时间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千万别犹豫，马上下手。另外呢还要配合上金钗石斛，这个一定啊。你知道金钗石斛吗？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像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参、深山灵芝、天山雪莲。

0: 花甲茯苓，那这些呢也属于九大仙草。但是呢，我告诉你，金钗石斛呢，它可是头头，是老大呀。咱们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从细胞的根源来调理。所以呢，它里边呢，神经修复酶、解痉镇痛酶，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细胞，镇静安神，解除痉挛，从根子上啊来解决神经性头疼、太阳穴疼。那金钗石斛呢，它里边含有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能够补益呢五脏能量，补足气血，滋养眼目。这俩一搭档，那就是生物酶加上植物仙草，双活性激活修复受损细胞。这对黄金组合呢，把你的什么关节疼啊、心脏闷啊、头痛啊、睡眠差呀、一块能调，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哦，那我的情况怎么买？用多少合适啊？
0: 你先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生物星耀皇宫汉方膏呢，用足3个周期。如果没有那么多货源的话，没办法订到那么多的话，最大程度让你订多少你就订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我明白，常老师。那个金钗石斛怎么买？
0: 哎呦，至于说这个金钗石斛呢，哎呦，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你们自己买，一个是太贵，再一个呢，很难保证到那些道地原产的。前些天呢，好多家人自己就去买了，结果有的买的连批号都没有，只是具备食用价值，不具备药用价值。这样吧，我给大家争取呀，哎呦，尽量吧，争取到地地道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生产，有明确批文的，白纸黑字上标明功能主治，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争取让大家少花钱，或者说呢不花钱就能用得上。就这一半天的功夫啊，正在申请，你呢就多听节目，现在马上去订皇宫汉方膏，好不好？
1: 行，我请你安排，常老师，谢谢你。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及时沟通。那就再见了。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啊。
0: 不客气，你说我听着呢。
3: 哎，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这1克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我们这会儿咋停了呢？哎，我这刚吃药啊，吃了有10来天吧，我心想呢试试，哎，没成啊，效果还是这么好，我想趁着这个1克1块钱一次这个买够了，这两天呢我小舅子住院嘛，
0: 嗯，
3: 我就想，哎呀，我就这两天没来得及听您的节目。我在大打电话呀，就告诉我说这个政策呀，哎，不给了，而且呀，连这个皇宫汉方膏都没有了，就算花原价不好使，也买不到，也没药。哎呦，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呢，哎，就吃完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常老师？
0: 哎，你别着急，哎，你别着急，刚才我没打断你啊。哎，这个情况，前些天我已经了解了，不光你一个人反映啊。全国10多个省市都面临缺药，结束了1克1块钱的好政策，这个情况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这个药厂沟通药源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0: 他是甄选了15位道地的汉方珍宝药材配伍而成。别的咱不说，就说这个药方的领头药，你像红参，它源自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啊，野生8年的野山参啊。那么这种8年生的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我以前讲过，现在环境变化很大，每年都在减产，成本高，药用贵，而且呢耗时比较长，所以生产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就更稀缺了。原来呢原药材产量好的时候还能供应国外，现在出口量也在严格把控啊，所以我也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放心，有一个算一个，我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你说自己用了10来天效果挺好，那你就先给我讲讲这10来天变化怎么样呢？
1: 嗯，行，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这脖子疼呢，僵硬啊，这头晕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哎，你一等，之前是不是有颈椎病啊？
1: 有，检查还说我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哎，然后呢，吃第二天吧，就是胃舒服一些了，消化的也快了，饭后呢不胀肚，不反酸。一个星期之后啊，哎呦，我这个像尿频有所改善，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也不总醒了。
0: 嗯，
1: 睡好了，人的精神头也好，脸色也好。现在呢，我最好的呀就是我这两个膝盖红肿疼，改变挺大的。这两天呢，我下蹲呀都没那么费劲，哎，蹲下再起来就不用手啊扶着东西，两个膝盖呢就能撑起来，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1: 这一下呀就能站起来，之前呢不行啊，哎呦，蹲不下，站不起来。我这滑膜炎呀有7、8年了，老是疼，有时候走道都费劲。这个呀最满意的地方，这个生物药啊高科技，治病效果呀确实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效果呀真是太好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亲身验证了就是不一样。关键要转变，坚定不移迈出第一步，用上高科技新疗法，哎，治病效果就是不一样。哎，这样我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啊，为啥短短10来天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核心还是活性酶。你所有的问题的病根啊，就是身体严重缺乏活性酶，导致各个脏腑器官出现了问题，细胞有问题了。疾病不就来了吗？您的这个颈椎僵硬、头昏、脑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呀，代谢不动，还淤堵不通。那你这个胃胀气呀、反酸呀，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细胞缺酶了，消化不动，修复不了了。那你这个滑膜炎、这个巴拉盖红肿疼啊，是滑膜细胞、骨细胞缺酶，炎症消不去，关节修不好，还有那个夜尿多、尿频、睡不好，是肾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代谢乱，神经不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通过陈化发酵，加上呢超低温流体萃取，直接补充细胞急需的活性酶，把这个酶补足了，酶到位了，干瘪的细胞吃饱了，细胞激活了，细胞有活力了，你所有的问题呢就自然然的迎刃而解了。这就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强大的优势，还比那些止压症状的西药、滋补一点的传统用药啊强多喽，非常好。你放心吧，手里你说还有1周的药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别担心，我保证你不断药，按时按量服用，哎，不断顿。我给你保证啊，等我消息，这次呢不但要给大家争取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持续供应，我还想让呢，哎呦，让大家不花一分钱，把地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送上。你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哎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哎呦，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保重身体啊，等我好消息。
1: 嗯，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咱就说说。
3: 哎，常老师，一听您的声音我这心里就特别特别高兴，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全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的的确确帮到你们了啊。不用客气，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咱些慢性病、家庭困难的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重新找回啊幸福的生活。
3: 太感谢您了，老师。哎，我跟您讲哈，我老伴吧被这个病啊折磨好些年了，他不光遭罪啊，我也跟着受罪。
0: 嗯，
3: 他还总发脾气，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后来哈，我妹妹用了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吧，效果特别好。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里边吧有900多种酶，能治好好多病，而且还能修复这坏了的细胞。然后呢，我们就给老伴用上了，没想到这效果特别好，我全家现在天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什么问题呀？
3: 他是那个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病了缠身10来年了，然后的这个膝盖呀、这个腰胯呀都疼得钻心啊。一变天呢，就这个关节都是这个红肿僵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腰也直不起来，这手脚还发麻发凉，端碗走路都费劲，就是怎么说呀，就生活基本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这以前是常年吃这个止痛药，然后那个吃这个活血化瘀药、贴膏药、做理疗，我这钱是真没少花呀。但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哎呀，疼得他呀也是被这个病给磨的嘛，就是暴躁易怒啊，天天跟我发脾气。哎呀，我这整天这心揪的呀，用上咱这个汉方膏才几天，哎，这个疼痛就真减轻了，手脚也不那么麻来。然后那个现在用了是1个半月啊，然后这个腰也直了，哎，膝盖也不肿不疼了，走路干活现在是样样利索，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这个浑身都有劲儿，这脾气呢也不像以前发脾气了，哎，脾气也平和了。他这一好转啊，我这个人也轻松了。你想这孩子啊，以前就跟我们这一直操心嘛，现在也不用操心了，工作也都安心。以前吧，就是总听人说嘛，说咱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癌呀。现在我看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都是过去式了，是吧？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用这个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汉方膏啊，它就能治好。
0: 对，
3: 现在还有这好政策哈、就是您这个是1克才1块钱啊，对吧？嗯，真的我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谢您，常老师。哎，这回吧，我打电话我是这么想哈、我说我也想报名吃上，因为这些年伺候我老伴儿吧，哎呀。我这个心脏啊，哎，现在也是得心绞痛了，哎，血压还高，哎，头疼头晕，还总迷糊，总有这个指尖啊，还时不时的发麻，哎，肩膀发凉，抬都抬不起来，就梳个头都费劲了，有时候还失眠。我现在想调理好身体啊。
0: 那好，那好，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全靠咱们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复合酶的治疗，那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呀、这个血压的问题呀、用它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血管淤堵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呢，你像糖尿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肝胆呀、肠胃啊等等，只要是人体有了疾病，这本质上啊，就是人体细胞受损了。 细胞干瘪病变了，那生物新药黄果坎蛮高独有的，

0: 909种活性酶，它囊括了所有的酶类，那么能够从细胞根源来攻克各种老慢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你比如说像咱们风湿骨病，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组织，提升骨密度，清除啊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啊。它含有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就像这个润滑液一样，给你的这个骨骼呀注满了活力，让您啊全身的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不麻了，不木了，不酸了，不胀了，从头到脚脱胎换骨。这就是它和过去那些旧的方法、传统方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啊，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啊。现在呢一颗只要1块钱，这个好政策呀，其实在好多地区都没名额了，大家都急着问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我也竭尽全力帮大家再次申请当中，一定啊要关注咱们节目，老伴继续治疗，您呢也抓紧时间用上。
1: 是是，常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呢我想多订点哈，我和老伴一起用，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专属电话报名申请才行啊。
1: 啊，行行，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您讲的那个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0: 啊，
1: 就是那个能口服的中药饮片吗？
0: 啊，
1: 说是什么正规生产带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的那个。常老师，那个我也想吃。要是有机会，花多少钱我都行啊。
0: 好好，我正在给大家申请，这个我暂时不能答应你。你好好听节目，我尽量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等我好消息吧。
1: 哎，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啊。再见。
0: 好了，再有问题随时沟通。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
4: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荷花虽好绿叶服，好药配好料，疗效才靠谱。咱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儿，要想把事情做好，都得有个好搭档、好帮手。在健康养生这件事儿上呢，更是如此。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独有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俩搭档组合在一起，到底是有多厉害？常老师，您今天再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0: 主持人说得好，咱们先说说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可不是普通的中药西药，它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拥有正规批准文号的生物新药，品质、疗效都有实打实的保障。皇宫汉方膏啊，最核心的秘密就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活性酶呢，就像一个精准作战的特种兵，各司其职，专门解决咱们身体细胞病变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常见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 炼鸡酶。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啊。很多老年人当上了年纪之后就容易出现血管堵塞，血液粘稠，进而会引发头晕脑胀，手脚麻木，严重的会出现脑梗中风，留下很多后遗症。那这三种酶呢，能快速分解血管里的像血栓垃圾，打通堵塞的脑血管，让血液呢流通顺畅。不管是刚出现的头晕脑胀，还是脑梗后遗症导致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坚持服用皇宫汉方膏都能够慢慢改善，让血管恢复健康状态。每一种活性酶都对应一种疾病，900多种活性酶呢就应对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可以说皇宫汉方膏啊就是一款全能型的生物新药，适合所有患有慢性病人服用。但咱们今天的黄金搭档可不止这一款主力军，再加上九大仙草之首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就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金钗石斛里呀，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胺、石斛黄酮等多种珍贵活性物质，那这些成分都是咱们身体急需的营养精华。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要是搭配在一起用啊，就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组合治疗。那皇宫汉方膏啊，负责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的活性酶呀，解决细胞病变后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症。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养身体，修复脏腑机能，增强体质。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重病大病，那么这种组合都能发挥出1+1=2的效果，让咱们的身体呀恢复得更快更稳，彻底摆脱病痛的困扰。
2: 哎呀，皇宫汉方膏配金钗石斛简直是神仙组合，药到病除啊。常老师，昨天您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的口服中药饮片，到地难求，价格昂贵，您还能帮大家争取福利，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现在大家伙可都翘首以盼呢，您赶紧给咱们透个底儿，这福利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0: 这个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大家，我就会呀说到做到。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是信任我，跟着我走向健康的，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首先呢，我得给大家强调，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真的太珍贵、太难得、太稀缺了，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那普通石斛能比的。大家知道吗？金钗石斛是个能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不像普通石斛，那么长在泥土里，而是扎根在咱们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紫红色的岩石，而且陡峭垂直，哎呦，可悬崖峭壁呀，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采摘案例，大家听完呀，就知道为什么说叫以命换药了。在贵州的赤水呀，有一位老采

根有大拇指粗的那种麻绳，徒手攀爬。大家想想，深不见底的江水呀，身上只有一根绳子吊着，怎么风一吹呀，人就在半空中剧烈摇晃，那峭壁上的碎石松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砸断绳子。王府说呀，有一次他为了采一株长在悬崖坳处的极品石金钗石斛，那绳子突然被岩石磨断了半截，整个人呀悬空在半空当中，上不去下不来。那个时候风呼呼的刮呀，江水就在底下他一个劲儿的咆哮，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啊。他说每采一株顶级的金钗石斛都是拿命在搏，那是真正的一命换一命。那这样用生命换来的宝贝，怎么能用普通的金钱来衡量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是大自然和生命赋予我们的救命仙草。而且呀，金钗石斛的药用价值是所有石斛里的天花板。现在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它里边富含的活性成分是普通石斛的十几倍。特别是针对于咱们眼睛的问题吧，那金钗石斛里提取的两大核心物质，那可是咱们医学界公认的眼部黄金呀，分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黄酮。先说说石斛多糖，就像是眼部细胞的高级营养液。咱们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和视神经啊就是最核心的零件。石斛多糖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给视网膜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就像给干枯的土地呀及时来灌溉水，让眼睛重新焕发生机。那石斛黄酮呢，咱再说说，它是眼部的清道夫和保护盾呀，它能强力清除眼底的自由基垃圾毒素，也就是咱们眼睛的垃圾毒素清理了，还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啊，给眼睛输送足够的血氧。那么金钗石斛当中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配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复合酶，就能更有效的治疗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些顽疾。针对白内障，石斛成分呀能软化晶状体浑浊；针对青光眼，它能调节防水循环，降低眼压；针对玻璃体的浑浊，它能滋养玻璃体，还原清晰度，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传统的眼药水呢，就是润一润眼球，手术呢，就是切一刀。那这对组合来讲的话，是从根源上来调理的。那活性酶呀，负责疏通；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负责濡养，两者合力让受损的眼部组织自我修复，不仅治好了当下的眼疾，更从根本上增强了眼部的抵抗力，让你再也不用担心眼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了。我接诊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位朋友啊，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李女士，不说她名字了，72岁，她患糖尿病已经15个年头了。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呀，这个李女士呀，这个并发了好多并发症，其中眼部的问题最严重，像眼底出血，像青光眼，像白内障，像玻璃体混浊，就咱说的飞蚊症。

四种眼病一起找上门。那段时间呀，李女士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看人脸呀模糊成团，看报纸呢带着放大镜都看不了，晚上睡觉还会因为眼睛的胀痛老是疼醒了。儿女们看着特别心疼，就带他呀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呢只能保守治疗，没办法除根。后来李女士的女儿呢在直播间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也就是关注到我常老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母亲呀买了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又让他服用了一些金钗石斛。我当时呢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用汉方膏，每一天按时服用金钗石斛呢，每一天足剂量的服用，坚持调理。当时呢我记得他用金钗石斛啊还不是那个贵州丹霞的，那个时候啊我手里也没有，药厂也没有。后来呢他女儿呢花了1800多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了半罐，没想到啊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李女士的情况就大有明显变化，先是眼睛啊不胀痛了，说明眼压降下来了，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又过了一个月眼压彻底降下来了，青光眼的症状没了，白内障也开始软化，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90天后那李女士的玻璃体混浊也消失了，眼睛彻底恢复了正常，不仅能看报纸还看电视，还能每天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要不是常老师的黄金组合，我的眼睛就瞎了，是常老师救的我的眼睛啊。他的情况要是换成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配合汉方膏的话，还会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俩组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首先呢，咱们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精准靶向解决身体的各种细胞出现的病变问题，这是治病的根儿啊，这是核心，毋庸置疑啊。那么活性酶调节血糖，疏通血管，修复脏腑，让我们人体的大本营先立住啊，然后再用金钗石斛的深层活性物质加强滋养身体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两者联合使用就是双活性共同加持啊，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病痛，又能从根源上调理体质，让眼病问题彻底断根，这就是联合治疗的优势，也是这对黄金组合的非凡功效。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石斛的使用大有讲究，不是买来的原品直接用就管用。很多家人觉得把金钗石斛买回家煮水泡水喝就行了，其实是大错特错。金钗石斛的细胞壁呀，它非常厚，直接煮泡的话，里边的活性成分根本释放不出来，就算喝了也吸收不了多少，几乎接近等同于白花钱。要想让金钗石斛发挥最大的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的深加工，做成能直接口服、人体能快速吸收的中药饮片。我给家人们啊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那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原品，它是经过超微破壁技术处理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设备，运用呢高速撞击力和剪切力，让石

0: 乎在全封闭的墨桶里啊，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超精微细分呀。大家听听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有多先进了。这个粉体粒径能达到多少呢？0.1 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98%以上，细胞壁被彻底打破，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啊等活性成分能完全释放出来，人体服用之后能直接吸收，马上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5秒钟直达胃肠，快速进入消化系统，1分钟参与血液循环，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3分钟啊发挥调理功能。那比普通的石斛粉、石斛茶，它的吸收率要高出几十倍，乃至说上百倍。再加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双重活性加持，那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治咳喘，效果呢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高效、快速、精准。那最后呢，我要郑重的提醒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想要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千万别乱买。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金钗石斛，要么是普通石斛冒充的，要么是三无产品，价格呢还高达几百上千，那根本没有正规批文啊，品质没有保障，吃了也没效果呀。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争取的是正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叫中药饮片。这是呢经过国家严格审批、品质有保障的道地药材，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啊，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张、口干舌燥、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啊、筋骨微软。而且我已经跟厂家谈好了福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不用花冤枉钱走完冤枉路，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大家放心，会把这个福利啊落实到位，到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咱们直播间公布，让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能够用上正宗的、优质的、实惠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来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大家一定啊要紧盯直播间，守住咱们的福利名额，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格就是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好政策限时福利呀、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呀。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被迫终止了1克1块钱的政策。今天呀还能不能报了名，明天还能不能继续都不好说。大家一定啊抓住机会申请1克1块钱的这种用药的好机会。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 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2: 哦，邵老师你好啊。
0: 哎呦，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邵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番号膏，我现在马上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所以啊，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你啊，
0: 嗯，
2: 再一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分析分析后边该怎么吃，该怎么操作。
0: 好好好，先给我说说你以前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之前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2: 到医院检查，这个心脏彩超说什么T 段倒置，心肌缺血，供血不好，之前老是犯心绞痛，隔三差五的就犯，一犯就得喊这个硝酸甘油，少了这股子劲儿了，甚至浑身湿透了，大汗淋漓的，上不来气儿，真气儿发滋，过老大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整天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2: 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
2: 前边性胃炎，眼睛又有白内障，不是去混浊，到医院有时候就不知道自个先换哪儿可好了。
0: 嗯，
2: 要是吃的挺多，一样一样的，就是个一体多病吧。哎呀，这个嘴受得不得了。
0: 嗯，
2: 后来这不听你家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这是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细胞的，细胞健康了，病就好了。
0: 嗯。
2: 我就寻思着这样的生物新药以前咱也没吃过，然后就试试吧，我也得管用了，哎，就赶紧用上了，哎，结果吃的当天就感觉收到效果了。原来我这个嘴角啊老发炎溃疡，哎，老是烂还不爱好，一上火就犯，嗯，结果用上当天这个溃疡一会儿这个稍微轻着的，哎，马上就接了劲了，哎呀，真是神奇的不得了啊。
0: 对，咱们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每一口膏它都有啊上亿个活性酶，吃上一口别着急往肚子里咽呀，先在嘴里边含一会儿，你含的那一会儿啊，就能通过舌下边呢那个动脉静脉就能直接吸收，口腔黏膜也能够快速吸收。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这些活性酶啊，本身它就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感染的能力，不管是那些有口腔溃疡啊，长口疮烂嘴角啊，还是嗓子发炎呀，扁桃体发炎呀，用之前多含一含，小毛病啊两三天就没了。
2: 对，就是吃了一个礼拜，我的心脏也舒坦了，哎，喘气儿也不那么憋了，哎，也没犯过心绞痛，晚上也能躺平了睡觉了，吃东西这个也觉得看见的有食有胃口了，
0: 嗯，
2: 脸上的气色也没什么难看了，眼睛啊，
0: 嗯，
2: 用到20多天以后啊，
0: 嗯，
2: 眼前的雾就淡了，哎，也往边上散了，
0: 嗯，
2: 看东西豁亮了不少，眼前的黑丝黑道啊也没那么多了，哎呀，
0: 嗯，
2: 挺好，现在啊整个人我信心十足，之前不敢出门，眼睛不好怕摔着，心脏不好又怕突发状况，
0: 嗯，
2: 一天浑身没劲儿，上下楼挺费劲儿。
0: 哦，
2: 但我住3楼，去1楼一趟就累得够呛，睡觉也不好，天天犯愁，
0: 嗯，
2: 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到现在2个来月了。
0: 嗯，
2: 哎，心脏也不憋了，也不短气短了。
0: 嗯，
2: 心脏感觉有劲儿了，哎，睡眠也比原来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以前米饭不敢吃，馒头就吃1/4。
0: 哦，
2: 哎，我现在能吃一个馒头了。
0: 好，
2: 要是不吃馒头，米饭能吃一碗。吃完饭呀，脸色，哎，这个气色能也都变得好起来了。
0: 嗯，
2: 别人看我都说有精气神了。 之前啥也不干，就是病病殃殃的，靠孩子靠老伴照顾。现在孩子回来，我能下厨焖饭呀，把这简单的饭菜吧，给人能做了。
0: 好。
2: 孩子还挺爱吃，我自己吧也有成就感了。再也不用怕犯病了，不用想支架这个事的，也不用后怕了。哎呀，太好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啊，就是毒含9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治疗好多种好多种老慢病。酶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命根子，人体所有细胞的健康、代谢、修复，一刻都离不开活性酶呀。咱们这汉方膏里啊，含有的活性酶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咱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针对您的心脏不好，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咱们有心肌修复酶、清血溶栓酶，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清理血液垃圾呀，打通供血通道，缓解心肌缺血，从根儿上改善心绞痛、胸闷气短。针对这个结节，你像甲状腺结节呀，还有浅表性胃炎呀，有细胞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甲状腺、胃黏膜受损的细胞，消炎抑菌杀菌，调节脏腑功能。针对像还有像白内障、眼部的，还有玻璃体混浊，咱们有眼部微循环修复酶，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滋养眼底那些受损了的细胞，排除眼部毒素，让咱这个眼睛啊，越来越清亮，看东西啊就清楚。还有你比如说代谢活性酶、免疫活性酶，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补充细胞所需的这些能量，改善浑身没劲儿啊、气色差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咱们怎么加工生产的呢？是不是啊？咱们要把15味道地纯天然野生药材呀，这些活性酶呀，要经过陈化发酵，还要呢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提炼，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不增加脏腑负担，不像普通药物只掩盖症状，它是从细胞根源调理，所以啊你用的效果才会这么好啊。
2: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家里的药可用完了，还有4-5天就没了，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有没有调料，还得用多少。
0: 从整体上来看呀，你恢复的是非常好，身体各项指标呢都在回归正常。下一步呢再用上1个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是1克1块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好政策呀，哎呦，就是马上要结束，全国好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到1克99美元的价格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再一个呢，最好用汉方膏的基础上啊，你用上一些这个金钗石斛。相比呀，你也听节目了，咱这两天呢我一直给大家在讲，大家也盼着想用我讲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正帮着大家想办法呢，争取呢花最少的钱，或者说呢1分钱不花，能让大家有用上的机会。这个呢你得关注节目，这一半天的呀就有好消息，好不好？
2: 哎呀，那可简直太好了，曹老师，不但1块钱1颗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有机会用上你讲的那个金钗石斛，甚至说不花1分钱。你这是大恩大德，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的，常老师。我给你深深鞠一躬吧，常老师。
0: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你信任我，相信生命与科学咱们这档栏目，同时呢，肯转变呢，你的思想，尝试新方法，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回报。我只不过是呢，在有限的机会里，通过这个平台搭把手啊，帮大家看看病，出出主意而已。要感谢呢就感谢自己，感谢咱们药厂，感 感谢生命与科学所有的专家教授以及咱们工作人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2: 你谦虚了，那我赶紧先把生物新药含矿物含放高定上，一颗一颗现在这个机会上按找去，这要是恢复了原价，打死我也吃不起了，我可不能说高。谢谢常老师啊。
0: 对，你是明智的，机会稍纵即逝，赶紧去申请用药，再用一个月，用足了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90天后各项指标。

0: 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听节目挺长时间了，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1: 好，不客气。你有哪些不舒服的呀？你尽管和我说。
2: 好，我主要是嘛，就是我今年50岁，身上毛病吧挺多的。年轻的时候吧，可能也是生孩子落下病根了。
1: 嗯，
2: 就感觉吧，浑身这个关节痛，吃过药治疗过，但是这个天一冷吧，或者是一累着就一直犯病，后来年龄大了吧，心脏就不好了，老是这心慌、胸口闷，一着急吧就心口就痛，干活累了也是，有时候晚上吧还睡不好觉。
1: 嗯，
2: 最近这两三年吧又添了个毛病，头疼。
1: 嗯。
2: 他不是一直疼，就是不定期的疼，心情好不累了吧就稍微能好点儿，医生去一干活累了，两个太阳穴吧就那个钻心里痛，
1: 给坏了。
2: 哎呀，还有个情况吧，就是出门不戴眼镜吧，有虫子往眼镜里飞。
1: 嗯，
2: 戴眼镜吧，眼镜就勒的这个太阳穴痛，就得对了。头疼的厉害吧，觉也睡不好，心情特别差，感觉自己吧比以前都老了很多。
1: 嗯，这个头疼啊确实是个综合问题，一定不宜小看它。那脏腑细胞出现了问题了，五脏能量它亏虚呀、啊、肝呀、啊、脾呀、啊、肺呀、啊、肾呀、啊、任何一个地方气血不足都能引起头疼。这病啊得用的方法呀，从根儿治，头疼一头，脚痛一脚，还是行不通的，很难治好啊。
2: 我啥药都用过，偏方也试了，还做过这个脑 CT、核磁，中心医院、市立医院都做了，结论就是吧，神经性头痛。
1: 嗯
2: 嗯，说没啥事，哎，可就是痛。以前吧，去医院开了个止痛片儿，艾唑仑这些安定片儿。越吃吧越伤神经，
1: 哦，
2: 头疼吧反而越重，后来就不去开了。哎呀，家里一个大箱子全是药，
1: 嗯，
2: 不对症就扔，再换另一种。
1: 不对症就得及时止损呀，必须得换呀，不破不立嘛，不换怎么能找到合适你的用药方法呢？
2: 哎，那情况是很有可能治好吗？我觉得特别难治。
1: 别小看它，虽然 CT 查不出啥，但根源就是细胞受损，病变之后脏腑亏损，能量不足，神经系统损伤，压力大，长期思虑过度。今天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现在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一克只要一块钱，这个机会啊马上就要没了，全国已经好多地区已经没这个好政策了，一旦名额没了，就算再管用再好使，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吃药用来治病吧，咱日子得过吧，吃喝不能缺吧，所以一克一块钱，你现在有机会就得抓紧时间用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千万别犹豫，马上下手。另外呢还要配合上金钗石斛，这个一定啊。你知道金钗石斛吗？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像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参、深山灵芝、天山雪莲、花甲茯苓，那这些呢也属于九大仙草，但是呢我告诉你，金钗石斛呢它可是头头，是老大呀。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是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从细胞的根源来调理，所以呢它里边的神经修复酶、解痉镇痛酶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细胞，镇静安神，解除痉挛，从根子上啊来解决神经性头疼、太阳穴疼。

0: 那金钗石斛呢？它里边含有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能够补益呢五脏能量，补足气血，滋养眼目。这俩一搭档，那就是生物酶加上植物仙草，双活性激活修复受损细胞。这对黄金组合呢，把你的什么关节疼啊、心脏闷呀、啊、头痛啊、睡眠差呀、啊，一块能调，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哦，那我的情况怎么买？用多少合适啊？
0: 你先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足三个周期。如果没有那么多货源的话，没办法订到那么多的话，最大程度让你订多少你就订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我明白，常老师。那个金钗石斛怎么买？
0: 哎呦，至于说这个金钗石斛呢，哎呦，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你们自己买，一个是太贵，再一个呢，很难保证到那些道地原产的。前些天呢，好多家人自己就去买了，结果有的买的连批号都没有，只是具备食用价值，不具备药用价值。这样吧，我给大家争取呀，哎呦，尽量吧，争取到地地道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生产，有明确批文的，白纸黑字上标明功能主治，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争取让大家少花钱，或者说呢，不花钱就能用得上。就这一半天的功夫啊，正在申请，你呢就多听节目，现在马上去订皇宫汉方膏，好不好？
1: 行，我请你安排，常老师，谢谢你。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及时沟通，那就再见了。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啊。
0: 哎，不客气，你说，我听着呢。
3: 哎，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这一克一块钱的这个好政策，我们这会儿咋停了呢？哎，我这刚吃药啊，吃了有十来天吧，我心想呢试试。哎，没成啊，效果还是这么好，我想趁着这个一克一块钱一次这个买够了。这两天呢我小舅子住院嘛，我就想，哎呀，我就这两天没来得及听您的节目，我在大打电话呀，就告诉我说这个政策呀，哎，不给了，而且呀，连这个皇宫汉方膏都没有了，就算花原价不好使也买不到，也没药。哎呦，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呢，哎，就吃完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常老师？
0: 哎，你别着急。哎，你别着急，刚才我没打断你啊。哎，这个情况前些天我已经了解了，不光你一个人反映啊，全国十多个省市都面临缺药，结束了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这个情况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这个药厂沟通药源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甄选了15位道地的汉方珍宝药材配伍而成，别的咱不说，就说这个药方的领头药，你像红参，它源自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啊，野生8年的野山参呀。那么这种8年生的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我以前讲过，现在环境变化很大，每年都在减产，成本高，药用贵，而且呢耗时比较长，所以生产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更稀缺了。原来呢 原药材产量好的时候还能供应国外，现在出口量也在严格把控啊，所以我也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放心，有一个算一个，我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你说自己用了十来天效果挺好，那你就先给我讲讲这十来天变化怎么样呢？
3: 嗯，行行行，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这脖子疼呢，僵硬啊，这头晕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哎，你一等，之前是不是有颈椎病啊？
3: 有，检查还说我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哎，然后呢，吃第二天吧，就是胃舒服一些了，消化的也快了，饭后呢不胀肚，不反酸。一个星期之后啊，哎呦，我这个像尿频有所改善，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也不总醒了。
0: 嗯，
3: 睡好了，人的精神头也好，脸色也好。现在呢，我最好的呀就是我这两个膝盖红肿疼，改变挺大的。这两天呢，我下蹲啊都没那么费劲，哎，蹲下再起来就不用手啊扶着东西，两个膝盖呢就能撑起来，也没那么疼了。
0: 嗯，
3: 这一下呀就能站起来，之前呢不行啊，哎呦，蹲不下，站不起来。我这滑膜炎呀有七八年了，老是疼，有时候走道都费劲。这个呀最满意的地方，这个生物药啊高科技，治病效果呀确实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效果呀真是太好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亲身验证了就是不一样。关键要转变，坚定不移迈出第一步，用上高科技新疗法，哎，治病效果就是不一样。哎，这样我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啊，为啥短短十来天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
3: 哦，
0: 核心还是活性酶。你所有的问题的病根儿啊，就是身体严重缺乏活性酶，导致各个脏腑器官出现了问题，细胞有问题了。
3: 哦，
0: 疾病不就来了吗？您的这个颈椎僵硬、头昏、脑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呀，代谢不动，还淤堵不通。那你这个胃胀气呀、反酸呀，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细胞缺酶了，消化不动，修复不了了。那你这个滑膜炎、这个拨拉盖红肿疼啊，是滑膜细胞、骨细胞缺酶，炎症消不去，关节修不好，还有那个夜尿多尿频睡不好，是肾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代谢乱，神经不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通过陈化发酵，加上呢超低温流体萃取，直接补充细胞急需的活性酶，把这个酶补足了，酶到位了，干瘪的细胞吃饱了，细胞激活了，细胞有活力了，你所有的问题呢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这就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强大的优势，还比那些止压症状的西药、滋补一点的传统用药啊强多喽，非常好。你放心吧，手里你说还有一周的药是不是啊？
3: 对，
0: 哎，别担心，我保证你不断药，按时按量服用，哎，不断顿。我给你保证啊，等我消息，这次呢不但要给大家争取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持续供应，我还想让呢，哎呦，让大家不花一分钱，把地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送上。你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3: 哎呀，太感谢你了，唐老师。哎呦，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保重身体啊，等我好消息。
3: 嗯，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让你久等了， 你有什么问题？

0: 爹，咱就说说。
1: 哎，陈老师，一听您的声音，我这心里就特别特别高兴。
0: 嗯，
1: 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全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生物星耀皇宫汉方高啊，的的确确帮到你们了啊！不用客气，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星耀，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咱些慢性病、家庭困难的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重新找回啊幸福的生活。
1: 太感谢您了，老师。哎，我跟您讲哈，我老伴吧被这个病啊折磨好些年了，他不光遭罪啊，我也跟着受罪。
0: 嗯，
1: 他还总发脾气，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日子啊一点奔头都没有。后来哈，我妹妹用了这个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吧，效果特别好。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里边吧有900多种酶，能治好好多病，而且还能修复这坏了的细胞。然后呢，我们就给老伴用上了，没想到这效果特别好，我全家现在天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什么问题呀？
1: 他是那个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病魔缠身10来年了，然后得这个膝盖呀、这个腰胯呀都疼得钻心啊。一变天呢，就这个关节都是这个红肿僵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腰也直不起来，这手脚还发麻发凉，你端碗走路都费劲，就是怎么说呀，就生活基本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这以前是常年吃这个止痛药，然后那个吃这个活血化瘀药，贴膏药做理疗，我这钱是真没少花呀。但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哎呀，疼得他呀也是被这个病给磨的嘛，就是暴躁易怒啊，天天跟我发脾气。哎呀，我这整天这心揪的呀，用上咱这个汉方膏才几天，哎，这个疼痛就真减轻了，手脚也不那么麻来。然后那个现在用的是1个半月啊，然后这个腰也直了，哎，膝盖也不肿不疼了，走路干活现在是样样利索，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这个浑身都有劲儿，这脾气呢也不像以前发脾气了，哎，脾气也平和了。他这一好转啊，我这个人也轻松了。你想这孩子啊，以前就跟我们这一直操心嘛，现在也不用操心了，工作也都安心。以前吧，就是总听人说嘛，说咱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癌呀。现在我看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都是过去式了，是吧？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用这个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汉方膏啊，它就能治好。
0: 对，
1: 现在还有这好政策哈、哦，就是您这个是1克才1块钱啊，对吧？嗯，真的我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谢您，陈老师。哎，这回吧，我打电话我是这么想哈、啊，我说我也想报名吃上。因为这些年伺候我老伴儿吧，哎呀，我这个心脏啊，哎，现在也是得心绞痛了，哎，血压还高，哎，头疼头晕，还总迷糊，左手这个指尖啊，还时不时的发麻，哎，肩膀发凉，抬都抬不起来，就梳个头都费劲了，有时候还失眠，我现在想调理好身体啊。
0: 那好，那好，你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全靠咱们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复合酶的治疗，那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呀、这个血压的问题呀、用它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血管淤堵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呢，你像糖尿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肝胆呀、肠胃啊等等，只要是人体有了疾病，这本质上啊。就是人体细胞受损了，细胞干瘪病变了，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它囊括了所有的酶类，那么能够从细胞根源来攻克各种老慢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你比如说像咱们风湿骨病，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组织，提升骨密度，清除啊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呀、它含有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就像这个润滑液一样，给你的这个骨骼呀注满了活力， 让您啊全身的关节都不疼了，不肿了，不麻了，不木了，不酸了，不胀了，从头到脚脱胎换骨。这就是它和过去那些旧的方法、传统方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啊，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啊。现在呢，一颗只要1块钱，这个好政策呀，其实在好多地区都没名额了，大家都急着问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我也竭尽全力帮大家再次申请当中，一定啊要关注咱们节目，老伴继续治疗，您呢也抓紧时间用上。
1: 是是，常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呢我想多订点哈，我和老伴一起用，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专属电话报名申请才行啊。
1: 啊，行行，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您讲的那个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0: 啊，
1: 就是那个您口服的中药饮片嘛。
0: 啊，
1: 说是什么正规生产带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的那个。常老师，那个我也想吃。要是有机会，花多少钱我都行啊。
0: 好好，我正在给大家申请，这个我暂时不能答应你。你好好听节目，我尽量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等我好消息吧。
1: 哎哎，太好了！哎，谢谢常老师啊！哎哎，再见。
0: 啊，好了，再有问题随时沟通。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赤橙黄绿青蓝紫，
17: 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1: 我是一名医师，
1: 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1: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2: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3: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24: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7: 扎道博诗。
28: 扎道，字湛然，北宋歙州休宁人，平生博诗记众，成人之美，全史全中，仁义之名，天下闻名。
27: 集市上，一位平民跪在赵霸脚下哀求：“
23: 大爷，你行行好，饶了我的女儿吧！
22: 我赵霸做人一向公正，你肯还钱，我就放了你的女儿。没有钱，走开！”
23: 哎呀，大爷，求求您，我的女儿还没有成人，不要把她卖到妓院去，我求求您了。
22: 走开！
23: 各位乡亲父老，你们帮帮我吧，我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
27: 一位老婆婆看不下去了，跪下来求赵霸：“
29: 求您放了那个姑娘吧，她年纪还小，您这么做会毁掉她一生的。”
2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要你还钱，我马上放你女儿，要不然就不要在本公子面前啰嗦。
27: 正巧扎道从集市上路过。
30: 到底发生什么事？
23: 大爷，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吧。
30: 大叔，您不要这样啊，您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2: 他欠了我的钱，我要把他的女儿卖去妓院抵债。
30: 他欠你多少钱呢？
22: 纹银520两。
31: 啊，这么多呀。
23: 俺当初只借了10两银子，
31: 那为什么要还那么多？
32: 他这是放高利贷，你可以去报官。
22: 报官？去报啊，本公子等着他去报官。
23: 报官没有用，县官老爷说俺和他签了借据，确实是要还520两。
32: 啊，您怎么会跟他签下那样的借据？
23: 俺不认识字，当初又急着用钱，就糊里糊涂地签下了那份借据，害了自己的女儿。我对不起女儿啊。
30: 大叔，您别难过，我帮您。吕安，把包袱给我。
27: 扎道的书童吕安不情愿把包袱递给主人。
31: 少爷，您不能这样做呀。
30: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啊？
31: 这钱是您替老爷收的账，老爷再三叮嘱，这笔钱至关重要，不能有失啊。
30: 我知道这笔钱很重要，可救大叔的女儿更加重要。
31: 那也应该先请示一下老爷再做决定啊。
30: 救人如救火，眼下不救，大叔的女儿就要被卖去妓院了，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31: 这
30: 事情有轻重缓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大叔还债，你不要拦我。这是500两银子的银票。
0: 还差20两呢，
30: 这回够了吧？
0: 有钱还债什么都好说，放了他。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7: 大叔领着女儿跪在乍道面前，
23: 多谢恩公，多谢恩公，从今以后俺就是恩公的人，恩公让俺做什么俺就做什么。
30: 大叔不要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
23: 那恩公您的意思是？
30: 我只是想帮大叔，我不要任何回报。
23: 这是真的？恩公的大恩大德让俺如何报答？
30: 大叔您不要这样，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困难，我们大家只有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才能够一起度过难关。大叔您说对吗？
27: 集市上一位中年人摸摸腰部，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32: 啊，我的钱袋呢？
27: 晚上扎道和书童来到庙里避雨，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集市上碰过面的那位中年人。
31: 是您？
32: 是你们？
30: 方才见前辈您仗义出头，您是本地人？
32: 我路过此地。
30: 敢问前辈是何方人士？前辈为何叹气？
32: 我本是冀州人士，去歙州投亲，不想亲戚搬了家，回乡途中又遇匪徒打劫，如今身无分文呢。
30: 那前辈今后有何打算？
32: 身陷逆境，我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啊。
30: 如果前辈不嫌弃，可以先到舍下暂住，等打探到亲人住处再做打算。
31: 少爷，你要想清楚啊。
30: 这位前辈路遇不测，孤苦无依，在情在理我们都应该帮助他。
31: 可他来历不明，就凭他几句话您就相信他？如果他是歹人那该怎么办？
32: 如果公子不愿收留在下，在下无话可说，请不要侮辱在下的人格。
30: 前辈息怒，家人不明事理，请您不要见怪。晚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帮您渡过难关，以尽晚生的一点本分。
32: 我与公子素不相识，就算公子不收留在下，也不算有失本分呢。
30: 前辈您年长于晚生，是晚生的长辈，对待尊长理应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孝顺恭敬，这是身为晚辈应该做的，请前辈成全。
32: 哦，公子不要这样说，折煞在下了。
30: 那就请前辈随我去晚辈家中暂住。
32: 啊，打扰公子了。
30: 前辈不要客气，敢问前辈高姓大名？
32: 在下郑红。
27: 扎道、书童和中年人一起来到扎家。
30: 爹爹，孩儿回来了。
27: 看到父亲表情异样，扎道上前拉了拉父亲的胳膊，还是没有反应。
30: 爹，你没事吧？您不要吓唬孩儿。
27: 书童走过来，把手放到老爷的鼻孔。啊，
31: 老爷他去世了。
30: 爹，
31: 少爷，老爷临终前给您留下一封书信。
32: 吾儿湛然，为父自知十日后离世，特为儿备好孝服。为父一生积德行善，望儿继承为父之志，
3: 当可保后世子孙福泽绵长。去年临村水灾，灾民困苦，为父手中未有闲钱，故向四海钱庄借贷白银500两以资赈灾，今命儿收回账目还于钱庄，为父此生无憾矣。
27: 正看到此，要钱的便来了。
0: 老爷子去世了，他生前欠下的债谁来偿还？
4: 是你？
27: 还是赵霸他们？
0: 原来阁下就是渣公子，怪不得出手那么大方。幸会幸会。
31: 你来我们这里不要胡乱说话，我家老爷生前光明磊落，怎么会欠你们的钱呢？
0: 口说无凭，现在借据为证，上面有老爷子的画押，你们还想抵赖？
31: 将借据拿来我看。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轻易给你一个下人看？
31: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借据是真是假？
5: 吕安，不用看了，那张借据是真的。
0: 连渣公子都承认了，这回该没有错了吧？老爷子去世了，这笔钱你们谁来还？
5: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父亲欠的钱我还。
0: 好，那就请渣公子马上还钱吧。
5: 家父欠您的钱我一定会还，不过现在我正在为家父办身后事，请您宽限几日。
0: 不是我不相信渣公子，您说宽限几日到底是几日啊？
5: 3日。
0: 好，渣家是咱们休宁县书香世家，有渣公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告辞。
27: 渣道为还钱的事惆怅不已，在家中踱来踱去。
32: 公子，渣家偌大家业，区区500两银子应该不成问题吧？
5: 实不相瞒，家父生前乐善好施，并没有留下多余的钱财。
32: 那公子打算如何还债呢？
5: 没有其他办法，我只能……
31: 少爷，咱们隔壁村的王大爷到咱们府上说要见您。
5: 王大爷？
27: 王大爷一进屋就行跪拜大礼。
6: 小老儿拜见渣少爷。
5: 老人家不需行此大礼，折杀晚辈了。
6: 去年我们村子发了水灾，要不是渣老爷接济，小老儿不会活到今天。渣老爷的大恩大德，小老儿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5: 家父他已经去世了。
6: 渣老爷是个好人，
5: 家父一生所求的是心安理得，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也算没有遗憾了。
6: 渣老爷虽然去世了，可他对我们全村人的恩情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5: 老人家，
27: 王大爷抱过来一个包袱。
6: 这是我们全村人的一点心意，请您收下。
5: 这
27: 渣道打开一看，是很多钱。
5: 老人家，这是何意？
6: 我们听说渣老爷去年为了救我们欠了钱庄的钱，我们愿意替渣老爷还债。
5: 这些钱是？
6: 这些钱是我们全村人一年来积攒下来的，渣少爷请您收下吧。
5: 老人家，您的心意我领了，可这钱我不能收。
6: 这是为什么？
5: 乡亲们刚刚遭受水灾，这钱是你们一年来的积蓄，所得不易，我怎么可以占为己有？你们还是拿去重建家园吧。
6: 哎呀，这钱可是我们欠渣老爷的呀。
5: 老人家不要这么说，我爹做事从来都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老人家从来没有想过要你们还什么，你们并没有亏欠我爹。
6: 渣老爷对我们的恩情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报答。
5: 您的心情我理解，可现在最重要的是重建家园。还债的事我爹临终前已经有了交代，身为子女的应该顺父母的心意，即使父母去世了也不应该违背，您说是吗？
6: 渣少爷说的是，既然这样，那以后渣少爷有用得着小老儿的地方只管开口，小老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老人家多谢您了。
6: 没有别的事儿，那小老儿告辞了。
5: 老人家慢走。
31: 少爷，您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为什么不要那笔钱？您欠的债……
5: 我想过了，把这座宅院卖掉足够还债。
31: 卖房？把房子卖了您住哪儿啊？
5: 城郊有一间茅屋， 三亩田地，那是祖先留下的，我可以住在那里。
31: 那您可要受苦了。
5: 人生在世，有再多的钱

0: 还不是三餐一宿，有再大的房子，晚上睡的还不只是一张床。做人但求心安理得，怎么能说受苦呢？吕安，我卖了房子之后，你回家吧。
1: 少爷，您不要我了，我要一辈子伺候少爷。
0: 我现在家道中落，自己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用人来伺候？你家有老父需要照顾，还是回家去照顾父亲吧。
1: 少爷。
0: 前辈，晚辈本想留着您在府中暂住，眼下这种情况，晚辈无能为力了。
2: 公子不要灰心，你义薄云天，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3: 晚上，扎道看着墙上的画发呆，中年人走了过来。
2: 啊，这么晚了，公子怎么还不睡呀？
0: 哦，是前辈呀。
2: 这墙上画的房子可是公子所画呀？
0: 是晚辈幼年之时画的。
2: 哦，这么晚了，公子对着这房子发呆，想必这房子另有深意吧？
0: 实不相瞒，晚辈画这房子，是想让天下孤寡之人都能够有容身之处，使那些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丈夫的寡妇，都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安乐。
2: 公子幼年之时竟然就有如此宏大的构想，实在让人佩服啊。
0: 可是晚辈志大才疏，空有大志怕是难以实现。
2: 公子怎么会有如此消极的想法？
0: 如今晚辈连自己的生计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去接济天下人？
2: 大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只要公子时刻保持兼济天下之心，实现远大的理想只是迟早而已。
0: 哦，多谢前辈教诲。
3: 第二天，扎道、吕安和中年人在小桥边分道扬镳。
1: 告辞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一天，住进茅屋里的扎道坐在院子中间愣神儿，一只小狗跑了过来，扎道从怀中掏出一块大饼喂给小狗吃。
5: 扎公子，扎公子。
3: 王大爷来找扎道。
0: 老人家，您这是？
5: 扎公子，您为了还债把自己的宅子卖了，我们过意不去呀。
0: 老人家不要这样说，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5: 扎公子仁义过人，如果您能够做官，那是咱们百姓的福气。现在正是科考之期，您在田间耕种，不如去参加科考。啊，这里有30000文钱，是老汉毕生的积蓄，工资不嫌钱少，拿去当路费吧。
0: 老人家毕生的积蓄，晚辈如何能要啊？
5: 这钱是老汉借给扎公子用的，等扎公子以后有了钱再还给老汉也就是了。
0: 这
5: 公子上京赶考，不是为了一人一村之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万民的利益，这钱您一定要收下。
0: 老人家，
3: 扎道只好收下钱，然后满怀信心地上京赶考。经过集市，扎道碰到了吕安。
0: 吕安，你这是怎么了？
1: 少爷，我爹他去世了。
0: 老人家去世了，你应该为老人家办丧事，怎么你？
1: 我没有钱安葬父亲，没有办法，我只能卖身葬父了。
0: 你一向节俭，怎么会连葬父的钱都没有了？
1: 我爹向钱庄借了5两银子，他们要我爹还50两，我们还不起，他们就找上门来，将家里的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0: 你别难过， 我这里有些钱，你先拿去埋葬老人家吧。
1: 少爷，您的钱我不能要。
6: 你们不要，我要。
3: 赵霸一行又来了，
1: 抢东西的就是他们。少爷，
0: 赵老板，吕老爹欠您的钱我们会偿还，可现在咱们应该先让老人家入土为安，以示对老人家的尊敬，您说对吗？
6: 我只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其他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0: 你这样苦苦相逼也没用，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还不了那么多钱。
6: 他还不了，你能还啊？我听说那些乡民对你很好，曾经想要帮你还债，有你在我手中还怕要不到钱？
0: 你想干什么？
6: 干什么？
3: 说完，赵霸这伙歹人把扎道和吕安绑了起来，带到家里使用私刑，还逼迫他们写信向村民们求救。
6: 扎公子，你还是快写封信让那些村民还钱吧，如若不然，哼，
0: 你放高利贷本就与理不合，又私设囚室将我们抓来这里，更是有违国法，我不会向你屈服的。
6: 扎公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扎道做事一向问心无愧，让我做违背良心的事办不到。
6: 既然这样，就休怪我不客气。来人，
7: 在。
8: 哎，老板，不好了，官府的人来了。
3: 这时进来一位大人，原来就是之前他们几次遇到的中年前辈。
9: 是你？
7: 不错，是我。
9: 哎，大人饶命！小人我犯了什么罪？
7: 你向村民放高利贷，抢人财物，私设囚室，意图杀人，随便哪一条都可将你定罪。来人，将一干人等押回县衙等候处置。
10: 是。
9: 哎，大人，我冤枉啊，冤枉啊。
0: 您是前辈，您这是？
7: 我本是朝廷命官，皇上派我微服寻找德行高尚之人去朝廷任职。啊，扎公子，你博识济众，胸怀天下百姓，危难之际仍旧不改仗义本色，正是朝廷需要之人。公子收拾一下，随我进京面圣。
11: 公子，
12: 再见。
13: 一路平安。
2: 扎道后来居官，依旧不改仗义本色。时常救济鳏寡孤独之人，扎道博士之名流传千古。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 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2: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0: 这
13: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2: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0: 那好，出发。
1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6: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2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5: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26: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27: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近之旧友，
1: 张近之，南朝永嘉安固人，人心慈爱，年轻有志，曾做过武官主簿和永宁安固两县领校尉，家境富足。每到荒年，张近之常广散家财，救济乡里。这一年又遇大荒年景，比以往任何一年的灾情都严重。
3: 火热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农田干渴地裂开大口子，一些农民还在田里刨着，想找些野菜吃。在张家门口，吃不上饭的百姓排起了长队，等待张近之的布施。
4: 施粥了，大家排好队，别紧张，人人都有份儿。
5: 来，谢谢。
4: 好，下一个。大娘，您拿好，慢点走啊。
6: 你们老爷真是好人。
5: 小心，慢慢喝，别烫着。
7: 父亲，这么多的人吃不上饭呢。
5: 年景不好，荒年庄稼颗粒不收，让这些依靠黄土吃饭的人饥饿难熬，苍天不知百姓的苦啊。哦。
3: 这时灾民中有个小女孩盯着近之儿子盘里的点心。
6: 给。
3: 小女孩很害怕，不敢接。近之的儿子劝了几次，他才拿起点心吃了起来。
6: 吃吧。
12: 谢谢哥哥。

0: 张静之的邻居华府的管家偷偷地在一旁看着张府门前的动静。管家回华府汇报，
1: 老爷，外面这么吵，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回老爷，张大人家在施粥呢。
1: 还施粥？昨天不是已经施过了吗？
2: 小的听说他家要连施七七四十九日，说是明天还要给那些遭灾的穷人和乞丐设银子呢。
1: 真会如此，照这样下去，岂不要把祖宗留下的那些家业都散尽了？
2: 哎，张大人言出必行，应该不会欺骗百姓。
1: 嗯，你敢向着外人说话？
2: 小的不敢。老爷您也是菩萨心肠，那天您出门不还给那个要饭的三个铜钱吗？
1: 就是，哪天你把咱们不穿的那些旧衣服拿去给那些百姓分了吧。
2: 老爷您真是大善人呐。
1: 守着这么个讲义气的邻居，怎么也不能让人笑话咱们小气呀。
2: 是这个理儿。那小的下去了。

0: 老爷，您进去休息吧。累了一天了，剩下的让小的们去分吧。
1: 嗯。
2: 这一天，张静之刚从外面施粥回来，管家就进来汇报：“
0: 老爷，家里的粮食已经很少了，能送的财物也送得差不多了，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3: 能撑多久是多久吧？遇上荒年，只能少饿死一个是一个，少冻死一个就多活一个。”
4: 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父亲，
3: 啊，我儿大有进步，送得不错。
4: 父亲，您能给孩儿讲讲这个义字的意思吗？
3: 这个义字在这里就是正义道义，是正直的行为，是我们应当做的。人活于世，不能苟且偷生，若见义不为，便是无勇。我儿当记住，大丈夫行事要光明磊落，必要时宁可舍身取义，而不能见利忘义呀。
4: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父亲，孩儿不明白，同样是学生，为何孔夫子对子路和冉有讲的话不同呢？
3: 这便是圣人的智慧了。夫子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子路性子急躁，所以夫子就劝他三思而后行；而冉有性情和缓，所以夫子就教他文艺而行。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这天晚上，张静之在灯下读书，管家过来敲门。
0: 老爷，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的朋友，您见不见呢？
3: 让他进来吧，如果不是有急事，一定不会这么晚来拜访。
2: 是静之的老朋友魏之。
5: 啊，魏之，静之兄，我被人诬陷了，后面有朝廷的追兵在抓我。
6: 快，快请进屋啊。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在书房里，魏之详细述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3: 原来如此，魏之，今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5: 进之兄，
8: 自此，张静之的家中多了一个穿着朴素却颇有气度的中年人。
9: 魏之，这是给你买的新衣服，不知道合适不？
5: 多谢嫂子，嫂子费心了。
9: 魏之兄弟，不要客气。
5: 谢谢嫂夫人。
3: 魏之，快出来吃饭吧。魏之，吃饭了。魏之，
2: 张静之推门进去，发现魏之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3: 魏之，你怎么了？
5: 我可能是病了。
2: 再摸摸额头，好烫啊！
3: 魏之，好烫啊！得马上请大夫。大夫，他的病严重吗？
10: 张大人，您这位朋友的病虽然不很严重，但要想痊愈，恐怕……
3: 请您快点告诉我，怎样让我的朋友快点好起来，花多少银两都行。
10: 这个需要配两味名贵的药材，我给你开个药方，你按药方抓药，调理数月即可痊愈。
3: 多谢大夫。来人呐，拿银子来。
10: 不，张大人，您是远近闻名的仁人义士，数不清有多少乡亲受过您的恩泽，贫医素来仰慕大人为人，这区区诊费不足挂齿。

0: 多谢大夫。家里还有多少银两？
1: 已经没有多少了。昨日我把玉镯卖了，所得银两按老爷的吩咐送给前院瘫痪的宋爷爷和后院失明的李婆婆了。
0: 哦，可未知的病怎么办呢？
2: 锦芝看向桌上的砚台。
0: 啊，把这个卖了吧。
1: 老爷，使不得，这块砚台是你祖传的宝贝啊，老爷平时那么珍惜，怎么说卖就卖呢？
0: 砚台虽然贵重，但怎比得上朋友的性命和情谊呢？
2: 锦芝亲自给友人喂药。
3: 锦芝兄，我来府上讨扰多日，你和嫂子对我如同亲兄弟一样，为之真是无以为报。
0: 未知这是哪里的话，你我既然朋友一场，就不分彼此，快躺下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好好对弈几句如何？
3: 好。日复一日，张晋之极尽诚意和能力，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对待王未知。
2: 在饭桌上，王未知想到昔日自己被捉拿，整天东躲西藏的境遇。
4: 站住，别跑了。
2: 再看看眼下友人一家对自己的贴心照顾，他感慨万千。锦芝感觉身体好多了。
3: 我好了，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锦芝兄。看我真是高兴得糊涂了，时间还早，锦芝兄可能还没起床呢。不对，锦芝兄有早起读书的习惯，我还是过去看看。
2: 未知在门外听到了锦芝和妻子的对话。
1: 老爷，最近外面风声很紧，到处都张贴朝廷缉拿的要犯，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件事情和未知说了吧。
0: 不可，未知和我是多年好友，他落难我岂能不管？何况未知乃是受人诬陷，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犯怎能相提并论？
1: 只是我怕朝廷万一追究起来。
0: 妇人之见，我张晋之岂是出卖朋友贪生怕死之辈？
1: 老爷，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不如暂时让未知去乡下躲躲。
0: 夫人此言差矣，我们这里民风淳朴，邻里乡亲都与我熟识，想必不会有人恶意告发，只要我们再多加小心应该无妨。
1: 嗯，就依老爷之见。
2: 过了一会儿，锦芝在未知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
0: 管家。
5: 老爷有什么吩咐？
0: 未知什么时候离开府宅的？
5: 王大人，早起我还看见他往您的书房去，他并未说要出门呢。
2: 锦芝焦急地踱来踱去。
0: 你去那边找找。
5: 是。
2: 这时门外来了一群强盗。
6: 老大，这家虽然看起来有些败落，可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瘦死骆驼比马大，今天我们发财了。
7: 不行，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
6: 老大，这到嘴的肥肉为何不能吃啊？
7: 你没长眼睛，看清楚了，这是张晋之张大人的府邸，谁敢跨进这里半步不就……
2: 说着，强盗老大拿出了明晃晃的大刀。
6: 老大干嘛动那么大的火气呀？这是张晋之的家，无论是谁都要越张门而不入，绝不能进去抢掠，这是行里的约定。张晋之，张大人又怎么了？做官的能有几个好人？他家为何就不能抢了？
8: 嗨，你才来有所不知，张大人是大仁大义的贤士，每遇荒年总是散家财救济乡里，从不吝惜钱财，一直到把家里的财物散得差不多，从富到了穷。对于这样仁义的人，咱老大佩服的还来不及，你还敢去抢？就是其他的同道中人也都是避过张大人家的门不进去的。
6: 那道上的人能守约吗？
8: 当然，我们道上也是讲个义字的。
6: 原来是这样，
7: 你们还磨蹭什么呢？快跟上。
6: 老爷，外面刚来了一群人，手持刀械，在门外叫嚷了一阵，会不会是官兵啊？
0: 勿慌，随我出去看看。不是官兵，是一伙强盗。华府要遭殃了，快拦住他们。
6: 那华府老爷向来为富不仁，手

0: 的钱财，看乡里荒年挨饿，抢了他不正好？
1: 你在说什么？还不快去！
0: 是。大爷，明日我们老爷说的不行。
2: 张大人有何指教？
1: 看英雄一伙人持刀入画府，怕惊吓了府内女眷，都是乡里乡亲的，亲如一家，还望英雄三思啊！
2: 张大人，遇此大荒年景，兄弟们也是不得已，家里妻小都要吃饭，张大人的仁义名望被乡里传颂，那画府和张大人不能比，我们不能进张府，却进得了画府。
1: 此言差矣，因为年景不济，忍饥挨饿是谁都不愿意的。画府虽然没把钱财拿出来赈济乡里，可他的钱财也是自己挣来的，如若你们强掠了他，不是和荒年一样让人去挨饿吗？
2: 兄弟谢张大人教诲，兄弟自有分寸。两个兄弟随我进画府，其他人等在原地。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过了不久，强盗首领从画府中走了出来。
2: 张大人，华老爷已经答应了，明天散财施粮，赈济乡里，
1: 真是英雄啊！告辞，
2: 张大人，告辞。
4: 再说未知从进之家出来，不知该去何处藏身，他垂头丧气地来到一个茶摊。
5: 这大热天的，坐下喝碗茶解解渴吧。
6: 有劳婆婆了。

这位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嗯，给您的茶钱。听婆婆这么说，魏之放下茶钱，赶忙走了。这位先生，您的茶钱给多了。魏之走啊走，实在太饿了，来到包子铺前，却发现自己的钱袋被人偷了。 张静之一路寻来，老婆婆指点她未知的去路，她顺着老婆婆的指点继续寻找好友。

0: 未知又累又饿，沿着河行走，脚下不小心一滑，掉进了河里。此时正巧静之赶来，看到他不顾个人安危跳进水中救人。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未知。
0: 可张静之的水性也不好，很快两个人便一起沉了下去。情急之中，张静之奋力往上一使劲儿，探出头来赶忙呼救。还好一位渔民划着小船赶了过来，渔民把竹竿伸进水中救他们，借着竹竿之力，张静之把未知推到船上，而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了下去。见此情景，渔民跳下水中，最终把静之也救上岸来。

0: 张静之终于苏醒过来。
1: 未知。
2: 放心吧，你的那位兄弟没事了，过一会儿就会醒来。
3: 意是德的体现，意就是威仪，本意是礼容威仪出于自己。董仲舒说，人就是意，意就是我，指的是人一定要体现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而意必然体现在自己内心的取舍上。散财救荒是义的表现，因救荒而致贫困，这是人所难做到的。救助难友也是义的表现，金酒仍能表现出诚意，这也是很难做到的。投水救友，险些送命是义的表现，这又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张静之一生广布，连盗贼都被他所震慑，相约误犯，是后世义行的典范。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0: 好，常老师，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荷花虽好，绿叶服，好药配好料，疗效才靠谱。咱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儿，要想把事情做好，都得有个好搭档、好帮手。在健康养生这件事儿上呢，更是如此。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独有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俩搭档组合在一起，到底是有多厉害？常老师，您今天再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3: 主持人说得好，咱们先说说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可不是普通的中药西药，它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拥有正规批准文号的生物新药，品质、疗效都有实打实的保障。皇宫汉方膏啊，最核心的秘密就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活性酶呢，就像一个精准作战的特种兵，各司其职，专门解决咱们身体细胞病变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常见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啊。很多老年人，当上了年纪之后，就容易出现血管堵塞、血液粘稠，进而会引发头晕脑胀、手脚麻木，严重的会出现脑梗、中风，留下很多后遗症。那这三种酶呢，能快速分解血管里的像血栓、垃圾，打通堵塞的脑血管，让血液呢流通顺畅。不管是刚出现的头晕脑胀，还是脑梗后遗症导致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坚持服用皇宫汉方膏 都能够慢慢改善，让血管恢复健康状态。每一种活性酶都对应一种疾病，900多种活性酶呢，就应对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可以说，皇宫汉方膏啊，就是一款全能型的生物新药，适合所有患有慢性病人服用。但咱们今天的黄金搭档可不止这一款主力军，再加上九大仙草之首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就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金钗石斛里呀，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胺、石斛黄酮等多种珍贵活性物质，那这些成分都是咱们身体急需的营养精华。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到底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你要是搭配在一起用啊，就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组合治疗。那皇宫汉方膏啊，负责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的活性酶呀，解决细胞病变后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症。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养身体，修复脏腑机能，增强体质。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重病大病，那么这种组合都能发挥出1+1=2的效果，让咱们的身体呀恢复得更快更稳，彻底摆脱病痛的困扰。
0: 哎呀，皇宫汉方膏配金钗石斛简直是神仙组合，药到病除啊。常老师，昨天您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的口服中药饮片，到地难求，价格昂贵，您还能帮大家争取福利，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现在大家伙可都翘首以盼呢，您赶紧给咱们透个底儿，这福利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3: 这个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大家，我就会呀说到做到。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是信任我，跟着我走向健康的，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首先呢，我得给大家强调，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真的太珍贵、太难得、太稀缺了，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那普通石斛能比的。大家知道吗？金钗石斛是一个能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不像普通石斛那么长在泥土里，而是扎根在咱们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紫红色的岩石，而且陡峭垂直，哎呦，可悬崖峭壁呀，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采摘案例，大家听完呀，就知道为什么说叫以命换药了。在贵州的赤水呀，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叫王府，哎，政府的府啊，叫王府，干了一辈子这行，为了采到一株品相好的金钗石斛，他必须呀，他得腰系一根有大拇指粗的那种麻绳，徒手攀爬。大家想想，百米高空，脚下深不见底的江水呀，身上只有一根绳子吊着，这么风一吹呀，人就在半空中剧烈摇晃，那峭壁上的碎石松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砸断绳子。王府说呀，有一次他为了采一株长在悬崖凹处的极品石金钗石斛，那绳子突然被岩石磨断了半截，整个人呀悬空在半空当中，上不去下不来。那个时候风呼呼的刮呀，江水就在底下他一个劲儿的咆哮，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啊。他说每采一株顶级的金钗石斛都是拿命在搏，那是真正的一命换一命。那这样用生命换来的宝贝，怎么能用普通的金钱来衡量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是大自然和生命 赋予我们的救命仙草，而且啊，金钗石斛的药用价值是所有石斛里的天花板。现在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它里边富含的活性成分是普通石斛的十几倍，特别是针对咱们眼睛的问题吧。那金钗石斛里提取的两大核心物质，那可是咱们医学界公认的眼部黄金呀、啊。

分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黄酮。先说说石斛多糖，就像是眼部细胞的高级营养液。咱们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和视神经啊，就是最核心的零件。石斛多糖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给视网膜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就像给干枯的土地呀、及时来灌溉水，让眼睛重新焕发生机。那石斛黄酮呢，咱再说说，它是眼部的清道夫和保护盾呀，它能强力清除眼底的自由基垃圾毒素，也就是咱们眼睛的垃圾毒素清理了，还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啊，给眼睛输送足够的血氧。那么今天石斛当中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配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复合酶，就能更有效的治疗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些顽疾。针对白内障，石斛成分呀能软化晶状体浑浊；针对青光眼，它能调节防水循环，降低眼压；针对玻璃体的浑浊，它能滋养玻璃体，还原清晰度，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传统的眼药水呢，就是润一润眼球，手术呢，就是切一刀。那这对组合来讲的话，是从根源上来调理的。那活性酶呀，负责疏通；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负责濡养，两者合力让受损的眼部组织自我修复，不仅治好了当下的眼疾，更从根本上增强了眼部的抵抗力，让你再也不用担心眼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了。我接诊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位朋友啊，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李女士，不说她名字了，72岁，她患糖尿病已经15个年头了，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呀、这个李女士呀，这个并发了好多并发症，其中眼部的问题最严重，像眼底出血，像青光眼，像白内障，像玻璃体混浊，就咱说的飞蚊症。那么这四种眼病一起找上门，那段时间呀，李女士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看人脸呀模糊成团，看报纸呢带着放大镜都看不了，晚上睡觉还会因为眼睛的胀痛老是疼醒了。儿女们看着特别心疼，就带她呀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呢只能保守治疗，没办法除根。后来李女士的女儿呢在直播间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也就是关注到我常老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母亲啊买了咱们国药准治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又让他服用了一些金钗石斛。我当时呢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用汉方膏，每一天按时服用金钗石斛呢，每一天足剂量的服用，坚持调理。当时呢我记得他用金钗石斛啊还不是那个贵州丹霞的，那个时候啊我手里也没有，药厂也没有。后来呢他女儿呢花了1800多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了半罐，没想到啊坚持了1个多月之后，这个李女士的情况就大有明显变化，先是眼睛

不胀痛了，说明眼压降下来了，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又过了一个月，眼压彻底降下来了，青光眼的症状没了，白内障也可以，白内障也开始软化，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90天后，那李女士的玻璃体混浊也消失了，眼睛彻底恢复了正常，不仅能看报纸，还看电视，还能每天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要不是常老师的黄金组合，我的眼睛就瞎了，是常老师救的我的眼睛啊。他的情况要是换成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配合汉方膏的话，还会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俩组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首先呢，咱们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精准靶向解决身体的各种细胞出现的病变问题，这是治病的根儿啊，这是核心，毋庸置疑啊。那么活性酶调节血糖，疏通血管，修复脏腑，让我们人体的大本营先立住啊，然后再用金钗石斛的深层活性物质加强滋养身体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两者联合使用就是双活性共同加持啊，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病痛，又能从根源上调理体质，让眼病问题彻底断根，这就是联合治疗的优势，也是这对黄金组合的非凡功效。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石斛的使用大有讲究，不是买来的原品直接用就管用。很多家人觉得把金钗石斛买回家煮水泡水喝就行了，其实是大错特错。金钗石斛的细胞壁呀，它非常厚，直接煮泡的话，里边的活性成分根本释放不出来，就算喝了也吸收不了多少，几乎接近等同于白花钱。要想让金钗石斛发挥最大的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的深加工，做成能直接口服、人体能快速吸收的中药饮片。我给家人们啊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那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原品，它是经过超微破壁技术处理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设备，运用呢高速撞击力和剪切力，让石斛在全封闭的墨筒里啊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超精微细分呀。大家听听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有多先进了。这个粉体粒径能达到多少呢？0.1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98%以上，细胞壁被彻底打破，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啊等活性成分能完全释放出来，人体服用之后能直接吸收，马上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5秒钟直达胃肠，快速进入消化系统，1分钟参与血液循环，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3分钟啊发挥调理功能，那比普通的石斛粉、石斛茶它的吸收率要高出几十倍乃至说上百倍，再加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双重活性加持，那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治咳喘，效果呢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高效、快速、精准。那最后呢，我要郑重地提醒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想要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

0: 精彩似乎呢，千万别乱买。市面上很多所谓的精彩似乎，要么是普通似乎冒充的，要么是三无产品，价格呢还高达几百上千，那根本没有正规批文啊，品质没有保障，吃了也没效果呀。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争取的是正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叫中药饮片。这是呢经过国家严格审批，品质有保障的到底药材，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主治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啊，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伤、口干舌燥、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啊、筋骨微软。而且我已经跟厂家谈好了福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不用花冤枉钱走完冤枉路，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大家放心，会把这个福利啊落实到位，到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咱们直播间公布，让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能够用上正宗的优质的实惠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来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大家一定啊要紧盯直播间，守住咱们的福利名额，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格就是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好政策限时福利呀，一克只要一块钱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被迫终止了一颗一块钱的政策，今天呀还能不能报了名，明天还能不能继续都不好说，大家一定啊抓住机会申请一颗一块钱的这种用药的好机会。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 400-993-0989 400-993-0989 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你好的朋友。
2: 哦，曹老师你好啊。
0: 哎呦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曹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现在马上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所以啊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你啊，
0: 嗯，
2: 再一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分析分析后边该怎么吃该怎么操作。
0: 好好好，先给我说说你以前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之前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2: 到医院检查，这个心脏彩超说什么T 段倒置、心肌缺血、供血不好，之前老是犯心绞痛，隔三差五的就犯，一犯就得喊这个硝酸甘油，少了这股子劲儿了，甚至浑身湿透了，大汗淋漓的，上不来气儿。真气发滋，过老大一阵子才能缓过劲来，整天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前边性胃炎，眼睛又有白内障，不是去混浊。到医院有时候就不知道自个先换哪儿可好了。
1: 嗯。
0: 要是吃的挺多，一样一样的，就是个一气多病吧。哎呀，这个嘴烧得不得了。
1: 嗯。
0: 后来这不听你家这个生物新药黄宫砍方膏，说这是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细胞的。细胞健康了，病就好了。
1: 嗯，
0: 我就寻思着这样的生物新药，以前咱也没吃过，然后就试试吧，我也得管用了，哎，就赶紧用上了。哎，结果吃的当天就赶紧收到效果了。原来我这个嘴角啊，老发炎溃疡，哎，老是烂，还不爱好，一上火就犯。
1: 嗯、
0: 结果用上当天，这个溃疡的地方这个。啊，稍微轻着的，哎，马上就接了劲了。哎呀，真是神奇的不得了
2: 啊！对，咱们用生物新药黄宫砍方膏啊，每一口膏它都有啊上亿个活性酶，吃上一口，别着急往肚子里咽呀，先在嘴里边含一会儿，你含的那一会儿啊，就能通过舌下边呢那个动脉静脉就能直接吸收，口腔黏膜也能够快速吸收。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这些活性酶呀、啊、本身它就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感染的能力，不管是那些有口腔溃疡啊，长口疮烂嘴角啊，还是嗓子发炎呀、扁桃体发炎呀，用之前多含一含，小毛病啊两三天就没了。
0: 对，就是吃了一个礼拜，我的心脏也舒坦了，哎，喘气儿叫的不怎么憋了，那也没犯过心绞痛，晚上也能躺平了睡觉了，吃东西这个也觉得看见的有食有胃口了，
1: 嗯，
0: 脸上的气色也没什么难看了，眼睛啊、
1: 嗯、
0: 用到20多天以后啊、
1: 嗯、
0: 眼前的雾就淡了，哎，也往边上散了，
1: 嗯，
0: 看东西豁亮了不少，眼前的黑丝黑道啊也没那么多了，哎呀，挺好、
1: 嗯、
0: 现在啊整个人我信心十足，之前不敢出门，眼睛不好怕摔着，心脏不好又怕突发状况、
1: 嗯、
0: 一天浑身没劲儿，上下楼挺费劲儿。
1: 哦，
0: 干我住3楼，去1楼一趟就累得够呛，睡觉也不好，现在在那犯愁、
1: 嗯、
0: 再用上生物新药黄宫砍方膏，到现在2个来月了，
1: 嗯，
0: 哎，心脏也不憋了，也不短气短了，
1: 嗯，
0: 心脏感觉有劲儿了，哎，睡眠也比原来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以前米饭不敢吃，馒头就吃1/4。
1: 哦。
0: 哎，我现在能吃一个馒头了。
1: 好。
0: 要是不吃馒头，米饭能吃一碗。吃完饭呀，脸色，哎，这个气色能也都变得好起来了。
1: 嗯。
0: 别人看我都说有精气神了。
1: 嗯。
0: 之前啥也不干，就是病病殃殃的，靠孩子靠老伴照顾。现在孩子回来，我能下厨焖饭呀，把这简单的饭菜吧，直接能做了。
1: 好，
0: 孩子还挺爱吃，我自己吧也有成就感了。
1: 嗯，
0: 再也不用怕犯病了，不用想支架这个事的，也不用后怕了。哎呀，太好了！
2: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砍方膏，核心呀、啊、就是独含9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治疗好多种好多种老慢病，酶是细胞的医生，是细胞的命根子，人体所有细胞的健康、代谢、修复，一刻都离不开活性酶呀。咱们这汉方膏里呀、啊，含有的活性酶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咱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针对你的心脏不好，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咱们有心肌修复酶、清血溶栓酶。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清理血液垃圾呀、啊，打通供血通道，缓解心肌缺血，从根儿上改善心绞痛、胸闷气短。针对这个结节，你像甲状腺结节呀、啊，还有浅表性胃炎呀、啊，有细胞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甲状腺、胃黏膜受损的细胞，消炎抑菌杀菌，调节脏腑功能。针对像。还有像白内障、眼部的，还有玻璃体混浊，咱们有眼部微循环修复酶，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滋养眼底那些受损了的细胞，排除眼部毒素，让咱这个眼睛啊，哎，越来越清亮， 看东西啊就清楚。还有你比如说代谢活性酶、免疫活性酶，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补充细胞所需的这些能量，改善浑身没劲儿啊、气色差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咱们怎么加工生产的呢？是不是啊？咱们要把15味道地纯天然野生药材呀，这些活性酶呀、啊、要经过陈化发酵，还要呢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提炼，能够快速被人体吸收，不增加脏腑负担，不像普通的药物只掩盖症状，它是从细胞根源调理，所以呀、啊、你用的效果才会这么好啊。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家里的药可用完了，还有15天就没了，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有没有调料，还得用多少。
2: 从整体上来看呀，你恢复的是非常好，身体各项指标呢都在回归正常。下一步呢再用上一个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是1克1块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好政策呀，哎呦，就是马上要结束，全国好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到1克99美元的价格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再一个呢，最好用汉方膏的基础上啊，你用上一些这个金钗石斛。相比呀、啊、你也听节目了，咱这两天呢我一直给大家在讲，大家也盼着想用我讲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正帮着大家想办法呢，争取呢花最少的钱，或者说呢1分钱不花，能让大家有用上的机会。这个呢你得关注节目，这一半天的呀就有好消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简直太好了，常老师，不但1块钱1颗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有机会用上你讲的那个金钗石斛，甚至说不花1分钱，你这是大恩大德，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了，常老师。我给你深深鞠一躬吧，常老师。
2: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你信任我，相信生命与科学咱们这档栏目，同时呢肯转变呢你的思想，哎，尝试新方法，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回报。我只不过是呢在有限的机会里，通过这个平台搭把手啊，帮大家看看病，出出主意而已。要感谢呢就感谢自己，感谢咱们药厂，感谢生命与科学所有的专家教授以及咱们工作人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0: 你谦虚了，那我赶紧先把生物新药还皇宫汉方膏定上，1克1块钱这个机会上哪儿找去，这要是恢复了原价，打死我也吃不起了，我可不能错过。谢谢常老师啊。
2: 对对，你是明智的，机会稍纵即逝，赶紧去申请用药，再用一个月，用足了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90天后各项指标恢复正常，90天后你的身体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祝你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好好好，常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啊。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欢迎你。
3: 唐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听节目挺长时间了，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2: 好，不客气。你有哪些不舒服的呀？你尽管和我说。
3: 好，我主要是嘛

0: 疼，就是不定期的疼，心情好不累了吧，就稍微能好点。一上去一干活累了，两个太阳穴吧，就那个自然心里疼，
1: 给坏了。
0: 哎呀，还有个情况吧，就是出门不戴眼镜吧，有虫子往眼镜里飞。
1: 嗯。
0: 戴眼镜吧，眼镜就离着这个太阳穴痛，就得对了。头疼的厉害吧，觉也睡不好，心情特别差，感觉自己吧比以前都老了很多。
1: 嗯，这个头疼啊，确实是个综合问题，一定不宜小看它。那脏腑细胞出现了问题了，五脏能量它亏虚呀、啊，肝呀、脾呀、肺呀、肾呀。任何一个地方气血不足都能引起头疼，这病啊得用的方法呀，从根治，头疼一头脚痛一脚还是行不通的，很难治好啊。
0: 我啥药都用过，偏方也试了，还做过这个脑 CT 核磁，中心医院市立医院都做了，结论就是吧，神经性头痛。说没啥事，可就是痛。以前我去医院开了个止痛片儿 ，S 唑仑这些安定片儿，越吃吧越伤神经，头疼吧反而越重，后来就不去开了。哎呀，家里一个大箱子全是药，不对症就扔，再换另一种。
1: 不对症就得及时止损呀，必须得换呀，不破不立嘛，不换怎么能找到合适你的用药方法呢？
0: 那现在这很有可能治好吗？我觉得特别难治。
1: 别小看它，虽然 CT 查不出啥，但根源就是细胞受损，病变之后脏腑亏损，能量不足，神经系统损伤，压力大，长期思虑过度。今天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啊马上就要没了，全国已经好多地区已经没这个好政策了，一旦名额没了，就算再管用再好使，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吃药用来治病吧，咱日子得过吧，吃喝不能缺吧，所以一克1块钱，你现在有机会就得抓紧时间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千万别犹豫，马上下手。另外呢，还要配合上金钗石斛，这个一定啊。你知道金钗石斛吗？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像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参、深山灵芝、天山雪莲、花甲茯苓，那这些呢也属于九大仙草，但是呢我告诉你，金钗石斛呢它可是头头，是老大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从细胞的根源来调理，所以呢它里边的神经修复酶、解痉镇痛酶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细胞，镇静安神，解除痉挛，从根子上啊来解决神经性头疼、太阳穴疼。那金钗石斛呢，它里边含有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能够补益呢五脏能量，补足气血，滋养眼目，这俩一搭档，那就是生物酶加上植物仙草，双活性激活修复受损细胞，这对黄金组合呢，把你的什么关节疼啊、心脏闷呀、头痛啊、睡眠差呀，一块能调，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0: 那我的情况怎么买？用多少合适啊？
1: 你先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足3个周期。如果没有那么多货源的话，没办法订到那么多的话，最大程度让你订多少你就订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明白常老师。那个金钗石斛怎么买？
1: 至于说这个金钗石斛呢，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你们自己买，一个是太贵，再一个呢，很难保证。

0: 到那些道地原产的。前些天呢，好多家人自己就去买了，结果有的买的连批号都没有，只是具备食用价值，不具备药用价值。这样吧，我给大家争取呀，哎呦，尽量吧，争取到地地道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生产，有明确批文的，白纸黑字上标明功能主治，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争取让大家少花钱，或者说呢，不花钱就能用得上。就这一半天的功夫啊，正在申请，你呢就多听节目，现在马上去订皇宫汉方膏，好不好？
1: 行，我求你安排，常老师，谢谢你。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及时沟通，那就再见了。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啊。
0: 不客气，你说，我听着呢。
3: 哎，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这一克一块钱的这个好政策，我们这会儿咋停了呢？哎，我这刚吃药啊，吃了有十来天吧，我心想呢试试，哎，没成啊，效果还是这么好。我想趁着这个一克一块钱一次这个买够了，这两天呢我小舅子住院嘛，我就想，哎呀，我就这两天没来得及听您的节目，我在打电话呀，就告诉我说这个政策呀，哎，不给了，而且啊，连这个皇宫汉方膏都没有了，就算花原价不好使，也买不到，也没药。哎呦，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呢，哎，就吃完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常老师？
0: 哎，你别着急，哎，你别着急。刚才我没打断你啊，哎，这个情况、前些天我已经了解了，不光你一个人反映啊，全国十多个省市都面临缺药，结束了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这个情况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这个药厂沟通药源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甄选了15位道地的汉方珍宝药材配伍而成。别的咱不说，就说这个药方的领头药，你像红参，它源自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啊，野生8年的野山参呀。那么这种8年生的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我以前讲过。现在环境变化很大，每年都在减产，成本高，药用贵，而且呢耗时比较长，所以生产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更稀缺了。原来呢原药材产量好的时候还能供应国外，现在出口量也在严格把控啊，所以我也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放心，有一个算一个，我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你说自己用了十来天效果挺好，那你就先给我讲讲这十来天变化怎么样呢？
3: 行行行，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这脖子疼呢，僵硬啊，这头晕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哎，你一等，之前是不是有颈椎病啊？
3: 有，检查还说我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哎，然后呢吃第二天吧，就是胃舒服一些了，消化的也快了，饭后呢不胀肚，不反酸。一个星期之后啊，哎呦，我这个像尿频有所改善，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也不总醒了。睡好了，人的精神头也好，脸色也好。现在呢我最好的呀就是我这两个膝盖红肿疼，改变挺大的。这两天呢我下蹲啊都没那么费劲，哎，蹲下再起来就不用手啊扶着东西，两个膝盖呢就能撑起来，也没那么疼了。这一下呀就能站起来。

0: 钱，之前那不行啊，哎呦，蹲不下，站不起来，我这滑膜炎呀有七八年了，老是疼，有时候走道都费劲。这个呀，最满意的地方，这个生物药啊，高科技，治病效果呀，确实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效果呀，真是太好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亲身验证了就是不一样。关键要转变，坚定不移迈出第一步，用上高科技新疗法，哎，治病效果就是不一样。哎，这样我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啊，为啥短短十来天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核心还是活性酶。你所有的问题的病根啊，就是身体严重缺乏活性酶，导致各个脏腑器官出现了问题，细胞有问题了。疾病不就来了吗？您的这个颈椎僵硬、头昏、脑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细胞、神经细胞缺没了呀，代谢不动，还淤堵不通。那你这个胃胀气呀、反酸呀，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细胞缺没了，消化不动，修复不了了。那你这个滑膜炎、这个布拉盖红肿疼啊，是滑膜细胞、骨细胞缺没。炎症消不去，关节修不好，还有那个夜尿多尿频睡不好，是肾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代谢乱，神经不安。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呢，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通过陈化发酵，加上呢超低温流体萃取，直接补充细胞急需的活性酶，把这个酶补足了，酶到位了，干瘪的细胞吃饱了，细胞激活了，细胞有活力了，你所有的问题呢就自然然的迎刃而解了。这就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强大的优势，还比那些止压症状的西药、止补一点的传统用药啊强多喽，非常好，你放心吧。手里你说还有一周的药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别担心，我保证你不断药，按时按量服用，哎，不断顿儿，我给你保证啊，等我消息。这次呢，不但要给大家争取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持续供应，我还想让呢，哎呦，让大家不花一分钱，把地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送上。你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0: 哎呀，太感谢你了，唐老师。哎呦，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客气，保重身体啊，等我好消息。
0: 嗯，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哎，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咱就说说。
3: 哎，陈老师，一听您的声音，我这心里就特别特别高兴，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全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1: 哎呦，看来是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的的确确帮到你们了啊！不用客气，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咱些慢性病、家庭困难的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重新找回啊幸福的生活。
3: 太感谢您了，老师。哎，我跟您讲哈，我老伴吧被这个病啊折磨好些年了，他不光遭罪啊，我也跟着受罪。
1: 嗯，
3: 他还总发脾气，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日子啊一点奔头都没有。后来哈，我妹妹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吧，效果特别好。他就跟我说，他说这里边吧有900多种酶，能治好好多病，而且还能修复这坏了的细胞。然后呢，我们就给老伴用上了，没想到这效果特别好，我全家现在天天都乐呵呵的。
1: 哦，那你老伴之前什么问题呀？
3: 他是那个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病了缠身十来年了，然后的这个膝盖呀、这个腰胯呀都疼得钻心啊，一变天呢，就这个关节都是这个红肿僵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腰也直不起来，这手脚还发麻发凉，端碗走路都费劲，就是怎么说呀，就生活基本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这以前是常年吃这个止痛药，然后那个吃这个活血化瘀药，贴膏药，做理疗，我这钱是真没少花呀。但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哎呀，疼得他呀，也是被这个病给磨的嘛，就是暴躁易怒啊，天天跟我发脾气。哎呀，我这整天这心揪的呀，用上咱这个汉方膏才几天，哎，这个疼痛是真减轻了，手脚也不那么麻了。然后那个现在用的是一个半月啊，然后这个腰也直了，哎，膝盖也不肿不疼了，走路干活现在是样样利索，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这个浑身都有劲儿，这脾气啊也不像以前发脾气了，哎，脾气也平和了。他这一好转啊，我这个人也轻松了。你想这孩子啊，以前就跟我们这一直操心嘛，现在也不用操心了，工作也都安心。以前吧，就是总听人说嘛，说咱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癌呀。现在我看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都是过去式了，是吧？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用这个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汉方膏啊，它就能治好。现在还有这好政策哈、就是您这个是一克才1块钱啊，对吧？真的我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谢您常老师。哎，这回吧，我打电话我是这么想哈、我说我也想报名吃上，因为这些年伺候我老伴儿吧，哎呀，我这个心脏啊，哎，现在也是得心绞痛了，哎，血压还高，哎，头疼头晕，还总迷糊，左手这个指尖啊还时不时的发麻，哎，肩膀发凉，抬都抬不起来，就梳个头都费劲了。有时候还失眠。我现在想调理好身体啊。
1: 那好，那好，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全靠咱们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复合酶的治疗。那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呀、这个血压的问题呀，用它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血管淤堵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呢，你像糖尿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肝胆啊、肠胃啊等等，只要是人体有了疾病，这本质上啊，就是人体细胞受损了，细胞干瘪病变了，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它囊括了所有的酶类，那么能够从细胞根源来攻克各种老慢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你比如说像咱们风湿骨病，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组织，提升骨密度，清除啊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呀、它含有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就像这个润滑液一样，给你的这个骨骼呀注满了活力，让您啊全身的关节都不疼了，不肿了，不麻了，不木了，不酸了，不胀了，从头到脚脱胎换骨。这就是它和过去那些旧的方法、传统方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啊，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啊。现在呢，一颗只要1块钱，这个好政策呀，其实在好多地区都没名额了，大家都急着问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我也竭尽全力帮大家再次申请当中。一定啊要关注咱们节目，老伴继续治疗，您呢也抓紧时间用上。
3: 是常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呢我想多订点哈，我和老伴一起用，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1: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专属电话报名申请才行啊。
3: 啊，行行，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您讲的那个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1: 啊，
3: 就是那个能口服的中药饮片吗？说是什么正规生产带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的那个，常老师，那个我也想吃，要是有机会花多少钱我都行啊。
1: 好好，我正在给大家申请，这个我暂时不能答应你。

0: 好好听节目，我尽量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等我好消息吧。
1: 哎哎，太好了！哎，谢谢常老师啊！哎哎，再见。
0: 啊，好了，再有问题随时沟通。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 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我们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2: 好，常老师，咱们有句老话说得好，荷花虽好绿叶服，好药配好料，疗效才靠谱。咱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儿，要想把事情做好，都得有个好搭档、好帮手。在健康养生这件事儿上呢，更是如此。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加上贵州独有的丹霞金钗石斛，这俩搭档组合在一起，到底是有多厉害？常老师，您今天再给我们大家好好讲讲吧。
0: 主持人说得好，咱们先说说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可不是普通的中药西药，它是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批，拥有正规批准文号的生物新药，品质、疗效都有实打实的保障。皇宫汉方膏啊，最核心的秘密就是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活性酶呢，就像一个精准作战的特种兵，各司其职，专门解决咱们身体细胞病变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常见的，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超氧化物歧化酶、溶酸酶、链激酶。大家都知道，这是咱们心脑血管的清道夫啊。很多老年人，当上了年纪之后，就容易出现血管堵塞、血液粘稠，进而会引发头晕脑胀、手脚麻木，严重的会出现脑梗、中风，留下很多后遗症。那这三种酶呢，能快速分解血管里的像血栓、垃圾，打通堵塞的脑血管，让血液呢流通顺畅。不管是刚出现的头晕脑胀，还是脑梗后遗症导致的肢体麻木、言语不清，坚持服用皇宫汉方膏都能够慢慢改善，让血管恢复健康状态。每一种活性酶都对应一种疾病，900多种活性酶呢就应对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出现的所有问题。可以说皇宫汉方膏啊，就是一款全能型的生物新药，适合所有患有慢性病人服用。但咱们今天的黄金搭档可不止这一款主力军，再加上九大仙草之首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就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金钗石斛里呀，它含有石斛多糖、石斛胆碱、石斛胺、石斛黄酮等多种珍贵活性物质，那这些成分都是咱们身体急需的营养精华。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和道地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 你要是搭配在一起用啊，就

0: 能形成360度无死角的组合治疗。那皇宫开方膏啊，负责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的活性酶呀、啊，解决细胞病变后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症。那金钗石斛呢，负责滋养身体，修复脏腑机能，增强体质。不管你是一体多病还是重病大病，那么这种组合都能发挥出1+1=2的效果，让咱们的身体呀、啊、恢复得更快更稳，彻底摆脱病痛的困扰。
1: 嗯，哎呀，皇宫汉方膏配金钗石斛简直是神仙组合，药到病除啊。常老师，昨天您说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正规批准文号的口服中药饮片，到地难求，价格昂贵，您还能帮大家争取福利，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能用上。现在大家伙可都翘首以盼呢，您赶紧给咱们透个底儿，这福利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0: 这个放心，我既然答应了大家，我就会呀说到做到。咱们直播间的家人都是信任我，跟着我走向健康的，我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首先呢，我得给大家强调，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是真的太珍贵、太难得、太稀缺了，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那普通石斛能比的。大家知道吗？金钗石斛是个能生长在丹霞岩石上的天然石斛，它不像普通石斛、那么长在泥土里，而是扎根在咱们贵州赤水习水一带的百米丹霞悬崖上，那是寸草不生啊，全是坚硬的紫红色的岩石，而且陡峭垂直，哎呦，可悬崖峭壁呀、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的采摘案例，大家听完呀、啊，就知道为什么说叫以命换药了。在贵州的赤水呀、啊，有一位老采药人，他叫王府，哎，政府的府啊，叫王府，干了一辈子这行，为了采到一株品相好的金钗石斛，他必须呀、啊，他得腰系一根有大拇指粗的那种麻绳，徒手攀爬。大家想想，百米高空，脚下深不见底的江水呀、啊，身上只有一根绳子吊着，怎么风一吹呀、啊，人就在半空中剧烈摇晃，那峭壁上的碎石松塌，稍不注意就会滑落，砸断绳子。王府说呀，有一次他为了采一株长在悬崖坳处的极品石金钗石斛，那绳子突然被岩石磨断了半截，整个人呀悬空在半空当中，上不去下不来。那个时候风呼呼的刮呀，江水就在底下他一个劲儿的咆哮，那真的是九死一生啊。他说每采一株顶级的金钗石斛都是拿命在搏，那是真正的一命换一命。那这样用生命换来的宝贝，怎么能用普通的金钱来衡量呢？所以呢，这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是大自然和生命赋予我们的救命仙草。而且呀、啊，金钗石斛的药用价值是所有石斛里的天花板。现在医学研究已经证实，它里边富含的活性成分是普通石斛的十几倍。特别是针对咱们眼睛的问题吧，那金钗石斛里提取的两大核心物质，那可是咱们医学界公认的眼部黄金呀、啊，分别是石斛多糖和石斛黄酮。先说说石斛多糖，就像是眼部细胞的高级营养液。咱们的眼睛啊，它就像一台精密的照相机，视网膜和视神经啊，就是最核心的零件。石斛多糖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给视网膜细胞呢补充能量，修复受损的神经，就像给干枯的土地呀、啊、及时来灌溉水， 让眼睛重新焕发生机。那石斛黄酮呢，咱再说说，它是眼部的清道夫和保护盾呀，它能强力清除眼底的自由基垃圾毒素，也就是咱们眼睛的垃圾毒素清理了，还能改善眼部的微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啊，给眼睛输送足够的血氧。那么金钗石斛当中的像石斛多糖、石斛黄酮，配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的909种复合酶，就能更有效的治疗眼底出血呀、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些顽疾。针对白内障，石斛成分呀能软化晶状体浑浊；针对青光眼，它能调节防水循环，降低眼压；针对玻璃体的浑浊，它能滋养玻璃体，还原清晰度，两者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传统的眼药水呢，就是润一润眼球，手术呢，就是切一刀。那这对组合来讲的话，是从根源上来调理的。那活性酶呀，负责疏通；石斛多糖、石斛黄酮负责濡养，两者合力让受损的眼部组织自我修复，不仅治好了当下的眼疾，更从根本上增强了眼部的抵抗力，让你再也不用担心眼病久治不愈，反反复复了。我接诊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那我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位朋友啊，是来自湖南长沙的李女士，不说她名字了，72岁，她患糖尿病已经15个年头了，因为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呀，这个李女士呀，这个并发了好多并发症，其中眼部的问题最严重，像眼底出血，像青光眼，像白内障，像玻璃体混浊，就咱说的飞蚊症。那么这四种眼病一起找上门，那段时间呀，李女士的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东西，看人脸呀模糊成团，看报纸呢带着放大镜都看不了，晚上睡觉还会因为眼睛的胀痛老是疼醒了。儿女们看着特别心疼，就带她呀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医生都说呢只能保守治疗，没办法除根。后来李女士的女儿呢在直播间听到了咱们的直播，也就是关注到我常老师，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母亲呀买了咱们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让他服用了一些金钗石斛。我当时呢千叮咛万嘱咐啊，一定要按正确的方法用汉方膏，每一天按时服用金钗石斛呢，每一天足剂量的服用，坚持调理。当时呢我记得他用金钗石斛啊还不是那个贵州丹霞的，那个时候啊我手里也没有，药厂也没有。后来呢他女儿呢花了1800多块钱从别人手里买了半罐，没想到啊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李女士的情况就大有明显变化，先是眼睛啊不胀痛了，说明眼压降下来了，眼底出血慢慢吸收了，又过了一个月眼压彻底降下来了，青光眼的症状没了，白内障也开始软化，看东西呢越来越清楚。90天后那李女士的玻璃体混浊也消失了，眼睛彻底恢复了正常，不仅能看报纸还看电视，还能每天去跳广场舞。逢人就说， 要不是常老师的黄金组合，

0: 我的眼睛就瞎了，是常老师救的我的眼睛啊。他的情况要是换成了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呢，配合汉方膏的话，还会大大缩短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这俩组合能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首先呢，咱们汉方膏里的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精准靶向解决身体的各种细胞出现的病变问题，这是治病的根儿啊，这是核心，毋庸置疑啊。那么活性酶调节血糖，疏通血管，修复脏腑，让我们人体的大本营先立住啊，然后再用金钗石斛的深层活性物质加强滋养身体的细胞，修复受损的组织，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两者联合使用，就是双活性共同加持啊，既能快速解决当下的病痛，又能从根源上调理体质，让眼病问题彻底断根，这就是联合治疗的优势，也是这对黄金组合的非凡功效。不过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关键点，石斛的使用大有讲究，不是买来的原品直接用就管用。很多家人觉得把金钗石斛买回家煮水泡水喝就行了，其实是大错特错。金钗石斛的细胞壁呀，它非常厚，直接煮泡的话，里边的活性成分根本释放不出来，就算喝了也吸收不了多少，几乎接近等同于白花钱。要想让金钗石斛发挥最大的功效，必须经过专业的深加工，做成能直接口服、人体能快速吸收的中药饮片。我给家人们啊用过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啊，那可不是普通的石斛原品，它是经过超微破壁技术处理的，采用的是国内最先进的第四代射频振膜设备，运用呢高速撞击力和剪切力，让石斛在全封闭的墨筒里啊受到介质的撞击、挤压和剪切，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超精微细分呀。大家听听这个数据，你就知道有多先进了。这个分体粒径能达到多少呢？0.1到1个微米，细胞破壁率呀高达98%以上，细胞壁被彻底打破，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黄酮啊等活性成分能完全释放出来，人体服用之后能直接吸收，马上发挥作用。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5秒钟直达胃肠，快速进入消化系统，1分钟参与血液循环，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各处，3分钟啊发挥调理功能，那比普通的石斛粉、石斛茶它的吸收率要高出几十倍乃至说上百倍，再加上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双重活性加持，那不管是调血糖、护眼睛，还是通血管、养肝肾、治咳喘，效果呢都是立竿见影，真正做到高效、快速、精准。那最后呢，我要郑重地提醒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想要用上正宗道地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呢，千万别乱买，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金钗石斛，要么是普通石斛冒充的，要么是三无产品，价格呢还高达几百上千，那根本没有正规批文啊，品质没有保障，吃了也没效果呀。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争取的是正规批准文号，能直接口服的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叫中药饮片。 这是呢经过国家严格审批，品质有保障的到底药材，有正规的批准文号，功能组织说明书，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啊，叫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用于呢热病紧伤，口干舌燥，胃阴不足，食少干呕，病后虚热不退，阴虚火旺，骨蒸劳热，目暗不明啊，筋骨微软。而且我已经跟厂家谈好了福利，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不用花冤枉钱走完冤枉路，我会帮大家争取到正宗贵州丹霞金钗石斛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大家放心，会把这个福利啊落实到位，到时候呢我会在第一时间在咱们直播间公布，让每一位信任我的家人能够用上正宗的优质的实惠的贵州丹霞金钗石斛。那配合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起来调理身体，恢复健康。大家一定啊要紧盯直播间，守住咱们的福利名额，千万别错过。另外呢，我还得重点提醒所有的新老朋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国际零售价格就是99美元一克。现在咱们好政策限时福利呀，一克只要1块钱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呀。全国多个省市地区已经被迫终止了1克1块钱的政策。今天呀还能不能报了名，明天还能不能继续都不好说。大家一定啊抓住机会申请1克1块钱的这种用药的好机会。好了，那我就先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家人，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马上结束。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0: 你好的朋友。
2: 哦，常老师你好啊。
0: 哎呦你好，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现在马上用完一个周期了，
0: 嗯，
2: 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所以啊今天打电话第一是感谢你啊，
0: 嗯，
2: 再一个是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分析分析后面该怎么吃该怎么操作。
0: 好好好，先给我说说你以前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之前是心脏不好，有冠心病。
0: 嗯，
2: 到医院检查，这个心脏彩超说什么T 段倒置，心肌缺血，供血不好，之前老是犯心绞痛，隔三差五的就犯，一犯就得喊这个硝酸甘油，上了这股子劲儿了，甚至浑身湿透了，大汗淋漓的，上不来气儿，真气儿发滋，过老大一阵子才能缓过劲儿来，整天真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嗯，
2: 而且我还有甲状腺结节，
0: 哦，
2: 前边性胃炎，眼睛又有白内障，不是去混浊，到医院有时候就不知道自个先换哪儿可好了。
0: 嗯，
2: 要是吃的挺多，一样一样的，就是个一气多病吧。哎呀，这个嘴烧得不得了。
0: 嗯，
2: 后来这不听你家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这是用900多种活性酶治细胞的，细胞健康了，病就好了。
0: 嗯，
2: 我就寻思着这样的生物新药以前咱也没吃过，然后就试试吧。 我也得管用了，哎，就赶紧用上了。哎，结果吃的当天就感觉收到效果了。原来我这个嘴角啊，老发炎溃疡，哎，老是烂，还不爱好，一上火就犯。嗯、结果用上当天，这个溃疡立刻这个啊稍微轻了点，哎，马上就接了劲了。哎呀，真是神奇的不得了啊！
0: 对，咱们用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啊，每一口膏。它都有啊上亿个活性酶，吃上一口别着急往肚子里咽呀，先在嘴里边含一会儿，你含的那一会儿啊，就能通过舌下边呢那个动脉静脉就能直接吸收，口腔黏膜也能够快速吸收。咱们这个汉方膏里的这些活性酶呀、啊、本身它就有杀菌消炎抗病毒抗感染的能力，不管是那些有口腔溃疡啊，长口疮烂嘴角啊，还是嗓子发炎呀，扁桃体发炎呀，用之前多含一含，小毛病啊两三天就没了。
2: 对，就是吃了一个礼拜，我的心脏也舒坦了，哎，喘气儿觉得不怎么憋了，哎，也没犯过心绞痛，晚上也能躺平了睡觉了，吃东西这个也觉得感觉有食有胃口了，
0: 嗯，
2: 脸上的气色也没什么难看了。眼睛啊，用到二十多天以后啊，眼前的雾就淡了，哎，也往边上散了，看东西豁亮了不少，眼前的黑丝黑道啊也没那么多了，哎呀，挺好。现在啊，整个人我信心十足，之前不敢出门，眼睛不好怕摔着，心脏不好又怕突发状况，一天浑身没劲儿，上下楼挺费劲儿，干我住三楼。去一楼一趟就累得够呛，睡觉也不好，天天犯愁。再用上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到现在两个来月了。
0: 嗯，
2: 哎，心脏也不憋了，也不短气短了。
0: 嗯，
2: 心脏感觉有劲儿了。哎，睡眠也比原来睡得踏实了，睡得香了。以前米饭不敢吃，馒头就吃四分之一。
0: 哦。
2: 哎，我现在能吃一个馒头了。
0: 好。
2: 要是不吃馒头，米饭能吃一碗。吃完饭呀，脸色，哎。这个气色能也都变得好起来了，
0: 嗯，
2: 别人看我都说有精气神了，
0: 嗯，
2: 之前啥也不干，就是病病殃殃的，靠孩子靠老伴照顾，现在孩子回来我能下厨焖饭呀，把这简单的饭菜吧直接能做了，
0: 好，
2: 孩子还挺爱吃，我自己吧也有成就感了，
0: 嗯，
2: 再也不用怕犯病了，不用想支架这个事的，也不用后怕了。哎呀，太好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核心呀、啊、就是独含900多种活性酶，它能够治疗好多种好多种老慢病，酶是细胞的一生，是细胞的命根子，人体所有细胞的健康代谢修复一刻都离不开活性酶呀、啊、咱们这汉方膏里呀、啊、含有的活性酶能精准靶向作用于咱们身体各个脏腑各个细胞，针对您的心脏不好，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咱们有心肌修复酶清血溶栓酶，能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清理血液垃圾呀、啊、打通供血通道，缓解心肌缺血，从根儿上改善心绞痛胸闷气短，针对这个结节，你像甲状腺结节呀、啊，还有浅表性胃炎呀，有细胞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甲状腺胃黏膜受损的细胞，消炎抑菌杀菌，调节脏腑功能，针对像还有像白内障眼部的，还有玻璃体混浊，咱们有眼部微循环修复酶，能够穿透血眼屏障，滋养眼底那些受损了的细胞，排除眼部毒素，让咱这个眼睛啊，哎，越来越清亮，看东西啊就清楚。还有，你比如说代谢活性酶、免疫活性酶，能够调节人体的代谢，增强免疫力，补充细胞所需的这些能量，改善浑身没劲儿啊、气色差的问题。那么这么多的活性酶，咱们怎么加工生产的呢？是不是啊？咱们要把15味道地纯天然野生药材呀。这些活性酶呀、啊、要经过陈化发酵，还要呢超低温流体萃取技术提炼，能够快速

0: 被人体吸收，不增加脏腑负担。不像普通的药物只掩盖症状，它是从细胞根源调理，所以啊你用的效果才会这么好啊。
1: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现在家里的药可用完了，还有四五天就没了，所以我想让你看看我接下来该怎么用，有没有调料，还得用多少。
0: 从整体上来看呀，你恢复的是非常好，身体各项指标呢都在回归正常。下一步呢再用上一个月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现在是一克一块钱，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好政策呀，哎呦，就是马上要结束，全国好多地区都没有名额了，已经恢复到一克99美元的价格了。你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落实名额。再一个呢，最好用汉方膏的基础上啊，你用上一些这个金钗石斛。相比呀，你也听节目了，咱这两天呢我一直给大家在讲，大家也盼着享用我讲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我正帮着大家想办法呢，争取呢花最少的钱，或者说呢一分钱不花，能让大家有用上的机会。这个呢你得关注节目，这一半天的呀就有好消息，好不好？
1: 哎呀，那可简直太好了，曹老师，不但一块钱一颗能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有机会用上你讲的那个金钗石斛，甚至说不花一分钱。你这是大恩大德，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报答你的，曹老师。我给你深深鞠一躬吧，曹老师。
0: 哎呦，这个使不得，使不得。你信任我，相信生命与科学咱们这档栏目，同时呢肯转变呢你的思想，哎，尝试新方法，这都是你自己付出得到的回报。我只不过是呢在有限的机会里，通过这个平台搭把手啊，帮大家看看病，出出主意而已。要感谢呢就感谢自己，感谢咱们药厂，感谢生命与科学所有的专家教授以及咱们工作人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1: 你谦虚了，那我赶紧先把生物新药还皇宫汉方膏定上，一克一块钱这个机会上哪儿找去，这要是恢复了原价，打死我也吃不起了，我可不能错过。谢谢常老师啊。
0: 对对，你是明智的，机会稍纵即逝，赶紧去申请用药，再用一个月，用足了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呢重建脏腑功能，90天后各项指标恢复正常，90天后你的身体一定能恢复到正常状态。祝你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好好好，常老师，谢谢谢谢，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今天打电话吧，也是听节目挺长时间了，想让你给我好好看看。
0: 好，不客气。你有哪些不舒服的呀？你尽管和我说。
3: 好，我主要是嘛，就是我今年50岁，身上毛病吧挺多的。年轻的时候吧，可能也是生孩子落下病根了，
0: 嗯，
3: 就感觉吧浑身这个关节痛，吃过药治疗过，但是这个天一冷吧，或者是一累着就一直犯病，嗯，后来年龄大了吧，心脏就不好了，老是这心慌胸口闷，一着急吧就心口就痛，干活累了也是，有时候晚上吧还睡不好觉，
0: 嗯，
3: 最近这2-3年吧，又添了个毛病，头疼。
0: 嗯，
3: 它不是一直。

0: 虚啊，肝呀、脾呀、肺呀、肾呀，任何一个地方气血不足，都能引起头疼。这病啊，得用的方法呀，从根治，头疼一头，脚痛一脚，还是行不通的，很难治好啊。
1: 我啥药都用过，偏方也试了，还包括这个脑 CT、核磁，中心医院、市立医院都做了，结论就是吧，神经性头痛。说没啥事，哎，可就是痛。以前我去医院开了个止痛片儿，艾司唑仑这些安定片儿，越吃吧越伤神经，头疼吧反而越重，后来就不去开了。哎呀，家里一个大箱子全是药，不对症就扔，再换另一种。
0: 不对症就得及时止损呀，必须得换呀，不破不立嘛。不换怎么能找到合适你的用药方法呢？
1: 哎，那些方子很有可能治好吗？我觉得特别难治。
0: 别小看它，虽然 CT 查不出啥，但根源就是细胞受损，病变之后脏腑亏损，能量不足，神经系统损伤，压力大，长期思虑过度。今天啊，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现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机会啊马上就要没了。全国已经好多地区已经没这个好政策了，一旦名额没了，就算再管用再好使，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吃药用来治病吧。咱日子得过吧，吃喝不能缺吧。所以一克1块钱，你现在有机会就得抓紧时间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千万别犹豫，马上下手。另外呢，还要配合上金钗石斛，这个一定啊。你知道金钗石斛吗？它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像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参、深山灵芝、天山雪莲、花甲茯苓，那这些呢也属于九大仙草。但是呢，我告诉你，金钗石斛呢，它可是头头，是老大呀。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核心是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从细胞的根源来调理。所以呢，它里边呢，神经修复酶、解痉镇痛酶，能够直接作用于受损的神经细胞，镇静安神，解除痉挛，从根子上啊来解决神经性头疼、太阳穴疼。那金钗石斛呢，它里边含有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能够补益呢五脏能量，补足气血，滋养眼目。这俩一搭档，那就是生物酶加上植物仙草，双活性激活，修复受损细胞。这对黄金组合呢，把你的什么关节疼啊、心脏闷呀、头痛啊、睡眠差呀，一块能调，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1: 哦，那我的情况怎么买？用多少合适啊？
0: 你先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足3个周期。如果没有那么多货源的话，没办法订到那么多的话，最大程度让你定多少你就定多少，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啊，我明白常老师。那个金钗石斛怎么买？
0: 哎呦，至于说这个金钗石斛呢，哎呦，我正在帮大家想办法。你们自己买，一个是太贵，再一个呢很难保证到那些道地原产的。前些天呢，好多家人自己就去买了，结果有的买的连批号都没有，只是具备食用价值，不具备药用价值。这样吧，我给大家争取呀，哎呦，尽量吧，争取到地地道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是正规生产、有明确批文的，白纸黑字上标明功能主治，能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我争取让大家少花钱，或者说呢不花钱就能用得上。就这一半天的功夫啊，

0: 正在申请，你呢就多听节目，现在马上去订皇宫汉方膏好不好？
1: 行，我请你安排常老师，谢谢你。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及时沟通，那就再见了。
1: 好的，再见常老师。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常老师你好你好。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啊。
0: 不客气，你说我听着呢。
3: 哎，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这一克1块钱的这个好政策我们这会儿咋停了呢？哎，我这刚吃药啊，吃了有10来天吧，我心想呢试试。哎，没成啊，效果还是这么好，我想趁着这个一克1块钱一次这个买够了。这两天呢我小舅子住院嘛，我就想，哎呀，我就这两天没来得及听您的节目，我在大打电话呀就告诉我说这个政策呀，哎，不给了，而且啊，连这个皇宫汉方膏都没有了，就算花原价不好使也买不到，也没药。哎呦，我这还有一周的药呢，哎，就吃完了，你说我这可咋办呀常老师。
0: 你别着急。哎，你别着急，刚才我没打断你啊。哎，这个情况前些天我已经了解了，不光你一个人反映啊，全国10多个省市都面临缺药，结束了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这个情况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跟这个药厂沟通药源的事儿。老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甄选了15位道地的汉方珍宝药材配伍而成，别的咱不说，就说这个药方的领头药，你像红参，它源自啊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啊，野生8年的野山参呀。那么这种8年生的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我以前讲过，现在环境变化很大，每年都在减产，成本高，药用贵，而且呢耗时比较长，所以生产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更稀缺了。原来呢原药材产量好的时候还能供应国外，现在出口量也在严格把控啊，所以我也尽全力给大家争取，放心，有一个算一个，我不能让大家干等着。你说自己用了10来天效果挺好，那你就先给我讲讲这10来天变化怎么样呢？
3: 行行行，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这脖子疼呢，僵硬啊，这头晕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哎，你一等，之前是不是有颈椎病啊？
3: 有，检查还说我是这个颈动脉斑块。哎，然后呢，吃第二天吧，就是胃舒服一些了，消化的也快了，饭后呢，不胀肚，不反酸。一个星期之后啊。哎呦，我这个像尿频有所改善，晚上睡觉啊也踏实了，也不总醒了，睡好了，人的精神头也好，脸色也好。现在呢我最好的呀就是我这两个膝盖红肿疼，改变挺大的，这两天呢我下蹲啊都没那么费劲，蹲下再起来就不用手啊扶着东西，两个膝盖呢就能撑起来，也没那么疼了，这一下呀就能站起来，之前呢不行啊，哎呦，蹲不下，站不起来，我这滑膜炎呀有7、8年了，老是疼，有时候走道都费劲。这个呀最满意的地方，这个生物药啊高科技，治病效果呀确实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效果呀真是太好了。
0: 哎，太好了太好了，亲身验证了就是不一样，关键要转变，坚定不移迈出第一步，用上高科技新疗法，哎，治病效果就是不一样。哎，这样我给你好好分析分析啊，为啥短短10来天效果这么好这么明显，核心还是活性酶。 你所有的问题的病根儿啊，就是身体严重缺乏活性酶，导致各个脏腑器官出现了问题，细胞有问题了，疾病不就来了吗？您的这个颈椎僵硬、头昏、脑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是血管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了呀，代谢不动，还淤堵不通。那你这个胃胀气呀、反酸呀，什么呢？就是胃黏膜细胞缺酶了，消化不动，修复不了了。那你这个滑膜炎，这个玻璃盖红肿疼啊，是滑膜细胞、骨细胞缺酶，炎症消不去，关节修不好，还有那个夜尿多、尿频、睡不好，是肾细胞、神经细胞缺酶，代谢乱，神经不安。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通过陈化发酵，加上呢超低温流体萃取，直接补充细胞急需的活性酶，把这个酶补足了，酶到位了，干瘪的细胞吃饱了，细胞激活了，细胞有活力了，你所有的问题呢就自然然的迎刃而解了。这就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它强大的优势，还比那些止压症状的西药止补一点的传统用药啊强多喽，非常好，你放心吧。手里你说还有一周的药是不是啊？
3: 对，
0: 哎，别担心，我保证你不断药，按时按量服用，哎，不断顿。我给你保证啊，等我消息，这次呢不但要给大家争取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持续供应，我还想让呢，哎呦，让大家不花一分钱，把地道的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也送上。你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3: 哎呀，太感谢你了，常老师，哎呦，给你添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保重身体啊，等我好消息。
3: 嗯，好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咱就说说。
4: 哎，常老师，一听您的声音我这心里就特别特别高兴，真不知道咋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们全家根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
0: 哎呦，看来是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的的确确帮到你们了。不用客气，我研发这款最前沿的生物新药，我的初衷呢就是想让咱些慢性病、家庭困难的都用上好药，重获健康，重新找回啊幸福的生活。
4: 太感谢您了，老师。哎，我跟您讲哈，我老伴吧被这个病啊折磨好些年了，他不光遭罪啊，我也跟着受罪。
0: 嗯，
4: 他还总发脾气，我那时候吧就觉得这日子啊一点奔头都没有。后来哈，我妹妹用了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吧，效果特别好。她就跟我说，她说这里边吧有900多种酶，能治好好多病，而且还能修复这坏了的细胞。然后呢，我们就给老伴用上了，没想到这效果特别好，我全家现在天天都乐呵呵的。
0: 哦，那你老伴之前什么问题呀？
4: 他是那个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病了缠身10来年了，然后的这个膝盖呀、这个腰胯呀都疼得钻心啊，一变天呢就这个关节都是这个红肿僵硬，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腰也直不起来，这手脚还发麻发凉，你端碗走路都费劲，就是怎么说呀，就生活基本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呢，这以前是常年吃这个止痛药，然后那个吃这个活血化瘀药、贴膏药、做理疗，我这钱是真没少花呀。但是病情一点也不见好。 哎呀，疼得他呀，也是被这个病给磨的嘛，就是暴躁易怒啊，天天跟我发脾气。哎呀，我这整天这心揪的呀。用上咱这个汉方膏才几天，哎，这个疼痛就真减轻了，手脚也不那么麻来。然后那个现在用了是一个半月啊，然后这个腰也直了，哎，膝盖也不肿不疼了，走路干活现在是样样利索，手脚也热乎乎的，整个人这个浑身都有劲儿，这脾气呢也不像以前发脾气了，哎，脾气也平和了。他这一好转啊，我这个人也轻松了。你想这孩子啊，以前就跟我们这一直操心嘛，现在也不用操心了，工作也都安心。以前吧，就是总听人说嘛，说咱这个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的癌呀。现在我看不是这回事啊，就是那都是过去式了，是吧？现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用这个含有900多种活性酶的汉方膏啊，它就能治好。
0: 对，
4: 现在还有这好政策哈、哦，就是您这个是一克才1块钱啊，对吧？嗯，真的我特别感动，真的特别感谢您常老师。哎，这回吧，我打电话我是这么想哈、啊，我说我也想报名吃上，因为这些年伺候我老伴儿吧，哎呀，我这个心脏啊，哎，现在也是得心绞痛了，哎，血压还高，哎，头疼头晕，还总迷糊。所有这个指尖啊还时不时的发麻，哎，肩膀发凉，抬都抬不起来，就梳个头都费劲了。有时候还失眠。我现在想调理好身体啊。
0: 那好，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全靠咱们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复合酶的治疗。那你这个心脏的问题呀、这个血压的问题呀，用它也能彻底治好。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血管淤堵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或者说呢，你像糖尿病啊、眼病啊、肾病啊、肝胆啊、肠胃啊等等，只要是人体有了疾病，这本质上啊，就是人体细胞受损了，细胞干瘪病变了，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它囊括了所有的酶类。那么能够从细胞根源来攻克各种老慢病，做到万箭齐发，标本兼治。你比如说像咱们风湿骨病，它实现了再生骨细胞，修复骨组织，提升骨密度，清除啊风湿因子，再生神经，五效合一呀、它含有骨胶原合成酶、透明质酸酶、溶菌酶、纤溶酶，就像这个润滑液一样，给你的这个骨骼呀注满了活力，让您啊全身的关节它不疼了，不肿了，不麻了，不木了，不酸了，不胀了，从头到脚脱胎换骨。这就是它和过去那些旧的方法、传统方法的本质区别。从根上来治病啊，不是单纯的缓解症状啊。现在呢，一颗只要1块钱，这个好政策呀，其实在好多地区都没名额了，大家都急着问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我也竭尽全力帮大家再次申请当中，一定啊要关注咱们节目，老伴继续治疗，您呢也抓紧时间用上。
4: 是常老师，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呢我想多订点哈，我和老伴一起用，您帮我把名字登记上吧。
0: 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必须拨打专属电话报名申请才行啊。
4: 啊，行，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您讲的那个叫贵州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就是那个能口服的中药饮片嘛。说是什么正规生产带批准文号，功能主治的那个。常老师，那个我也想吃。要是有机会，花多少钱我都行啊。
0: 好，我正在给大家申请，这个我暂时不能答应你，你好好听节目，我尽量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等我好消息吧。
4: 哎，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啊。再见。
0: 好了，再有问题随时沟通。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 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 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2: 那好，出发。
1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我是雅青。本期节目呀，我和龚若璞老师继续请您跟随着我们的录音，在山间喝喝茶，闻闻香，听听虫鸣鸟语，再顺便听我们聊聊天。龚老师在山中独处的时候是很多的，所以呢，常常于生活日用之中，行山转水之间，还有读古书的时候，有所得，有所悟。今天的节目，他从感这个字的解读开始，讲到了感觉、感触、感动和感悟的四种境界。下面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主持人雅青对龚若璞老师的专访。
1: 你对自然首先要有感，那么这个感第一层一定是先从感觉上，就是从五眼六视的角度，那我从这些视觉上、听觉上，哎，我去描绘它，去触摸它，那片红叶，哎，那个树跟这个山体的关系，那个垂下的茅草在倒影当中它跟那个水体的关系啊，还有这个水当中的那些独立的岩石，它裸露出来上面甚至还长着青苔和菖蒲，那么这些关系它在自然当中这样存在，它都是叫自然，没有任何的人为，所以它在常年的这种雨水的冲刷当中它自然形成，哪怕昨天才滚过来，但是昨天也是因为自然的力量让它在这里。庄子啊，对自然讲的特别透彻，他说自然的力量无所谓美或不美，那么首先要有感，第一个就是感觉，第一个呢就是感触啊，感就是外在，我们相应了，相应了以后呢去触动我们自己的心弦，就是有可能会想起某一件事，有可能会想起某一幅画，甚至想起某一个人啊等等，它会有自己内在情感的链接，这个叫感触。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感动，那么自己的心当中有感动以后呢就能够有所改变。那么感这个字，弦和心实际上就是水火相交的，水火既济的状态，因为弦就是水，肾水嘛，
2: 对，
1: 哎，下面心就是心火，所以火在下，水在上，它是水火既济，既济卦。所以有了感动以后，哎，动了我们的一个念头，这个山水自然动了我们念头，实际上这个念头都是不得了的，都是我们深层次的那些内在的最美的一些念头。所以很多人他见过山水以后，见过自然以后，他再回去创作，他的创作的这种文学文字，包括他的书法绘画艺术啊，还有音乐等等，都会表现出一种全新的高度，或者说是不一样的那种精彩，对吧？就像我们常常在山水间行走，就无限的灵感。所以古人讲，你这么多灵感怎么办，就藏山于泽，不要用。我们人类啊就用了太多了，所谓的那些灵感啊、知识啊、技术啊、科技啊，用了太多了以后就破坏了。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太用自己，太用自己的话就过度了，过度就破坏自己了。所以不要大用，人呢、啊、慢慢的用，就像养生一样，哎，让自己呢不耗不伤不劳。有了感触、感觉、感动以后，可能才有感悟。
2: 是。
1: 那么感悟它可能是更高的一层，啊，可能一般人不一定会有。那悟是什么？悟就是一个心，对吧？然后这边一个五，五怎么写呢？上面一个五，下面是个口，对不对？所以它就五张口。什么是五张口呢？其实我们人体的头面部啊，你看有五个通道，耳、鼻，啊，耳一个，鼻一个，是吧？眼睛一个，口一个，舌一个，所以叫五觉，它就五个口，五个通道。那么这五个通道我们如果能够收住，能够用心去把控它，能够哎让它体会到身心合一的感觉，这个就是悟的一个前提了。所以悟是什么？悟是把心收回来做自己，把神收回来，把精神收回来，所以精神内守是做这样的一种做法、减法啊。那么所谓的开悟啊、感悟等等，它都是让自己的我 我执，我跟外界跟自然的这种屏障打破。你看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一个人静坐以后有所得，他跟他的弟子说，我这个今天的静坐很不一样啊，就好像我没有了，只有五了。这个老师说很不错啊，你已经找到了五，那就离开五不远了嘛，对吧？所以我们的时候，我怎么写，我就是两把刀在打斗，所以我们应该慢慢的打破我和内心当中的一些障碍，然后打破我与社会与自然当中的一些障碍，更好的融入到自然当中去。那这个时候你就有这种感悟啊，因为我们在做节目嘛，所以说可能会讲得更多一些，因为不讲就没有节目了。其实在山水当中没有这么多理论，它只是那么一刹那，只是坐下来而已，就这么简单。
0: 刚才讲这四个感特别好，首先是要有感觉，然后有感触，然后有感动，最后有感悟。对，你刚才讲到那个悟，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无，一个口。那现在科学其实也的就是检测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五个就是感官接收，像相当于接收器一样，就像镜子一样反射接收。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我眼前这个是绿色，那个是红色。那其实我们人的这个视觉反应啊，它是有限制的，不同的比如说动物来看这个颜色，它可能就不一定是绿，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听到的音乐接收到的信息也不一样，也有细微差别。所以呢，我们如果能把这个东西就把它关闭，然后不太随着它走，那可能就是收回心了，就属于精神内守了。
1: 他有句经文，他说觉力一元，用思百倍。那么什么意思呢？前面还有句话叫聋者善视，古者善听。一个视听视障的人呢，他听觉会更好，一个听障的人他的视力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人体他的神他的精神呢只是比较固定的，那如果我们有五个口在用在漏，那你想想他的分配，这样子均衡一分配就少了。如果你同样的东西分给四个人，甚至分给一个人，它就多了。就这个道理。对，那么现在社会我们最耗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0: 眼睛，
1: 大概就是眼睛。
0: 对，
1: 其次就是嘴巴。
0: 对，
1: 就是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让自己的眼睛关闭起来。这个关闭有两种，第一种呢是闭上眼睛睡觉休憩，所以这个睡怎么写呢？就是眼睛垂下来。然后呢第二种关闭法门就是少看那些电子化的东西啊，多看一些呢山山水水，多看这些。你看看这个水，对吧？庄子说人莫见于流水，而见于止水。你看这个景在这个地方的铺陈倒映啊，它一定是在止水之下。如果是啪啪啪一汪这个汹涌的流水啊，其实没有影子，它只是泡沫波浪翻滚而已。我们人的内心何其不是这些波浪呢？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倒映出世间的真相来啊，也很难去了悟我们人生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那如果有静下来

0: 的时候，通过这一汪水进潭，然后通过这个青天啊，去还是要链接到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讲与自然不是真正与自然去相融，与自然相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与自己的那个更好的自己会面，或者是约会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淳朴的美好的自己，但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找不到它。所以自然就是给我们这个力量，哎，这就是我要讲的。对，
1: 这也是天地人三才同餐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0: 对，是的，也很轻松。其实喝着酒啊，啊，喝着什么，这个咖啡等，嗯，这种状态下呢，有容易出真东西。
1: 对，
0: 啊，你很紧的时候，它出来的东西是
1: 也是紧的，
0: 嗯，也是紧的。
1: 对呀，特别舒服聊的这种聊，就是完全敞开了自己，感悟到什么，我们之间互相就说出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杂念。这种状态真的就是非常神，那个层面很契合，悟到的东西也能够互相交换交流出来，有一种印证在。那我第一次体会就是在录音现场，我们这么自然，然后呢还点着香，看着这个香烟淡淡的缭绕其间，就感觉特别不一样。你看现在这个香道也很流行，不仅在其他国家，在我们国内也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很多人都在点香。那其实龚老师他自己也做香，到哪里都会点香，也会燃一些艾草绿色的植物在那里烧。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烟火的感觉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前面和雅青老师分享了我说的那句诗啊，就是我们有幸没有入山太深，还能够被人找得到，就是因为有烟火气啊。一个人要是没有烟火气，那就是仙人啊，仙当然就已经是一骑绝尘了。嗯，我们也有向往过做成这样，但是我觉得可能目前这个状态做成那个样子不好玩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社会任务啊，自己的一些梦想要去达成啊，所以现在讲的香呢，就是一种回归。嗯，我们在行山的时候，在山水之间，通常会莫名的闻到一些香味，就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喝茶吧，他喜欢是茶的什么，有的人喜欢茶的味道，就茶的甘甜的味道，清冽的味道，有的人喜欢是茶的那股清香。很多喝茶的到一定段位的人都会觉得喝了这款茶以后体会到了什么蜜香啊，花香啊，啊，百花香啊，还有茶原来具有的香味，那这是一种品味，这也很重要。那我们在自然当中体会到这种自然的那种香啊，是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身体得到疗愈的啊，是让我们的气可以去所谓的正气的。那香是什么呢？神农本草经里面那个陶弘景在序言当中有提到过一句话，他说香是天地正气的一种表达啊，说我们人体，我们的天地之间，地球上存在好多种气，比如说有不正的气，那比如说走到山里面去有山然瘴气啊，有这种雾气，有湿气，这些气呢可能对人体都不好，但是有一种气对人体是蛮好的，就是香气。所以我们人呢普遍都是趋香的，就是说喜欢香啊，人啊美食也是，你看香色香味嘛俱全，那甚至说是夸一个人人格怎么样，人品怎么样，也会用气味去夸他，比如说这个人像兰花一样的芬芳，那个人像什么啊，这个臭鱼啊，鱼干一样的那种腥臊等等，就会用气味去辨别一个人。我们常讲对于小朋友来说说妈妈的味道啊，对于母亲来说呢有孩子的味道，这些气味啊其实是人对于这个啊自然啊，对于整个或者人跟人之间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链接啊，是一种链接。所以香的东西它是一种正气，那么我们正位是这样子，所以会采撷一些香草，比如说我们你看你的身边这是香茹啊，秋天采的香茹，那么这个啊，这个是香兰啊等等，像这些香草呢在燃烧以后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香味，那这香味呢可以来荡涤

所谓的浊气。香是什么？香是可以芳香化浊的，可以辟邪的。香呢，就是让我们从自然当中采回来以后，也带着一种自然的气息，然后呢也具备有一种疗

0: 蟋蟀啊，
1: 蟋蟀是秋虫吗？
0: 秋虫啊，嗯，
1: 蟋蟀就是秋天的虫啊。秋，哎，北方叫蟋蟀叫什么？比如说有蝈蝈啊，有蛐蛐啊，它的音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蛐蛐。嗯。

0: 可是我们现在想这两个字，觉得跟秋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哦。
1: 嗯，其实这就是文化的茧。嗯啊，不懂也可以，就这样听就很好。你看我们一解读，它就不叫。
0: 哎，好像知道我们在说它，你说我。
1: 自然啊，有的时候不要过度用力的去解读。
0: 对，
1: 是吧？
0: 是。还有一点啊，就是其实现在很多刚刚喜欢学传统文化，有一点点起步的人，就特别着急去跟所有的人分享。但是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啊，因为我跟昨天跟那个就是接我们的小黄聊天，他说你并没有跟他们讲很多，但是偶尔给他一个什么单玩呐、哎，你其实这个最近比较好，或者是怎么样，没有听到你很卖力的给大家去讲。五运六气，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要怎么怎么样？你看你现在怎么怎么样？要调理什么什么，很少说。但是你这个生命状态在潜移默化的，让他们提升了对自我身体的一种感知、觉知力。嗯，你的生命状态对他们有影响。
1: 对，因为我不是天桥卖大力丸的嘛。
0: 对。
1: 嗯，中医呢还是要有中医的活法。嗯。

0: 爱的吆喝呢，是因为，那个过程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1: 哦，
0: 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曾经卖力的吆喝过，我们也曾经去召集过，我们也曾经呐喊着口号，为往圣继绝学啊，为万世开太平，是啊，这个天下大事舍我其谁呀？那就这样一种气概也是有的，但现在就慢慢的也是审时度势，更好的来衡量自己，觉得我应该做更有意思的、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文化。并不是要呐喊，去摇旗呐喊才会，像现在西方的这个示威一样，这是弱者才需要示威。
1: 嗯，这句话说的。
0: 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它不是弱的文化，它是一种强阳之气。
1: 嗯。
0: 啊，西方文化往往就讲的是霸道。
1: 嗯。
0: 我们中华文化讲的是王道，王天下，内圣外王，所以它是一个王者的气概。
1: 嗯，
0: 那么这种王者的气概，我们需要去呐喊吗？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都这都是对自己讲啊。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自己现在该做什么，我们还没有做到什么啊，所以更多时候会想着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到，没有做好，所以有更多时间来充实，来升华，提升自己。那么时间精力很有限，所以见的人自然就少了。
1: 对，
0: 更多时候是独处，是一种很好的跟自己交往，是独处的状态。这个独，我讲的独啊，是读书的读。
1: 哦，读书的读。
0: 对，就是读自己。
1: 读自己。
0: 读自己。
1: 自己就是一本书。
0: 那么，读自己，你不是啊，皱巴巴坐在那边就看自己的，那个时候，傻傻的，不是，他通过很多的一些文字、文化、文学，通过艺术、音乐、书法。

所以，哎，升华、提升啊，历练，都是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中医呢，有应该有更多时间拿去来做这个层面，但也要去应诊、应试啊，去治疗，帮助更多人恢复健康。但是上工、中工、下工都有他做的事情，就是说医生有不同的等级。这个等级不是说高下之分，是他单于的社会责任。比如说有的医生他是在啊名医，他天天看诊很多人，解决很多人问题，他这个也非常好，社会很需要。还有一种医生呢，他自己默默的在这里做一些研究和啊解读，还有沉船的工作，可能著书立传啊，沉船一些文化也很好。还有一种呢是通过中医的这些知识也好、经典也好、这些指导也好，来让自己就过得更加像一个经典上写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再去有余力的时候

周围的一切，包括整个大自然，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借由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种种感受，去邂逅那个本真的自己。以上您听到的是《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龚若璞老师在节目里说，开悟就是打破我跟外界的种种屏障，融入到更大场域的过程。还说文化和中医呢，也不需要过于用意用力的振臂疾呼，文化人中医人自己活出来那个生命状态，行有余力，随缘做事，服务大众，即是最大的善行。听众朋友，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感谢龚若璞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广告时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听众了解我，我平时在家爱看书，历史上有很多事都很像，虽然人不一样了，但是事基本一样。比如读清朝历史，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大清朝这200年来，打孤儿寡母开，到孤儿寡母结束，孤儿寡母开指的是谁？孝庄啊。孝庄太后带着儿子顺治定都北京，而孤儿寡母结束指的是慈禧和光绪。大清朝兴于摄政王，亡于摄政王。兴于摄政王指的是多尔衮，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朝是多尔衮打下来的，是多尔衮保的顺治，到最后清朝没了。那个摄政王叫载沣，载沣是溥仪的生父，所以一头一尾，这是两个摄政王，有意思吧？还有一件事儿也挺巧的，顺治帝进关，洪承畴保了他进山海关。洪承畴是福建人，到最后走的时候，郑孝胥保溥仪出山海关，一进一出。这个郑孝胥也是福建人，所以你看整个清朝历史前后都是对应的，这其中的道理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有一件事是明确的，读历史就像过日子一样，看别人咋过的日子，今后自己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相同的问题，可以拿来参考。所有人为啥一遇到难事愿意跟岁数大的人商量呢？因为老人经历的多，很多事年轻人看不透，但是老人家一搭眼儿就知道咋回事，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同样的事儿或者差不多的事儿，多遇到几回肯定有经验。就像我给病人看病，我就经常有这种体会，一搭脉，哎呦这脉条太熟悉了，没给您看过吗？没看过。真没有看过吗？真没有看过。虽然不是一个人，但我脑袋里治疗方案已经出来了。这个胡家老膏咋吃，吃多长时间能好，好转在哪一天，停药在哪一天，上下相差绝对不会超过一个礼拜。底气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同一种病我治过太多回了。有的时候听众给我打电话，我一听他说话语气，他喘气的状态，他咬文嚼字的停顿的节点，我大概都能知道他是啥病。这个不是特异功能，治病就跟开车是一样的，是熟练工种。治的越多，尤其是治好的人越多，对病的认知自然就上去了。人的见识是一点一点提高的，本事都是攒出来的， 见识越大，对一件事的认识越准，见识越多，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人有了见识之后，自然就有判断能力。一件事成功率大概，一件事成功率大概，一件事成功率大概多少，心中早有数了。治病也是这样，得提高自己的见识，不能由着性子乱治。人都是爱犯一种毛病，就是一旦听说什么东西好，他就跟那个银子见了血似的，一股脑的就呼上去了，根本没听明白咋回事。好些个病人都没搞清楚真正能治病的东西在哪儿，就冲上去了。这个是治病的大忌，您不分青红皂白的啥都想拿过来试一试，那哪成啊。就拿胡适老高来说，胡适老高这么安全的药很

个人里头有十个是有效的，一个都跑不出去，我就敢这么说。但是我对胡家的老高这么有信心，我也不敢将这个药完全就撒手了，拿出去逮谁就给谁用，那也不行。因为你不心疼自己的钱，我还心疼自己的药呢。胡家老高跟别的药不一样，浪费不起，因为要出这一锅膏需要很长时间，一般的药都是先生产再销售，谁需要就卖给谁。而胡家老高呢，在以前正好是颠倒过来了，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高，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的药材钱，在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高方笨方法熬的时候是用陶土锅熬的，这种陶土锅市面上没有卖的，得定做。熬高的陶土锅1.3米的直径，挺大的一个锅，跟农村家里用的大铁锅个儿差不多，差别就在这个材质上。为什么熬高方时用陶土锅熬呢？49成有句老话，一样的谷养百样的民，人靠五谷杂粮活着，所有的粮食都长在土里，土能承载万物，有土之后才有生命力，用土捏个泥藕都有3分土性，更别提咱百家姓的人了。所以用陶土锅熬药，它有生长生发的加持力。另外任何材质都没有陶土锅的透性强，这个透性透的是什么？是锅下边灶堂里的火力和药力。我以前也说过，用来熬胡家老高的柴火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汉陶叶树本身就是药材，有止疼消炎的作用，我们胡家老高里面没把这个药放入到方剂中去。

高的特殊效果。因为我们胡家老高的讲究多，门道多，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也不知道咋回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儿。从我记事开始，我们家熬药就是一个习惯，先来病人先报名，一锅就出十斤膏方，药材都是可丁可卯的，就是十斤膏的药材，多了一斤都不熬，少了一斤还浪费，浪费那个旱桃叶木的烧柴，等到了50天之后，膏方熬到挂齐就可以出膏了。出膏时通知患者家属们都过来到胡家大院的天井来领膏，有特殊情况的，比如岁数大的独居老人或者得病很重的病人，我们也负责送。反正就是一个原则，事先定好了多少斤就领多少斤，领完了之后准保一点都不剩。尤其是我老父亲，他熬膏特别准，比我大伯和叔叔们熬得精准。每次我父亲熬完膏方挨家挨户分完以后，肯定一滴都不会剩。他老人家熬膏，我最佩服的就是这点。我为了能达到老父亲的标准，练了30几年了，真是不容易。凡事不都是这样吗？做的浮皮潦草简单，做到精致极致太难了。就熬膏这一手艺，就得下大功夫才能大成。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回，我父亲刚熬出一大锅胡家老糕，那天是出糕的日子，之前预约好的病人家属早早的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在耳房的门口等着。耳房是熬糕的地方，大家都请等着出糕那一刻，把老糕拎走回家给亲人治病去。一帮人等了一上午，到晌午的时候膏出了，刚把这膏方分完，就在那个时候从外边就进来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大正满脸紧张地抱着小大，其实那小孩也不小了，也得10多岁，长得挺高的个子。照常理来说，如果这孩子生病，完全可以背着他。我看见那老爷子挺吃力的捧着怀里的孩子，然后那位老人家进来就喊找大夫。这一喊把院子里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我父亲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就问这个老人说咋回事啊，大叔您家这个孩子怎么了。老人看见我父亲出来了，就像看到救星似的，仰天长舒了一口气，但是兴许是刚才在路上跑急了，累坏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我们家的四合院天井的正当间儿。坐下的时候不忘了把怀里的孩子轻轻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这个时候院子里的街坊们认出这个老人了，说这不是城西头披秧膀的老肖吗？

0: 萧爷也有求人的这一天呐。我当时虽小，但是通过周围人的议论，我也听出了一些冷嘲热讽的意思。看来这位老人家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不太好。后来我从我父亲的口中才得知，这位萧老爷子以前是四九城里有名的风水先生，干的活又是肥差，负责批秧榜。批秧榜是干什么的？以前在封建社会，如果有人去世了，家人必须要请风水先生验看死者，开具秧榜或者叫秧书，上面写着死者的生卒年月，还有火葬时日和出殡时间，这就叫批秧榜。在古代，如果没有秧榜，官府就不给开入地埋葬的许可证，所以这个职位权力很大，还有油水，别人得求着他，你还得看心情，看赏钱多少才会给他开。所以萧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应该难为过不少人，遭人记恨了。后来建国之后，这个职业就取消了，老萧也只能改行，靠贩卖响葫芦、贩卖槟榔糕这些吃的玩的去营生，肯定是没有以前风光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老北京的人认识他的，一想起当年受他的气，就会嘲讽他两句。所以说人呐，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父亲应该也听过老萧的为人，群众口碑确实不好，但是医生以救人为天职，不管是谁，只要是救命的事儿，求到咱了，咱就得管。更何况老萧怀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孩子跟大家无冤无仇，孩子自从被抱到院子之后一直没吭声，但始终是张着嘴，喉咙呼噜呼噜的，有点上不来气的意思。这时候老萧爷缓过劲儿来了，他就跟我父亲讲说，胡大夫，您无论如何得救救我孙女儿。孙女儿这个病起因就因为一场风寒，家里人没当回事儿，也没吃药也没治，后来这个肺子很快就出了问题，这个孩子就开始咳嗽，咳嗽也正常啊，但紧接着喉咙就喘上了，一喘就上不来气，这个气始终在上边吊着，他睡觉的时候嘴都是张着的，感觉气不往下边走，所以再往后心脏也不好了，说1分钟能跳100多下，开始的时候跳的还挺规律的，但是最近这几天就开始乱跳了，一乱跳这孩子还晕过去了好几回，晕的时候有时候吐沫子，有时候不吐，之前找郎中看说脉条是乱的，没有规律，郎中给开了一副养阴复脉的药，说很对症，让丫头连喝1个月，但是今天早上头回喝 刚喝完又晕过去了。以前每次晕倒不到10秒8秒，孩子自己就缓过来了。但是这回这小孩晕过去好几分钟都没醒来。老肖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大家七手八脚的，又放血又掐人中的，忙活了半个钟头，这孩子才醒。有个邻居心善，就建议老肖说，你上恭王府后身的胡家大院去找姓胡的大夫，他家的药好使，兴许能治丫头的病。但是他家的药不好买，能不能买到就看你家丫头的造化了。老乔这才忙三火四的抱着孩子过来，怕孩子喘气费劲，所以不敢在后背背着，只能抱着。我父亲蹲在那个丫头身边观察了一阵，也摸了一下她的脉，脸上的表情舒展了不少，跟老肖说，这孩子气血足，不是补气补血复脉的事儿，就是寒进来了，疏通一下就行，很容易的，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左右就能好。但是现在最犯愁的一个事摆在面前，膏没了。胡家老膏虽然今天出，但是正正好好可丁可卯的匀出去了。这丫头的病又是一个急症，再等50天兴许就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我父亲瞧瞧四周，发现周围手里都捧着膏方的人都下意识的把膏方抱得更紧了。有的人看明白我父亲的意思，干脆直接转身就往大门口走了。这也不能怨大家，这是人之常情啊。谁能舍得把半个月的胡家老膏分给外人用？这是救命的药，谁都不愿意分，更何况这老肖同志以前所作所为给人们的印象不太好。所以老肖是眼瞧着大伙手里明明拎着膏方，但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门外走，干着急干瞪眼。但是没办法，人家不给又不能去抢。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一拍巴掌，兴奋的直跳脚，他很开心的喊了一句，有了。有了什么呢？刚才都逃难似的往外走的人，现在都转过身来看我父亲究竟要干嘛。我父亲急忙跑到熬药的耳房，招呼我和我哥把药房里的陶土大锅给抬出来了。这个时候锅都已经凉了，锅中的膏方都被大家各自取走，就剩下一个空荡荡的锅底。我父亲又让我母亲把家里炒菜用的铁铲拿出来。一说铁铲，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父亲就是要把陶土锅锅底的膏腻子给起出来。陶土锅只要熬膏熬上几回都有膏腻子，这膏腻子跟胡家老膏是一个成分，但味道更苦，陶土跟铜锅铁锅不一样，它是有孔隙的，熬膏时膏会渗透到孔隙里，粘到锅底上。平日啊，我家也得隔三差五的清理一回锅底，否则的话会影响陶土锅的透气性。我父亲 很麻利的

0: 下一小块高腻子，放到了丫头的嘴里，给丫头苦大直咧嘴，确实苦啊，比膏方难吃多了。但是这苦腻子也治病，丫头吃完没多大一会儿就不喘了，能自己坐起来了。我父亲把陶土锅里的所有的膏腻子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起出来，没多少，也就一小碗，起出来以后倒在桑皮纸上包好了，递到老肖的手里，跟老肖说，大叔拿去吧，这包药就不收钱了，毕竟我们家平时也不卖这个。然后又嘱咐老肖说，这膏腻子苦啊，特别苦，大人吃了都难以下咽，小孩就更难了，所以回家以后可以把这个膏腻子包到包子里，跟包子馅儿合在一起，孩子就吃不出苦来了，一回少放一点，苦味就不会那么大了。反正这一包膏腻子一个月吃完就行，准保这孩子就没啥事儿了。老肖接过来这个药，又要给钱，又要磕头，又作揖的，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我父亲说，这是举手之劳，也是当医生的本分，看见有人生病遭罪，他心里头不落忍。从此之后，我们家这个用膏腻子包包子治病的方法可就传开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起的头，就是这个老肖。老肖啊，您别看他名声不好，他的交际圈可真广，北京城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认识他。他呀都快把我们家这膏腻子传播成灵丹妙药了，好多人都慕名来到胡家大院，想起点这个膏腻子。要膏腻子干嘛呢？说回家包包子吃去，大家都相信这包子能治百病，这事儿让我们全家人都哭笑不得，心想您要是真想治病，吃点膏方不好吗？那个多直接呀，口感也没那么苦啊。后来还真就传着传着就走了样了。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在家做饭包包子的时候也爱往包子里倒点老高，不多放，一次放一小勺，把咱们胡家老高当蚝油用上了，说是能提味，然后还有治病的作用。这个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60多年了，现在还有人往包子里放老高的，而且100%都是北京人，就北京的老患者这么干，一辈传一辈，还真传下来了。当然啦，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用着胡家老高，说明您抬爱我们，对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最后得到健康了，那您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

0: 只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好美呀！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9: 您是包包子还是包饺子？您自己合计着来。但是我说句实话，这老高真没有提鲜的效果。您要是没试过的，千万别照亮了，直接往嘴里喝这一口不好吗？
1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9: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 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 臣要守帝皇。

0: 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金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她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她最想见的人是她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 通过

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他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搭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他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

0: 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 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6: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5: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

0: 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0: 目前绿电直供、民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 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9: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9: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一旦英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9: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1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

0: 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3: 徐林在省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徐林、李炳军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
3: 我省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徐林、李炳军会见雷牙林、赵志丹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追寻省工委红色足迹，聆听林清烈士英勇事迹，青年学子以技能报国之志更续信仰力量。
3: 贵州以季度专场形式举办经贸对接会，70余家企业对接欧亚及香港市场，智慧农业项目签约哈萨克斯坦。
1: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贵州4人上榜。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4度。
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政治自觉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升风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和管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全省政治生态净化和发展环境优化。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细落实，有力有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
1: 6月12号，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并讲话， 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出席。
3: 徐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深刻领会两个转向的重大判断，科学把握一个优化六大建设的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徐林强调，要科学把握贵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目标任务，突出规划引领，强化系统观念，彰显山水人文特色，注重节约集约发展，处理好规划与留白的关系，提升规划的科学性、整体性、实效性。要持续优化一群三代城镇空间格局，合理确定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要强化产业支撑，发挥开发区作用，做好产城融合文章，持续深化景城融合，打造一流旅游城市。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多层次住房保障，满足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养老托幼等基本公共服务，补齐管网等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市智慧化、精细化治理，提升宜居安居水平。要创新思路、办法举措，强化用地、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抓城市工作能力，汇聚各方合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
3: 李炳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化认识、抓落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城市内涵式发展路子。要聚焦重点抓落实，抢抓政策机遇，推进城市更新，立足比较优势，做强主导产业，项目化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细化责任抓落实，逐级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高城市品质，让人民在城市中生活更美好。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1: 6月1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省领导郭强、罗强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华为公司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发挥数字资源比较优势，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引领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希望华为公司聚焦智算中心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大模型开发应用、生态伙伴招引等，进一步深化拓展战略合作。贵州将为华为公司在前发展做好服务保障。任树禄感谢贵州对华为公司的帮助支持，他说，华为公司将顺应发展大势，与贵州携手，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持续打造良好生态，加大在前投资布局，在更广领域参与贵州数字经济发展，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华为公司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6月1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雷牙林、校长赵志丹一行，共同出席贵州省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省领导郭强、张静平、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领导刘伟、武雄参加。 徐林、李炳军对雷亚林、赵志丹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0: 镇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富矿经开，奋发有为，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以此次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工业固废处置、矿山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雷亚林、赵志丹感谢贵州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支持，他们表示，学校与贵州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将与贵州共同细化落实协议事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携手推动校省合作迈上新台阶。张静平、赵志丹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科创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省有关部门和贵州大学负责同志参加。
1: 贵州新闻联播。
0: 1935年1月，红军长征的烽火照亮黔中大地。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地下党领导机构。位于贵阳市文笔街11号的省工委旧址，见证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承载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忠诚。伟大征程专栏来听报道。
2: 临近七一，贵州轻工职业大学的同学们走进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追寻90多年前的红色足迹。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王振国：
3: 林青是贵州毕节人，1932年的时候被上海的英租界巡捕房以疑似共产党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吴亮平同志。
2: 1933年，林青出狱后返回贵州毕节老家，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林青辗转赶到遵义寻找党组织。经吴亮平引荐，林青见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也就是李维汉同志，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党中央随后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委，林青任书记，邓芷歌、秦天真为工委委员。自此，黔中大地的革命活动在省工委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先后在贵阳、遵义、毕节、安顺等地建立县委、县工委、直属支部和直属小组，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讲解员王振国：
3: 那1935年7月19号这一天，贵州特务室开始大肆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包括省工委书记林青和委员刘茂龙在内的19人被捕。在狱中，林青面对一次逃生的机会，毫不犹豫的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的战友。他是国民党当局在贵阳公开杀害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短暂的24度春秋，诠释了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的豪迈誓言。
2: 林青牺牲时年仅24岁，这个数字深深震撼了在场的学生。贵州轻工职业大学轻工化工系学生张彩：
4: 24岁，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我就一直在想，他怕不怕？肯定怕，但他心里有一个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仰。
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走出纪念馆，这份信仰的力量在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落地生根。贵州轻工职业大学轻工化工系学生陈华燕：
5: 踏踏实实把技能练好、学好，以后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贡献青春力量。
2: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轻工化工系党总支书记黄章琼：
6: 在实训中融入红色思政元素，开展党员加技能标兵结对培养，将党性修养内化为精益求精、服务地方的行动自觉，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贵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欧亚国家及香港特区专场推介活动日前在贵阳举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会上，贵州科技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顺利完成智慧农业项目签约，贵州现代农业技术成功出海中亚。贵州蒙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婷：
7: 第一次见面做了深入的一些交流，签约了，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数字技术，会在云端给猪、牛、羊、蛋鸡等动物呢建设一套养殖模型，会对他们的人才做一些这个培育和孵化。
2: 哈萨克斯坦北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办公室主任鲁斯兰·阿利舍夫：
8: 我们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也希望给企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市场，在农业科技和信息化这块做海外的推广。
2: 本次交流会邀请巴基斯坦、韩国、英国、哈萨克斯坦及香港等多地代表，分别推介了当地特色产业、经贸政策与合作机遇，覆盖现代农业、数字算力、服务贸易、文化产业等领域。贵州70多家企业与境外嘉宾现场深入交流，挖掘合作潜力。贵州金丰电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陈明龙。
9: 希望这个塔尔河新村能帮我们引荐当地的一些比较实力的合作商，建立电缆厂做清洁能源方面的配套。
2: 巴基斯坦驻成都副总领事塔尔哈。
8: 近年来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大数据、算力、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合作，恰好也是贵州省的优势产业，我非常看好双方合作的持续深化。
2: 香港贸发局重庆代表处代表王楠。
10: 我们贵州抹茶产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风口期，我跟贵茶集团在产能、技术、标准、创意产品方面，现在呢也在探索集中去推介。在服务贸易领域，贵州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算力的基础，优秀的自然风光、影视拍摄资源，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四度的这样优秀的一些影片，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推介出去，讲好贵州故事。
2: 今年贵州创新对外开放交流模式首次以季度专场形式常态化举办对外经贸合作交流会，整合1+9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商协会和企业，推动贵州技术产品走出去，海外资源引进来。省外事办副主任罗玉。
11: 企业呢，对相关国家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投资经营的风险与挑战是比较感兴趣的，面向欧洲、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精准地匹配我省的这些企业的产业和经营的特质，对接全球优质的资源。
2: 作为全国磷矿三大富集区之一，开阳县锚定基础磷化工、精细磷氟化工、新能源电池材料三大主攻方向，聚集磷化工企业28家。今年1季度，全县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强县富民调研行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在开阳，一家磷化工企业氢氧化钾生产线不停运转。今年1季度，产线实现产值超1亿元，产品远销海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氢氧化钾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肥料等领域。随着产线的升级，当地正推动磷化工产品从肥料级向工业级、电子级、食品级进阶。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食品级钾盐分厂厂长张文昌。
12: 这个产品是磷酸的钠钾盐，是添加到许多食品里面，现在做食品更多的走精细化，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0: 产线持续运转的同时，精细磷酸盐、施法磷酸等多个磷化工项目也正加紧建设，建成后产品可作为化学原料供给锂电池电解液、光伏多晶硅集成电路生产，预计年产值突破260亿元。贵州聚力生化工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负责人廖磊。
13: 我们向新能源前驱体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市场进发，前期投资20多个亿，现在我们是1000多亩，未来我们要扩到2000亩以上才能满足整体的发展。
0: 跳出资源依赖，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开阳县引导磷化工企业告别吃资源老路，深耕技术研发、工艺迭代，推动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下游新能源材料端，年产45万吨磷酸铁锂及前驱体项目施工繁忙有序，预计今年10月进行调试生产。投产后，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磷酸铁锂年产量将在去年11万吨的基础上提升50%以上。公司项目部经理李勇。
14: 目前市场上对磷酸铁锂产品的需求量急增，我们推进新一代产品的研发和落地。目前公司在设备的大型化和智能化上有一个质的提升，保障下一代磷酸铁锂产品的产能支撑。
0: 在磷化工产业的带动下，今年1季度开阳规上工业产值达113亿元，同比增长30%。贵阳市开阳县工信局副局长曾伟。
15: 我们主要围绕产业大招商持续发力，强化要素配套保障，加快推进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规上工业总产值预计2026年突破400亿元。
0: 贵阳市税务部门持续深化便民服务，推动智慧税务与政策找人精准汇企，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请听报道。
2: 总部位于贵阳的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 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检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电线电缆制造企业。近年来，随着企业跨省布局分公司，面对跨区域办税存在的耗时费力等痛点，公司依托线上渠道高效解决了相关税务难题。公司财务负责人段继红：
1: 我们现在在贵阳就可以解决我们外地分公司的一个办税问题，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符合了我们集团集约化办公的一个要求，也节约了我们的参与成本。
0: 贵阳市税务部门依托征纳互动平台，将线下税费相关业务的办理拓展到线上，以数据流替代群众跑。今年一季度，线上服务平台累计服务纳税人25.9万次，同比增长近80%。此外，还通过政策找人的方式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吴浩在贵阳市云岩区经营一家饮品加盟店。作为退役军人，他本想有多项税收优惠，却因不了解政策未能及时申请。税务人员发现后主动帮他补办手续，使他一次性获得退税16000余元。
2: 这笔钱非常及时，可以为店里面添置一些设备，这设备可以给我们店带来一些业绩的增长。
0: 今年一季度，贵阳市税务部门向纳税人精准投送税费政策和提醒信息超过155万条。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永忠：
3: 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优化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工作的机制，推出更多务实、暖心、实效的服务举措，为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4: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贵州四人上榜，其中毕节市织金县龙场镇双山小学特岗教师彭有兴，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云岩区分公司网格经理、兴利城区服务站站长何波，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巡护大队副大队长刘广慧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仁怀市洗头镇中心村村民张国强获评孝老爱亲中国好人。中国好人榜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批准设立，此次共有151人入选。
5: 在黔东南有一群村嫂，他们照顾老人和孩子，服务全免费。当地人社部门扶持创客搭建平台，民政部门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二者合力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让一老一小有了贴心人。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6: 哎，伯伯。
7: 喂。
6: 哎，我小王，我今天来你家给你服务啊。
0: 早上9点，在凯里市兴安社区，村嫂王立帅敲开84岁老人王昌明的家门，一边熟练地整理家务，一边和老人拉着家常。
6: 我每次来的话，就是帮老人拖地啊，还有洗衣服啊、按摩啊、测量血压这些。他有什么事情啊，就随叫随到这种。每个星期的话，就走20户，服务都是1家30次。
0: 王立帅丈夫长期在外务工，他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小孩。去年，他成为了一名村嫂。
6: 这边的离家也近，每个月收入3000到4000，就很踏实，把他当做自己的父母一样的，用心的跟他们服务。
0: 凯里市兴安社区居民王昌明：
7: 咱又拿来了这80的，帮我够了吧？我该用我的钱，多了一分，没了一分。
0: 村嫂不仅可以当女儿，也可以当妈妈。在2公里外的思源社区，王菊第一次以村嫂的身份来到她牵挂了2年的女孩家里。
8: 以前我们是做社工的，小女孩由于家庭的变故嘛，从小就跟着外公和外婆生活，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困难，还有隔代的沟通问题，然后我们就提供相应的书籍啊、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情感支持，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凯里市思源社区居民杨浙野：
9: 孩子做作业我就不懂，叫我们来帮助一下，孩子成绩的越来越好了。
0: 作为凯里市最大的异地扶贫搬迁社区，思源社区有来自黔东南州16个县的1.3万多名搬迁群众，一老一小群体占30%以上。村嫂项目的进驻，解决了许多留守家庭的后顾之忧。凯里市白果井街道思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雷安珍：
10: 村嫂这个项目是免费的，给我们这些家庭啊解决了很多困难，大家都很满意。
0: 作为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公司旗下已有200多名村嫂，目前已进驻凯里、黄平两地的79个村社区，为600多户家庭提供服务。黔东南州乡村村嫂特色创客，贵州村嫂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银竹。
11: 免费培训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这些实用技能，确保大家都能够上岗，尽量给他们安排就定就业岗位，村嫂们既能按时上班挣钱，又能随时照顾家里。
0: 2024年3月，黔东南州启动乐创黔东南创业促就业服务品牌建设，大力培育乡村村嫂、乡村主播、乡村美厨等6类乡村服务特色创客，累计服务各类创业者3100多名，带动就业超10000人。2025年2月，乐创黔东南成功入选中国就业十件大事及地方就业创新事件。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刘正明。
12: 我们将进一步的完善服务体系和机制，整合政府、市场和这个人才专家资源，为村创做好更加精准和高效便捷的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0: 昨天，喜酒我的大学2026逐梦奖学金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现场，喜酒向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喜酒我的大学逐梦奖学金，助力学子逐梦前行。据了解，自2006年喜酒联合团省委启动该公益项目以来，企业已累计捐资超1.69亿元，助力全国26个省区市2.8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5: 我国特有新物种盘州石蝴蝶近日迎来盛花期，该物种是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仅生长在海拔1500至2000米的喀斯特石灰岩山区阴暗潮湿的崖壁、石缝及洞穴周边，于2022年以盘州地域命名发表。六盘水是盘州市自然资源局林业正高级工程师郭应。
13: 花期4至6月，果期8到9月，现仅在贵州盘州的娘娘山发现2个畸形。目前该物种分布地呈逐年扩大趋势，栖息地保护状况较为稳定。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贵阳贵安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招生计划总计48029人，较2025年扩招5455人。
5: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足球比赛日前落幕，5人制男子组决赛中，省工商联代表队荣获冠军，黔南州代表队在5人制女子组决赛中摘得桂冠。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4度，遵义多云，18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7到24度，都匀阵雨，20到27度，凯里阵雨转阴天，20到27度，铜仁阵雨，20到28度，七星关多云，15到22度，水城阴天，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4: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7: 真的，快去看看。
1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0: 下一个千年。
2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上网。
27: 我也上网。
2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8: 我们传播谣言。
2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9: 我们吐槽骂街。
2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0: 我们围观起哄。
2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9: 我们攻击别人。
26: 我上的是互联网，
29: 我上的是互来网。
3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3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3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3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3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0: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8: 坚持尽力而为，

0: 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进入到汛期以来，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接连的迎来过几轮的强降水了。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今年的降雨好像比往年要多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气候情况呢？针对这复杂多变的气候情况，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对尤其是局部灾害天气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预警，来帮助大家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阳光九四六的直播间。首先有请带队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与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汪总工程师之外，我们还有请到了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的部长周玉，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进，以及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刘国强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刚才给大家提到了5月1号呢，是贵州省正式入汛的一个时间。那全面入汛了以后，大家的深刻感受是今年这个降雨啊，一波接一波，我们也迎来了好几波的这个强降水了。所以首先要请咱们省气候中心的总工程师汪卫平，汪总您先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就是结合咱们气象部门对于当前气象的一个研判，今年我们贵州整个的这个汛期它的天气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4: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实况。5月1号入汛以来了，我们省的气候特点表现为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照较常年略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态。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从一月以来、二月以来、三月以来和四月以来呢，都是历史同期的第一。那么可以见到前期的降水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土壤的饱和度也是比较高的。那从5月1号以来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298.3毫米，
2: 嗯，
4: 较常年偏多是16.2%，还不是偏多的很明显，但是在空间上它的分布是表现的不均匀的。那么主要在省的中南部和东北部，也就是遵义、铜仁这块，与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明显的偏多。
2: 嗯，
4: 你像道真、正安、黔西、织金、长顺、平塘、三都等地是偏多了80%以上。
2: 80%，
4: 对，就是它快接近一倍了。
2: 对，就是我感觉比一倍还多啊，80%的话80%。
4: 对，80%比常年的还要多了将近快接近一倍的样子，有八成。
2: 对，那像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咱。

0: 高。
1: 对对对，累计的量。但是从五月以来呢，虽然我们感觉到过程很频繁，降水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偏多程度呢，只是比往年偏多了将近两成不到的样子。
0: 就大家就可以捕捉到一个信号，就是因为五月份以后天气气温越来越高了。我们通常意义上感觉就是进入夏天了哈，说通俗一点，就是进入夏天了以后，降水开始，明显的和前四个月相比，它有一个明显的降水的一个减少了。但是整个来看，是不是意味着后期就会出现？我们每一年做我们的防灾减灾节目，气象部门都会提到一个词儿，说旱涝并重这个词儿。那是不是这样一个变化意味着在后期旱情会比较重呢？我们怎么去研判的？
1: 我们说的这个旱涝并重的话，就降水的话，像我们现在五月下旬到七月的上旬，就是我们全省降水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段。那么这段时段的话，如果出现比较强的降水的话，就会出现洪涝灾害。而且这种还在空间上有些差异。像比方说到五月一号到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中部、南部，还有东北部这块是降水比较多的，但是也有干旱的地方，像威宁和六盘水的北部是有的地方是达到了中等旱情。那还有五羊河流域这一小块呢，它前段时间的降水也比较少，所以今天我们上午开会的时候还提到说，他们想申请作业增雨。
0: 所以你看这就有个不平衡哈，有的地方降雨会非常多，有的地方偏少了以后又出现了旱情。但大家印象也比较深，当强降水比如说近期就有几次这种区域性的暴雨的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也留意到，比如说像遵义啊等等这些地方的灾情，当时还被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过。所以的话就是从目前来看，这种区域性的暴雨在整个的汛期是不是还是会依然有这样的气候出现？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尤其像六月中下旬，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一个防汛阶段。像我们有好几次大的这种洪涝灾害都发生在六月中下旬这个时段，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像镇远的那次洪灾，还有榕江的这次洪灾，也都是集中在六月中下旬。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仍然还处在一个防汛防降强降水的一个重要的阶段。那么到七月中旬以后呢，就相对来说就是说降水也会有，但相对前面这段时间的话，到七月中旬以后会相对频次和强度都会相对有个缓和，这其实也是我们避暑的一个黄金时段。
0: 还有就是今年的气候特点啊，大家可能也有这样一个感觉，尤其现在连外省人都有这样的总结了，就到我们贵州一下雨的话就比较冷，好像一不下雨变晴天了又特别特别热，感觉这个气温差会特别大。
1: 对，但是这个也不完全准确，就是我也关注了一下这个气温的情况。其实我们气温比较偏低的是有两个时段，一个是在大概五一期间，也五月上旬左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有高考那段时间，就是六月上旬左右，这两段气温是明显偏低的。但其他的时段的话，整体都是一个高于常年的一个高于一个气候态的一个气温状态，所以说就感觉到下雨就冷，也对也不对。
0: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气温略偏高这个问题，因为实际上现在如果我们说大家感觉是进入夏季，它也是个初夏，往后面走的话，可能气温会继续往上啊，会更偏高一些。那都知道现在一进入到夏季以后，也迎来了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的高峰，很多人还是奔着来我们这儿避暑来的。所以的话就今年这个气温的略偏高会不会由此产生影响？
1: 这个偏高其实是相对我们自己的，就是它叫相对的，就是我们常年是一个平均状态，那我们今年的气温比这个平均状态会高一点，所以这个略偏高是从这个来的。那如果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即使是略偏高，也会比那个东部沿海的那些高温城市也会避暑也是会很舒服的。
0: 那预计咱们全省这个平均的气温大概会在多少度？
1: 如果是全省的一个空间平均来看的话，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4.5摄氏度，那各地的话会有个差异。像低的有到达到18摄氏度，
0: 那比如说六盘水啊，
1: 对对对，
0: 凉都它
1: 还有威宁啊这些地方，还有一些海拔高的地方，温度平均温度会更低一点。那高的呢，平均气温是28。

0: 摄氏度。
1: 嗯，就高的地方依然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热，但是如果您是从火炉城市来的话，还是依然能感受到避暑的这个天堂到底是个什么样。
0: 对，尤其是我们省的这个高温的话，主要是在一个东部和南部这一线，这一块的水的话是质量比较好的，如果是你要戏水的话，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个的一个汛期大概会有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那入汛以来，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降水过程偏多，而且频次也比较高，像您刚才提到的两个时间阶段，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今年高考期间的这一次了啊。那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听有个词儿听的也比较频繁，厄尔尼诺，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好像气候一异常，它是不是就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降水情况吧。就是入汛以来的省内的降水确实很频繁，其中以五月中旬和六月上旬这两次的过程降水强度会比较大。它的直接原因呢，从我们天气来说，就是一个南方的水汽很充足，北方的冷空气呢不强也不弱，它们交汇的话，导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南海夏季风在六月第一候爆发了以后，西南风带来了充沛的水汽，所以导致了这样明显的一个降水。那如果说厄尔尼诺呢，大家今年可能听得比较多了，它指的是一个赤道中通太平洋的海温的一个异常的增暖，它的海水的表面温度比其他的时间都会高，那么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定义为厄尔尼诺现象，它会对大气降水气温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影响。那在我们气候上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但是它本身是有个生命周期的。比方说我们在春夏季这个海温就开始逐渐转暖了，偏高了，然后到秋冬季的时候就发展成熟，那么到第二年的春夏季呢就逐渐的衰亡，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但是每一次这样的过程呢，它的这个又特征又不太一样，比方说长度啊、强度啊，或者是它的这个起始阶段都不太一样。那么就现在来说，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显示的话，我们五月份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多家的模式预测今年将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比较强的就是2014年到2016年，这次时间跨越了三年，然后它的强度可以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这是一次比较强的一个典型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年呢就刚刚在转到这个状态下面。
1: 那大家在想一个问题哈，赤道中东太平洋离咱们挺远啊，而且贵州那么多山都挡不住这样的一个变化带来的影响吗？就是我们刚才听了您的介绍之后，首先不能够把大家觉得哎，这个气候好像有点异常，它就是厄尔尼诺，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离得那么远，我们还有山的阻隔呀等等的，我们比如说像今年这个降水比较偏多一点，它可能就不能简单的去说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
0: 有一些影响，但确实不能简单的说，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重要信号，但它还受到其他信号的影响。而且就它自身而言，我们在厄尔尼诺其实还有一个东部型、中部型，它的海温在什么地方区域变暖，都会对我们的大气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这么远还能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气候呢？甚至全球的气候呢？其实它就像一个下甸面加热一样，它一加热，整个大气它的热容量相对海洋来说是少的，那么它的气温还有它的这个水汽含量，还有它的大气的环流的这个流动情况都变得不一样了，它可能会对我们的像我们经常说到气象上的西太平洋附带的高压的位置和强度，还有夏季风的强度，这些都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一个气候的格局。
1: 咱们说通俗一点，就是太平洋那锅水被烧热了，
0: 对，
1: 锅里面的水蒸气往上走了，对全球都带来了影响。
0: 对，
1: 那今天也感谢您在这儿给我们大家科普了一下这个知识。 刚才提到贵州这个地形是比较复杂的，起码来说咱们那么多山，但是大家也会发现这个十里不同天，也是山和山之间的一个阻隔，气候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局部地区的这个天气更加多变。比如说在今年以来，我们不少地方短时强降水，还有些地方还有冰雹灾害等等。那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现在这个从去年咱们省气象局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时候，也是此前有冰雹灾害，那今年也依然发生过这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想问一问，针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它会造成一些这种灾害，那气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实现对这种局部地区灾害天气的监测和及时的预警？我们来有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哎，好，大家好哈。那么我们贵州的话呢，地形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基本上是这种破碎的小地形，所以就导致我们贵州这个天气也比较复杂。那么像这个强对流啊和强降水天气也是多发，并且的话呢会呈现一个局地性、突发性的这样一个特点。而且的话，像近年来，包括今年哈，那么也出现了几次这样一个极端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对于这种局地性的灾害性天气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预报预警难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局地灾害性天气的这样一个预报预警的话呢，那么对于气象部门来讲，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第一点就是必须要看见它。那怎么样看见它呢？就通过我们的一些气象观测手段去捕捉它的这样一个它的一些特点和它的信息。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呢，我们气象部门近年来呢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的观测的这样一个布局，它的密度和频次。首先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地面自动观测站，那么我们在全省范围内的话呢，特别是这个灾害比较多发的地区和包括这个山区和乡村等地的话呢，是加密建设我们的一个自动气象站的一个观测站点。那么目前的话呢，从我们全国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建成了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这样一个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实现了这个乡村乃至这个到村庄的这样一个全覆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捉到比较小尺度的一些气温啊、气压啊，包括降水的它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了这样一个一些实况的这样收集之后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做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的一个分析。另外的话呢，第二点就是我们也是对这个天气雷达的探测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升级。那么新一代的这样一个天气雷达的话呢，它能够更加敏锐的捕捉到我们这个强对流包括强降水天气系统的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生成啊、发展啊、它的移动等等的一些情况。那么也就为我们的预报像大风啊、冰雹啊，包括这样一个强降水天气会提供比较这种细致的能够达到分钟级的这样一个监测数据，那么也是给我们的预报员的这样一个预警啊，包括预报提供很有力的这样一个支撑。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分钟级的监测数据。
2: 对对对，是。
1: 这个分钟级的监测数据怎么理解？
2: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个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时段的话，基本上是6分钟一次，我们就能收集到这种雷达的这样一个观测数据。那么地面自动气象站的话呢，基本上是到1分钟的这样一个数据都能够实时的进行一个观测，能够给我们收集到它的一些数据资料。
1: 我们如果把这个概念给它转换一下，我们的气象站就是我们自动收集的，还有雷达探测到的这个信息，到了分钟级以后，我们做完这些信息的分析，然后到进行预警，抵达到比如说这个预警是预警到这个区域，那把这个预警信息发送到这个区域的这个应急负责人这里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们这个的话呢，实际上除了我们拿到这些分钟级的一些观测数据之外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我们最快的话，其实对于这种局地性的一些灾害性天气，我们做它的一个短时临近的预警的话，基本上是可能是2小时以内的这样一个时效。那么通过我们其他的一些发布渠道，基本上是也能够很快的到达我们的这样一个应急责任人的手里。
1: 就是说在灾害到来前2小时，能够把这个信息预警到我们当地，让当地及时的做出这样一个应急反应哈。这个应该说是非常 缩短我们预报和灾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每年咱们气象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时间都在力图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让它越缩越短。
2: 对，是，所以我们近年来气象部门也是在重点的这样一个做我们那个短时临近的预报技术的一些研发。那么基本上也是通过我们的外推技术包括这样一个更新同化系统的这样一个技术，包括还有 AI 的模型计算，还有我们的气象大模型等等这些技术的话呢，提高我们对这种极端天气包括局地灾情天气的一些识别和预报准确率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实际上总的来讲的话呢，针对这种局地的灾情天气的监测和预警化，我们就是一个是首先是通过我们加密观测网，这是硬件方面的一些条件去建设，然后呢就是 AI 和数字模式的融合，就是我们软件方面的一些技术，还有就是说我们高级别的预警的提醒机制，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还有就是一个多部门的联动，就是协同方面去做一些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我们也是在努力实现对这种局地灾情天气进行早发现早预报早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其实您说的这句呢，就应了我们今天在邀请咱们省气象局上线的时候所提到的，咱们气象部门它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前哨阵地，守好这个阵地，才为后面的多部门一起联动协同行动，对于灾害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应对。所以要让这样的气象预警信息把这个关键的防灾避险的这个信息送到最后一公里，这也非常重要。那目前咱们贵州省怎么来打通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来保障我们的偏远乡村山区群众第一时间就能够收到这个预警提醒呢？
2: 刚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们防灾工作防灾减灾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哈。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多部门多系统进行无缝隙的对接，那么实现我们气象预警信息能够及时的从我们预报员的手里桌面上能够传递到直接送达到用户的这样一个手上，它的接收终端。那么针对这个山区信号可能有些地方信号比较弱哈，然后呢也会存在信息闭塞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也是建立了多种手段并行的这样一个发布网络系统。一方面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也就是说将这个省行政村自然村的村支它会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应急责任人的一个专用发布通道当中。一旦发布高级别预警，就比如说像这种暴雨红色预警啊、冰雹的橙色和红色预警等等的话呢，它的这个它能够直接收到手机短信啊，我们就能够收集到这个预警的一个信息，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个部署安排。然后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5G消息的一个精准靶向的一个发布，针对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的这影响范围内的这个社会公众进行传播。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在清镇，那么可能清镇会有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么只是清镇的这样一个当地的居民可能他能及时收到，那么没有发布
1: 不在这个区
2: 域的，可能他就
1: 收不到这样的信息，
2: 收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1: 那如果说我不是清镇的人，我只是今天碰巧在清镇呢，
2: 对，他也能够，只要你的这个信号到那里了，应该也是能够收到这个信息的。
1: 好，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信息精准的送达到群众手中，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上班了，
5: 晚了，我得赶紧点。
6: 宝宝，妈妈走了哈。
7: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4: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6: 喂，妈，我挺好的。
7: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8: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9: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0: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1: 一家人健康平安。
12: 就是想赶紧结束，
13: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